0: 来收听每个星期五上为您播出的趋势领航主题曲，我是主持人李大华。我们在今天啊谈这个趋势，真的要这个因应现在全球化的情况。我们知道全球化已经推了很久了，从当年的 WTO 开始到现在啊，我们知道川普又在关税啊，这个好像走回头路，但是不管现在的关税议题如何，真的全世界产品真的卖到全世界各地去哈。那讲起来好像诶，这样有吗？全世界卖到全世界，意思呢其实就是每一个国家它会卖到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所以在全球化过程里面，我们就发觉语文很重要啊。那当然我们在这个人脉方面啊，资讯方面当然也很重要。那更重要是什么呢？产品本身很重要，因为你一定要解决别人的痛点啊，别人觉得好用啊，或者服务够好，他才会跟你做生意。那还有什么很重要呢？应变力很重要。所以在全球化的过程里面，在世界上训练出或者培养出很多不同的这个国家的国际团队，而这个团队在外部的时候就发觉，哎，以前这个打仗时候不是也有一句话吗？这个军在外哈，这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哈。意思就是说，不是说在外面就不听话了，而是在主阵营里面哈，在朝廷上面的这个大主管哈，皇帝啊国王，他没有办法来判断说在千里之外到底发生什么事，所以只听身边这几个重要大臣的这个建议，然后就贸然做出一些在现场决定，那时候可能会影响很大，也就是说他会误判啊，到时候可能损失的不只是折损几名这个大将，而是可能全盘皆输。所以在释放在外部的大将、大将军啊，当然是非常重要啊。那第一个要获取信任，第二相信，信他不是相信他的人心而已啊，相信他的能力。那再来就是说，你要相信他的管理能力哈，他督导的这个部队啊，他绝对是没有问题的。那这要培养这个信任感不容易，所以外放出去，我们知道说都是极度啊被公司高层啊所倚重或者培养。那现在问题不是说像解决了，有时候问题往往从外派开始才真正发生，因为到时候解决很多事情啊，并不是模拟考啊就可以知道的。所以我们在今天节目里面要谈的这么样一个全球化啊，可以说放诸四海皆准的，像这样子的一个大议题啊，有牵涉到有外派、有管理、有经营策略啊，还有就是我们该怎么样设停损等等啊，都是很重要的议题。所以当然我们要找这个超级来宾跟他来讲解。到底啊，这要怎么操作？所以为大家介绍的是资深保险经营团队的策略专家，也是跨国产险寿险专业经理人李成明先生。哎，李总，早安。
1: 哎，早安。哎，大华乡主持人，跟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0: 是，为了这个怕大家听完之后没有记住啊，我特别哈，今天介绍就是李成明先生他这本新书啊，跨界 CEO 的新书叫做《金边风云》，跨界 CEO 的《金边风云》。所以这本书您主要标注的一个重要地点是在柬埔寨嘛，是吧？
1: 是的，这本书主要就是记录我在柬埔寨工作期间的点点滴滴，一些小小的心得跟读者分享。
0: 是，那当然我们常讲说啊，那现在做生意啊，可能欧盟哇很大哦，或者说跟美国跟川普啊来贸易谈判做生意啊，这个量体很大啊。金边通常柬埔寨看起来似乎好像它是一个我们在西南向方面一个这个国家而已啊，可是发觉说在这个开发中啊极力往上窜升的这个柬埔寨金边啊，它却很多地方啊我们可以这个瞻前也可以后顾，也就是说它发生很多的情景好像过去台湾也碰到，但现在呢更加的前进跟复杂，所以他们的进步可以说跳跃式的
1: 啊。是的，基本上金边是柬埔寨的首都，那也就是中央政府所在地，那也是全柬埔寨最繁荣最进步的地方。那这个国家的国际化的程度甚至在某些部分是超过台北的。那柬埔寨这个国家非常的特别哈，它目前应该是全东南亚人口红利最比例哈，人口的红利比例最高的一个国家。往以后来看的话，它有非常好的一个成长的一个潜力啦。那当然现在相对于其他国家是落后的，
0: 是，
1: 但是落后的意思就是极其低，那可以进步的地方很多。未来的成长是可期的一个地方，
0: 是
1: 哦，这是我基本上对柬埔寨的一个简单看法。
0: 所以对于现在台湾听众朋友来讲，更简单的，但这已经 很基本，但我想说比较贴近大家现在的观念，你说哦，你要买一只标股吗？所以现在好像它的相对来讲它的金额，每股的金额比较低一点，但是未来看前景却是大看好，那这时候表示说你投资它会比较有利可图。那在您刚提到说柬埔寨这个部分，现在也是开发中的一个国家，而且人口红利很好，那也像当初的越南，当然很多台商从中国大陆转移到越南，其实柬埔寨当时也是一个重要的标的，只不过柬埔寨现在呢是有更多的一些外资可能看中的点啊，会超越越南，是不是？
1: 是的，当然你每一个国家发展有不同的一个阶段哈，那柬埔寨终究比越南稍微慢一点，那也就是说，对我们这些台商而言，我以前经常在讲的事情，在日本发生过的事情，20年、15年在台湾会发生，在台湾发生过的事情，15年以后会在中国大陆发生。那现在我们再看这件事情，中国大陆发生过的事情，可能在10年后在越南发生，15年后或12年后会在柬埔寨发生。所以我们到那个地方去看那一个环境，三号我们有一点点领先的优势，
0: 有点先知的优势了哈。
1: 对，所以我们在那边反而会获得比较好的商业机会跟竞争力。
0: 好啊，那所以这本书哈，跨界 CEO 的金边风云。有提到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空降部队天生就是要突围的哦。所以你当初到柬埔寨，你也是属于空降的一员吗？
1: 就一人空降。
0: 一人空降 ，OK。好，那是不是可以把您从台湾到柬埔寨的故事跟大家谈？当时为什么有这个契机？然后从这个画面当中说故事让大家有所领悟，好不好？
1: 好，谢谢。那谢谢有这个机会哈，来分享一下我一点点的一个经验。那当时是我正好在台湾有一个朋友，那因为在他们公司在柬埔寨有投资嘛，那他是我的朋友是国际部的主管，那在柬埔寨这边的公司在经营上有一点问题，需要一个管理的老手到现场去做一些的变革，或是一些新的管理的方式，或是把管理更落实好，那必须是很信任的人，因为他状况蛮特别蛮复杂的所以就商量说能不能到那个地方去然后帮他去整顿一下这样的。
0: 当时你在台湾的工作是哪一部分？
1: 我是经纪人公司的总经理。
0: 就保险经纪人公司嘛。
1: 保险经纪人公司的总经理。
0: OK， 那你过渡到这个柬埔寨的时候，那家公司主要做的业务是哪些？
1: 柬埔寨这一家公司是产物保险公司。
0: 哦，那你原先在台湾比较多是寿险吗？
1: 我原先在台湾大部分的经验是寿险公司。
0: 寿险公司，但过去呢是产险。哦，
1: 对，过去是产险公司。
0: OK， 好，那请您提一下，就是大家这倚重您哈，过去要解决一些他碰到的难题，那个时候啊。到底你过去的时候要解决哪些类型的难题？是人呢，还是事啊，还是大概都有？
1: 都有，严格来讲叫都有。那这个里面就是我书上在写的跨界 CEO 这一件事情，它就是一个跨界的一个 issue。
0: 是。
1: 那怎么讲呢？从一辈子经营寿险的人，跳到海外去经营一家产险公司，当然有专业不适应的问题。
0: 是。
1: 但是好处是在母公司这一边有一些专业部门的事情总公司会兜底，例如精算，例如再保险，例如稽核，例如法规适应，这些总公司有足够，还有总公司有派财务人员在那一边，
0: 是，
1: 所以有些基本专业上的问题有人兜底。那我到那边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把他，那我朋友跟我开玩笑说，你到那边不是管 professional 的事情，你是 general manager，所以你是管 general 的事情，就是管一般的事情。所以到那边，我在那里大部分的时间就是在处理一般管理的事项，这样。
0: 一般管理事项那但是这样听起来好像，一般管理事项比较一般呢、啊。 但比较一般的是，为什么需要在这个业界的老手啊、总字辈的这个好友啊，要跨刀过去去管一般管理的事情？那到底它的困难在哪里？而这件事情的难度又是如何呢？
1: 其实一般管理才是真的最困难的事情。
0: 有哪些呢？
1: 例如说整个人事的混乱，人事任用的混乱，然后整个组织分工的不平衡，然后到当地去，所有的员工永远只讲一句话 ，CEO 说了算，没有人当责，没有人愿意负责，没有人愿意拿他的职务。拿他的乌纱帽来告诉老板说你要怎么做才是对的。
0: 所以就非常人质啊。
1: 几乎整个公司是对不起，所以几乎整个公司是在半停摆的状况，业务还是在往前走，因为有 renew 的生意在做，那财险公司就是一年一年会续约嘛。
0: 对，
1: 那已经在线上的客户他很容易就不会换嘛，继续续约，保费还是会进来。但是你对新契约要去拓展，你后续的行政配合不上，新契约拓展是非常困难的。
0: 是。
1: 那而这些行政的配合，点点滴滴，比如说业务员要用车，派不出来，车子乱派，客户该谁的客户，该谁先去管，谁去接手，人离职了以后，这些东西会到哪里去，由谁哪些事情要怎么去接管，在当下这家公司都有一些些的不顺畅。所以到那边要注意到很多这样的一个细节，所以在这本书里面，六十几个故事，将近七十个故事里面，每一个故事都讲了一点点的管理，但是累积起来就是一个很大的 volume。
0: OK， 所以这本书啊，其实在管理学上面啊，如果我们正在研修啊管理课程，或者是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职场啊，从这个低阶、中阶、高阶主管哈、来看待事情的时候，其实每一篇就是一个发人深省的故事啊，都可以用在每天工作上面。像这里面有提到说，领先四十年的时空魔法啊，结果预知的战略底气。那这个部分啊，是你多年老友啊，寿险高阶经理人哈、对你的评价啊，也就是说，你描述在柬埔寨的监理会议上面哈、有一个情况，就是当地的地方官员啊，为了国内共保这个议题焦头烂额，那你却仿佛穿越时空、可以回到过去，你在台湾、念大学的时候、课堂上面老师讲的一些案例和做法、就让他这个问题迎刃而解。所以在这边 这只是其中之一，那你这边可以举一些像当时你解决过最棘手的一些管理问题、给大家来做分享。
1: 我除了刚刚我们提到说四十年前的老师的经验在课堂上学到，那基本上故事是非常有趣。那个我刚到柬埔寨的时候去参加 IRC 的一个会议，就是保险监理官开的一个会议。然后你知道那个柬埔寨是用高明文。
0: 哦，是。
1: 所以投影片上面是高明文，完全听不懂。然后那个刚去翻译其实也跟不上。那就拍照下来用 Google 翻译才发现说，哦，这个议题是我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老师讲的议题。然后呢大概翻译只能听到他们在讨论事情的一部分，大概三分之一。所有讨论的问题都是老师当年讲的东西。
0: 哦，你是好学生呢、时隔四十年你还会记得。
1: 没办法，那个课程印象太深刻太深刻了哈。我自己是逢甲保险系逢甲保研所毕业的，然后那一天上课的大师是台湾的保险大师杨兆昌先生，台湾中央再保的创始董事长，所以他讲的东西非常的深刻，很难忘记了啊。当然那个主持人说我当时很认真，我也赶快来承认一下哈，四十年前我是个好学生这样。那所以那个是非常有趣的一个体验。那您提到的说有没有什么比较，我应该讲一个比较有趣的例子，
0: 是
1: 那也是跟台湾早期的经验，甚至于我们成长过程当中的经验哦，在书里面这叫做愤怒鸟的理赔案。
0: OK， 愤怒鸟理赔案、这么有趣，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回来之后、 我们下一段开始哈，我们就马上邀请陈明兄哈来和大家讲解啊，到底这个理赔案是怎么进行的。好，我们休息一下来解密。好，马上回来。

0: 非常欢迎您锁定嘉音乐联播网以及桃园 GoGo Radio 来收听每个礼拜五上午为您播出趋势领航主题曲啊，这是展翅上的系列。上班族在这个时段啊，八点到九点，通常啊在通勤时间，就有个好朋友啊都跟我讲说啊，我们是上班族听到广播啊，常常在这个节目里面听到来宾深入浅出，自己也收获很多。今天我们就请一位这个管理界大师跟大家来分享他这本新书《跨界 CEO 的金边风云》哈，让大家其实真的是可以对号入座，也可以直接来应用在我们的工作当中。那么介绍我们今天的这本书啊，新书的作者李成明。嗨，成明兄，早安。
1: 哎，大华兄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0: 是我们讲跨界 CEO 啊，你跨的不只是保险，然后寿险跨到这个产险而已啊，你是整个在不同的产业里面啊，都可以来纵横来思考来做决策。所以刚刚有提到说，你想谈一个啊，在柬埔寨那时候应好友之邀到柬埔寨去。等于说这个处理他所有啊最重要的行政事务啊，担任总经理。所以你刚刚提到这个愤怒鸟的理赔案啊，是不是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案例
1: ？OK， 这个案例非常的有趣哈。那一天是我的那个业务主管了，跑来跟我讲说 ，CEO 有一个案子，他一面讲就一面笑啊，然后笑得大家很开心这样哈，因为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的荒谬哈。他说前。你记得一个多月前下大雨那一天吗？哦，有。那柬埔寨那个雨是非常非常大，那天下午还淹水。
0: 哦，他雨季的时候。
1: 哦，是那一天吗？对。他说对啊，那天晚上有一个客户开车在路上，然后呢被一只飞过来的鸡，撞破了左前灯。那客户呢也。就撞破了，就撞破了，也不以为意。
0: 是
1: 过了一，然后正好出差去忙嘛。忙完回来以后就把车送修，车厂就跟他讲说：“哎，你不是有保险，你为什么不？
0: 那不是要用理赔吗？
1: 报理赔。对。所以他 delay 了一个多礼拜才来报理赔。来报理赔的时候没有现场的证据。灯是真的坏了。
0: 是。
1: 然后他就来讲。把事实告诉我们，
0: 对，灯是坏了，
1: 能能
0: 但鸟的鸡已经不见了，
1: 早就不见了，被抓到大概也被煮了吧，
0: 是。
1: 然后来跟我讲的时候，他说客户也笑着跟他讲，他也笑到不行，两个人在那边笑不行，以后跑到我办公室来跟我讲，我跟他两个人也笑到不行，那后面就出一个问题说，这个案子愤怒了理赔案，这个车把灯撞破了，这个该不该赔？这有一点点保险的理论了哈。那我的做法就很简单啦。因为这个不是CEO说了算了，我有理赔，理赔后面有再保，对不对？就把理赔经理也找进来，核保经理也找进来，大家讲完故事，通通哈哈大笑这样。笑完以后呢，我们就讲了，不知道哪位主管就讲说，基本上。你说他是被牛撞、被马撞、被狗撞，我都认了。你被鸡撞，CEO， 你想一想，在下大雨的晚上，有哪一个禽类除了猫头鹰之外会出来？
0: 晚上鸡都回鸡窝去了。
1: 是，怎么会在下大雨？你有看过鸡在下大雨会跑出来吗？
0: 没有，还飞
1: 落汤鸡的吗？
0: 还飞在半空中半高，然后撞到灯啊，很少，不太可能。
1: 那个一下大雨，鸡是躲起来的
0: 呀，
1: 会飞行的鸟也都躲起来，因为它没办法飞，湿了。
0: 没错啊，没错，很合理。
1: OK， 所以你去撞到什么都好，这就是撞到鸡嘞。所以很好笑，大家笑完了以后，然后就讲不下去了。
0: 是
1: 几百块的理赔金要不要赔？
0: 有时候还是要法制化嘛，你一码归一码
1: 一码归一码，大家笑完了，很快乐笑完了，然后呢事情还是要做，要不要赔？讲不出来要赔，也讲不出来不赔。
0: 那怎么办？
1: 业务后面又讲了一句话，老大，这后面跟着50000块钱的保费，他工厂活险2-3个月以后是要 renew 的。你要为了这几百块丢了那几万块保费吗？
0: OK， 这已经不是一个事实认定真假对错的问题了。
1: 但是它就是一个事实，保险是一个最大诚信合约，不管产险寿险，
0: 嗯，
1: 所以一码归一码，要不要续约是一件事情，要不要理赔是一件事情，更何况公司后面有再保公司在支持，你赔完了以后要跟再保 claim 回来，
0: 嗯嗯嗯，
1: 你不能乱来啊，这是整个公司的信用啊，
0: 是、okay.
1: 所以就大家为难在那个地方。我先讲结论、
0: 嗯、
1: 然后再讲一个我这辈子成长里面的另外一个笑话。
0: 真的，如果说我们现在、哦、现在节目有那个 call in 或投票的话，大家现在投投看，你觉得该赔还是你觉得不该赔，然后我们再公布一下答案，那蛮有意思的。
1: 是，
0: 好，那你先讲结论啊。
1: 接下来我先讲结论，这个大家讨论到后面的时候、嗯、我提出了一个公司经营管理的基本原则。
0: 是，
1: 我说来这个案子，我们要让客户觉得我们是一家笨公司，还是要让客户觉得我们是一家坏公司？
0: 嗯，对，这个
1: 我们赔了。
0: 嗯，
1: 对，我们赔了、
0: okay、啊，
1: 很好笑，我们是一个笨公司。
0: 嗯哼 ，OK。
1: 客户真的有损失，客户讲的是真话，虽然事实发生的很荒谬、嗯，我们不赔，我们是一家坏公司。
0: 呀、yeah.。是，对，
1: 我们要被客户笑笨，还是要被客户骂坏？
0: 嗯哼，那
1: 好，
0: 嗯，好，您继续。
1: 后面你要赔，也要有个笨方法来赔，
0: 来支持我们这个笨想法，
1: 支持这个事实。对，那一只愤怒鸟是怎么回事？要讲清楚嘛。
0: 嗯嗯。
1: 最后我们是请客户补了一个事故发生的过程的第三人举证的一个证据，然后把钱赔掉了。
0: 嗯、
1: OK， 这是我们的结论。
0: 嗯、OK，
1: 大概如果刚刚有投票的话，我相信看在五万块钱、三万、五万、五万哈，
0: 嗯嗯，
1: 看在那个保费要续约几百块钱，1%不到，大概十个有九个都说赔就算了了哈。
0: 嗯，
1: 但是我要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跟大华兄报告的是。他原则上不是几百块对几万块的问题，他是一个操作上面最大诚信的问题。
0: 没错。
1: 啊，所以我最后回到是一家坏公司还是一家笨公司的逻辑推论上面。
0: 嗯。
1: 啊，其实有一个更好笑的一个小小的笑话，是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看读者文摘。
0: 呀。
1: 这有点冷笑话哈，我讲快一点。
0: 好。
1: 我看到说一个澳洲人晚上开车被一只猫头鹰撞破了挡风玻璃，
0: 嗯嗯，
1: 隔天到保险公司去理赔，申请单上面写猫头鹰忘了叫，理赔人员笑一笑就把理赔金给他。我看不懂，
0: 嗯、哦，
1: 我完全看不懂、
0: 嗯，
1: 一直到我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学海上保险，讲到海上碰撞规则，在浓雾里面那个要明雾底，没有明雾底的船撞到对方。要负赔偿责任，
0: 是
1: 我突然大笑大笑，笑到不行这样。
0: 想到那只猫头鹰在。
1: 对啊，那所以这次愤怒鸟让我想到那只猫头鹰。
0: 嗯嗯嗯 ，OK
1: OK， 所以还好他没有跟我讲说愤怒鸟忘了叫。
0: 好，
1: 所以有事实有很多很好玩，在工作当中，我想任何人在他的职场里面，在他工作里面都有一些很有趣的事情，也有一些很无奈的事情。
0: 所以在这书里面哈，李总特别提到说，冲突赔不赔呢？啊，这是一个哲学问题，这不是一个数学问题啊。那当然这它同样也是法律问题，但是要用哲学的思维去解决。啊，那在这边我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对思考啊，在过程中一边听着这个我们的来宾李成明李总经理在 CEO 在讲话讲这个故事，那我们也一边在思考到底该不该赔啊。如果说今天我们觉得说我们是一家诚信的公司，那应该说我们以法律为依准啊，就算你今天不跟我续约，可是你可能是骗我的啊，那骗我那我就不能够让公司赔钱啊，所以我要对公司忠诚啊，要对其他保护公平啊，那时候我就不赔了啊、那这样不管你续不续约，感觉表面上我做得很正直啊。但是另外一种想法是说，哎，他是我们的客户，跟我们保险不管友不友好，但是我们就连法律啊法官去认定的时候都有一个无罪推定理论，他讲的应该是事实啊，从他讲话是事实的情况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如果真的是被击撞破了呢，那我们是他保险公司难道就不赔吗？那我们还当什么保险公司呢？那对他来讲，对这个客户来讲，我们就是个很坏的公司啊。 啊，那这时候就完全违反了我们设立公司为人服务的基本原则。所以之后怎么办呢？要符合法律的规定要求，又要用温暖的方式，也是无罪推定的方式来支持他的像这样子一个损失的赔偿。然后那我们就用方法，如果真的要理赔的话，他又是对的，那我们用什么方法让我们自己站得住脚，再保公司也会同意？那就衍生出来刚才李总经理所提到的，那我们就要你出具一个第三人的一个证明啊。那至于这第三人怎么证明呢？那不是我们去指导啊，你要提出来。他如果真提出来，那我们就做；如果他也提不出来，那也没办法了，是不是？
1: 是，原则上是这样的。那这呼应刚刚我讲到的事情，就是说，基本上到现场去管理，有时候不是专业的问题，是 general 的事情，general concept 的问题。这个问题从头到尾，我们讲起来是专业理赔的问题，但它何尝又不是一个基本管理概念的问题呢？
0: 是真的。好啊，那讲到这边大家就思考一下，我们在生活周遭或公事啊，甚至家庭里面有没有类似像这样子的问题跟想法。一开始就李总提到说在节目在非常的人质啊，老板说了算啊，那我连想都不用想，因为我想太多可能以前也想过提出来过就没有好结果，因为他真的是人质。老板就觉得说你不听话，你想法跟我不一样啊，就降三级啊。那确实会有哦啊，在比较没有这个管理原则的这个场域的时候会碰到这种情况。但是呢我们要就是要改变嘛，所以今天李成明先生去了柬埔寨，要改变整个公司的体质，那就要用一层一层哈、去抽丝剥茧啊，这不是简单的事。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继续回来谈。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今天在趋势领航主题曲节目里面，大华邀请一位特别来宾来谈有关于在跨界啊，在整合在公司治理方面，特别还到了这个我们看似开发中国家，意思呢其实跟台湾比起来哦，就是相对在各方面包含管理的思维都比较落后的地方，我们该怎么样能够把握住哈，能够同步让对方可以整体提升，那么对于公司来说哈，其实也是一大进步。那我们今天邀请的特别来宾是《跨界 CEO 的金边风云》这本书的作者啊，730天的柬埔寨实战全记录李成明老师啊，李总经理在我们节目线上，哎，李总早安。
2: 大华兄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1: 是，那我们刚刚提到这个愤怒鸟的这个理赔案啊，我们知道说虽然好像听起来都是一个笑话，怎么会这样呢？赔偿金额也不高，就是一个车的这个大灯哈，单边的大灯。那但是我们有很多的思维在里面，也不能贸然决定啊，这样反而会动摇公司的立场，其实对整体公司形象都不是很好。但是我们看到圆满的解决，那大家想知道这个案例，我们可以重复回来听我们前面一段，或者是我们来看这本这个跨界 CEO 的金边风云这本书啊，真的里面满满的故事啊，几十篇故事啊，这个跟大家来分享啊，甚至上百篇。那接着我们要谈另外一个故事啊，是那陈明兄，我们谈到说在现在呢，政府部门还有很多的这个公司啊，其实我们都会有开晨会的习惯嘛，对不对？
2: 是
1: 对。
2: 那这个故事它是有一些背景的哈。那这一个也是今天有这种机会在广播上面，对于如果有机会到国外去，不管你是去投资还是去帮忙老板管理公司，一定要非常小心有关于民族主义的问题。

0: 那有一天，我的副主管很生气，因为他管行政部，他很生气的跑到我办公室里面来，很大声的说：“西欧，我跟你讲，这群笨蛋怎么教都教不会。
1: 哦，在
0: ”
1: 办
0: 会
1: 公
0: 啊，
1: 室里面，门窗关起
0: 在
1: 来。
0: 办公室，然后到了我办公室里面，他就很生气，然后他因为确实教不会啊，他当然很生气啊，讲了十几遍还是不会啊，他很生气啊。大家进来我的办公室以后，我就想说：“calm down, calm down，来，要骂人门先关起来。
1: 对，尊重一下。
0: ”OK，他就我，然后他也没去关，我自己下来把门关了以后，又听他骂了好几次，我就说：“calm down, calm down，那个，我你听我讲一下，你知道我们办公室外面这一群人呐、啊。”他们是金边的台青交的毕业生，哎，什么意思？英文很好，在外商公司上班，他的金融环境相当于三十五年前的台湾的环境。你去讲35年前台湾能够在外商公司上班的，难道不是台青交的人吗？
1: 都是最优秀的人才
0: 最优秀
1: 啊。
0: 的，我说不要讲台青交，他们就是在台湾的用语叫 PR98、PR99 的人吧？
1: 对，
0: 那
1: 最好的一批。
0: 对，我就跟我的伙伴说，我真不相信柬埔寨 PR98、PR99 的人会比台湾 PR98、PR99 人笨多少。
1: 对，因为他用的名词非常直接赤裸呀。他用形容词，
0: 是，然后他不笨啊，一点都不笨才对啊，因为我不相信你。你说平均的教育水准不一样，因为柬埔寨的文盲程度非常高，文盲的人数非常多，这些或者大，但是如果用 PR98、PR99 这种顶尖的人，应该不会差太多啊。
1: 那他的点到底在哪里呢？
0: 我就说这一群 PR98、PR99 人到了我们公司里面。被我们教了1年半以后变成笨蛋，
1: 责任在谁
0: 兄弟，是你的问题还是我们是他们的问题？后来我这个主管就调回台湾了，
1: 他又被你调回台湾了。
0: 是因为后来任务的关系，他调回台湾以后，那调回台湾以后，那个新的主管还没有接上手之前，我就亲自管吧，部门还是要人管。就您刚刚大华兄刚刚提到的晨会的问题。那我就把那部门其实也就5、6个人吧，就把叫到我办公室，明天早上8点半到我办公室来开会。哦，一开始我就跟他们讲说，我每天只问两件事情，我这两件事情就是你今天要做什么事，第二个，昨天有什么事情你没有做完的，今天要继续做。我就问这两个问题，每一个人都问同样的问题，问一圈15分钟，下课，明
1: 要
0: 天来，
1: 是，
0: 明天早上来，再一样同样的问题再问一圈，讲完了以后下课，你就会发现连续几天这样下来，第一天你就会发现这一群人都在瞎掰。好，那我们也不点破嘛。
1: 对，没关
0: 第二
1: 系，
0: 天再问的时候，你就发现已经有人拿笔起来开始做笔记了。
1: 老
0: 到
1: 板在
0: 第
1: 盯
0: 三
1: 了
0: 天，到第三天，大概每个人带着笔跟纸来了，然后就有人，你就很清楚的发现有人在念着他笔记准备好的东西。
1: OK，有新的内容了
0: 是，经过3个礼拜之后会不用开了。
1: 大家自己已经 run 了已经可以开
0: 它已
1: 始走。
0: 经自动在跑了，所以你可以去证明我讲的一件事情，这群人一点都不笨，只是我们在管理上面，我们的清楚不等于他的明白。
1: 没有错。有时候当主管当久之后，觉得说，哎，我的跟我这么久，你应该知道我在想什么。那事实上真的不知道啊，没有人真的二
0: 他
1: 十四
0: 怎
1: 小
0: 么
1: 时
0: 知
1: 晓得，
0: 道？
1: 晓得你真的现在在想什么怎么想的。所以只是用主管的光环跟权威，然后来说出自己，连自己可能都不知道你下分钟讲的话，你讲出来之后，当然没有人理解然后就觉得你看我比你们都高明。

0: 那这种情景现在在台湾的公司里面还是常常看到啊，高阶主管或者甚至老板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作为。但是刚才其实李成明李总啊，他讲的这个部分啊，很重要一点就是，当你用同样的问题的目的是说，我天天同样问题，但你得给我天天不一样的答案呐、啊。那如果我同样问题，你也同样答案，那就不要干了嘛。那大家都不要玩了，对，所以
1: 当他自己也知道啊，
0: 对，自己也知道，
1: 自己也知道啊，他想跟昨天一样事情，他自己会心虚啊，
0: 是，所以赶快记一下啊、哦，那别人在做什么，他也记一下，然后我要在他上面，我再往上走的话，我可以做哪些事，或可以报告哪些部分，那这就让大家就会觉得说，哎，当责这件事情就出来了。我有负责我的部分，跟他不一样啊，他负责他的，我负责我的，那我要有亮点的话，我就要更厉害一些。所以经过你的调教啊，你要说这个一段时间之后，那你只要给他目标，对，他就会给你回报。
1: 是，所以这件事情去证明一件事情啊，我想也提供给所有要跨海出征的伙伴。
0: 嗯嗯嗯，
1: 你会用对方的人，用他们文化的人，我们没有比他优秀，
0: 嗯哼，
1: 我们只是比他有经验，比他更有方向感而已。
0: 是，
1: 他们如果没有办法成长，你付薪水干嘛？
0: 嗯呀，
1: 你付薪水给他付那么高薪水要干嘛？他不能帮你解决事情。所以我在那边去改变的环境，就是我到那边730天，其实人家在问我，我说我只做一件事，训练公司的员工当责的概念。
0: 嗯
1: ，accountability 当责的概念，只要每一个人很清楚的把他事情做好、做对、做完，
0: 嗯哼，
1: 其实公司的竞争力就出来了。没有任何一个员工到公司来是为了来打混的啦。
0: 呀、yeah.。对，这边也给魏伟伟 echo 一下那个陈明兄他这个部分哦。很多主管啊、哦，其实在开会的时候，比较习惯有光环，也就是说，大家好像在看自己表演啊，自己在演讲，然后起立鼓掌啊、哦，好结束啊、哦。那这样的话，公司其实难以进步，因为都是一个人有光环。但是我今天怎么样把这个光环送给每一位哈、哦，这个我们的伙伴工作者、哦，那就是用提问的方式让大家给答案。所以每个人站起来讲话啊、哦，他回答的时候都是亮点。万能公司不进步很难啊，这是跟刚才李成明总经理说的这个部分是吧，是完全一致的。所以在这本书里面这个章节哈，看到你在后面有写哦，这个海外布局的关键思维哦，三点。第一点就是要建立每日任务视觉化，是吧？
1: 是
0: 哦，那你这个视觉化也是要有这个大家会看 dashboard 吗？会有仪表板，
1: 看每一个部门的一个任务哈、
0: 哦，嗯哼，
1: 例如说业务。他就有一个业绩看板，他把他每天任务视觉化、嗯、
0: 是，
1: 然后行政部门对于一些应该 每天都应该有个 checklist 去检查到的事情、
0: 嗯嗯哼
1: 哦、他又应该 check， 特别在工厂
0: 呀，是
1: 我是没有工厂，特别是在工厂、嗯、他有一些 security 的问题、
0: 嗯、
1: 他有一些火灾安全防火有的没有的问题，他一定要视觉化那些目标、
0: 嗯、
1: 今天有没有达成要打勾，
0: 嗯哼，是，然后第二点就
1: 大家互相监督，
0: 对对对，这个大家都看得到的，所以每个人还互相提醒啊，也都可以有，哎，这个自己当责的这个部门做好，你可以看看别的部门，因为互相影响嘛，如果这个安全机制没解决，那我的人怎么样上工啊、哦、那这些就互相提醒了、哦、好，那但大家要可视化视觉化看到、啊、大家提醒。那 第二部分是落实 SOP 的回馈机制，第三个部分、啊、很重要，就是对台北总部的管理报告策略，那这个策略到底是什么？我们听一段音乐休息一下，继续回来请李成明总经理来谈谈他的海外经验。好，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我们今天时间过得非常快哦，我们邀请的特别来宾李成明总经理啊、哦，是在这个台湾保险业界哈、啊，然后被挖角到柬埔寨担任 CEO， 然后经过数年之后啊，继续再回到台湾哦，现在也在业界啊继续发光发热啊，带领团队非常欢迎李成明总经理在我们节目的线上和大家来一起来分享。嗨，成明早安。
1: 哎，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是，现在你人在高雄嘛？对啊，
1: 是，我在高雄。
0: 我们在经营团队啊，其实真的这个一刻都不能够松懈的感觉，但是只要你上了轨道之后，就发觉大家一起不松懈就是一种乐趣啊！啊，大家有固定的一些这个规则、一些方式啊，就整体动起来了。那我们刚才讲到说，在海外布局啊的关键思维的部分，有提到说每日任务视觉化呀，要有这个落实 SOP 的回馈机制啊，哦、啊，重点在回馈哦、啊，不只在 SOP 嘛，对不对？啊，那还有就是对台北总部的管理报告策略。那么讲说，我们已经在这个外地了啊，已经在其他的国度了。那当我们在这边很重要，就是因地制宜啊，因事制宜。但是我们还是要跟总部之间要维持很好的联系啊，沟通的机制。所以我们的这个对台北总部的管理报告，我们的策略又是什么呢？
1: 我想有一个基本概念还是要跟所有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刚刚我们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大华兄有提到所谓的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0: 嗯，
1: 那如果比如说我在柬埔寨的时候，我的大将到外面去做生意，到外面去做理赔、做核保的查勘，他也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啊。
0: 嗯，
1: 啊，我怕不怕？
0: 怕呀，
1: 我怕死了，我怕死了，好不好？
0: 随便给你答应一件事情就
1: 对，然后你最后你都要认，你知道吗？尤其保险这种最大诚信的合约，那怎么办呢？我们将心比心，
0: 嗯，
1: 台北总公司看着在海外翻帮的柬埔寨，
0: 嗯，
1: 我做什么事情他放心吗？
0: 嗯，
1: 他也怕得要死，不是吗？
0: 是啊。
1: 所以我们要在跟总公司回报、跟总部维持沟通，要建立什么样？所有的信任关系是培养起来的，不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你跟他回报哪些事情去提升你们之间信任的关系，绝对、绝对、绝对，重要讲三遍，绝对不是报喜不报忧。
0: 嗯、yeah.
1: 也不可以报忧不报喜。
0: 嗯哼，就完全是这个事实啊，随时就
1: 事实。
0: 嗯，一事
1: 实怎么讲，事实怎么讲也很重要。所以 regular 的报告、然后平衡的报告都很重要。
0: Yeah.
1: 特别提醒一件事情，是我以前一位总经理上任、哦、也是空降、哦、上任的第一句话说，坏消息，坏消息要第一时间让你的主管知道。
0: 嗯嗯，
1: 好消息慢一点没关系、
0: 嗯，
1: 但是坏消息一定要及时送到。
0: 哦 ，OK，OK，OK，
1: 这是一个
0: 要让相对利害关系人有心理准备反应的时间。
1: 是，
0: 嗯哼，
1: 那个我在这篇文，我待会要分享的这个故事里面，我也提到说，不要有惊喜，因为惊喜会变惊吓。
0: 是 ，OK，OK， 好，
1: 好。那所以刚刚提到的是说，要跟总公司、要跟母公司、要跟总部维持一个良好的关系建立跟回报的一个机制。
0: 嗯嗯，固定时间是吧？
1: 固定时间、固定内容、固定的 format，、
0: 嗯、
1: 然后不一样的内容、落实的内容的一个回报，
0: 嗯、
1: 它非常重要。
0: Yeah,
1: yeah. 非常重要。
0: 其实这一点就是你开始建立晨会制度也是一样啊、哦，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内容、固定的问题，但是呢，对方会给你不一样的内容跟进度，然后维持一个非常好的关系。然后他也不可能只报喜不报忧，因为没有报忧解决，就没有喜讯的得出嘛，是不是？
1: 是。然后你也会身为管理者，你也会在他讲的事情的时候，会联想到某一些关联的事情，然后你会去做查证，会去做追踪。我觉得这样就会把两边的互信勾稽都把它搭起来，
0: okay.
1: 这样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互信的一个互动。
0: 呀呀呀！我们现在还有差不多短短的五分钟时间，我们要谈这个保险日的行销与跨文化冲突的问题，是吧？
1: 是，那个你知道，我们办活动办久的人哈，尤其是我这种办活动出身的主管，对于那个办活动的 SOP 是很 picky 的哈，所以我们要去参加柬埔寨保险日活动的时候，就把要去参加人找过来，请他们做好计划，也做好集训，一切都 OK，on schedule 也，他们也在你面前发誓，一定要按照 SOP 来进行之类的哈，那开个玩笑，
0: 誓师大会
1: 然后就
0: 啊，
1: 去啦，就去啦，出发啦。出发了以后，我们这个老人家就不要跟年轻人住在一起，有时候跟他们住不同饭店嘛，啊，然后他们就在靠近现场，然后我们到那边就露个脸嘛，我们就吉祥物不是，然后去露脸的时候又发现说，靠，怎么会这样？
0: 哦，怎么
1: 为什
0: 了？
1: 么呢？因为我到摊位去的时候，摊位没有人，
0: 哇，放空成绩。
1: 按照 SOP 9点要开始，按照 SOP 8点15就要把摊位设置做好。我8点20到，一个人都没有。
0: 哇，你吓坏了，怎么会这样呢？
1: 开始要发脾气了，要想骂人了。电话拿起来，开始找组长，那个经理，哎，那你们结果，他的回报让我发脾气也不是，不发脾气也不是。
0: 怎么了？
1: 他们我说你们人去哪里了？他说很高兴的跟我讲说，报告 CEO。我们今天早上参加主管机关办的晨跑活动，我们拿了第一名哎，全部14家保险公司我们拿第一名，现在我们在这边颁奖，多精彩呀！等我们会拍好照片回去给你看。这时候请问是要发脾气呢，还是要？
0: 颁奖的马上给我回来啊！不用颁了也不行啊！
1: 是啊，这样也不对呢。
0: OK，
1: 但
0: 那怎
1: 就
0: 么办？
1: 在那边很就耐着性子等他们回来，然后一回来以后我就说，哎，9点快到了，这么来得及？他们就跟你讲，行，不用担心哦，就我5分钟就
0: 全
1: 弄
0: 部架
1: 好
0: 好
1: 了，
0: 了
1: 前面就好，因为有 SOP 训练过嘛，哈，所以呢，事后我们在检讨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回去就想了很多。这是一个很标准的文化冲突。柬埔寨人就是高棉，柬埔寨就高棉哈。柬埔寨人、高棉人，他们对面子的重视远超过台湾人。他们非常非常重视面子，穷得要死，化妆品照样抹得满脸都是。很穷，衣服一定要穿得漂漂亮亮、整整齐齐。
0: 输人不输阵
1: 输人不输阵，店贵得要死，国家穷得要死。俄罗斯大道、总理府前面每天灯火通明，跟圣诞灯一样。所以他的文化跟我们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完全可以想象，他们好不容易拿一个第一名，他们认为这是公司莫大的荣耀，所以。组长把所有人力丢在那个地方叫理所当然，
0: 你打电话去，他以为你来道贺啊，
1: 就是
0: 总统发
1: 是
0: 贺电
1: 啊，他不知道啊。我们台湾人是说，该什么时候发生什么事情，你要按 SOP 来。摊位别人都到了，我的摊位是空的，真是丢脸到家了。他们想说，我准时开张的时候弄好就好，现在颁奖比那个更重要。惊喜变成惊吓，
0: 所以这个故事呢，就告诉了你在整个在海外治理的过程中哦，现在我们听到这边觉得说好像有点无奈，因为这又是他们的文化属性，对，
1: 是，
0: 但
1: 然
0: 他
1: 后
0: 也是，
1: 也很值得快乐啊，也很值得
0: 对，
1: 庆祝啊。
0: 没错，而且他在实限之内啊，把这个他们该做的事情全部都做完了，
1: 是，
0: 那我们怎么看
1: 但
0: 待
1: 是
0: 这件
1: 我们
0: 事
1: 就在生气啊。
0: 呀，所以是你要转变吗？还是说你要把这个也变成另外一个 SOP 呢？
1: 是，我就必须要把这件事情当做一个 SOP，所以我们日后我们再回来检讨会上面，我就提出我这个疑虑。那我的这位主管啊，组长啊，他这位经理，他就说，哦，CEO 这样我们懂了，下一次我们在这边，我们总共有6个人在这里，我会派2个人回去先摊位慢慢来弄，不要摊位上面没有人。那颁奖我们还是有人在底下鼓掌，荣誉还是很重要。OK，SOP 做一个修改，因为我们在做 SOP 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我会拿冠军吧？
0: 是的，
1: 是。
0: 所以在、
1: 哦、所以很特别的经验。
0: 但在他们也可以理解，我想这是算是文化冲击啊，但是彼此之间会互相来这个 compromise 啊，互相来稍微妥协一点，他们也会知道说，哎，万一好像很多人在九点之前突然来到摊位，但一个人都没有唱空城计，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或者说，万一我们在九点之前没有办法弄好，但是相对来讲别人都好了，那变成我们这那方面我们有面子，这方面就觉得丢了面子，那时候也不好，所以最后大家就想出一个应变的办法，两全其美。
1: 是
0: 对，所以我们发觉说，再好的一个管理制度或者说管理的思维啊，因为不同的地点或不同的人事物，我们还是得做一些微调，而这些微调呢，都必须根据现地的事实，彼此才能够真正的双方互相踏实的心服口服，一起欢乐的完成未来的每件事啊。
1: 是的，是的，真的是补充的非常好啊，就是这样的概念哈，在当地要跟当地的伙伴快快乐乐。欢欢喜喜的相处。
0: OK， 好啊，那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真的没有办法谈整本书，这本书啊真的是非常丰富哦，大概有上百案例哈，在这里面大家都可以去拆解它，然后去思考，用在我们现在的现实的这个工作上，甚至家庭生活上面啊，有哪些我们是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做法更加的成熟啊，更加的圆融。好，那当然我们在节目啊要跟陈明总经理来说明一下啊，这 CEO 在台湾不管是北中南东任何一个地方啊，有没有喜欢吃的小吃或者米其林或者自己做都可以，要推荐我们一道菜让大家来这个听一听，或者去可以去现场享受一下。
1: 哦，我要推荐一道菜吗？
0: 嗯，
1: 那我直觉反应我会推荐，这可能没有人想过哈、
0: 哦。
1: 台南的八宝包子。
0: 哦，我没节目这个单元开到现在还没有推荐过这一道啊。台南啊，不是牛肉汤啊，不是一些甜点哈、啊。
1: 不是，他在那个。那个西门路那边嘛，
0: 西门路
1: 有一个那个叫什么台包哈、
0: 哦，
1: 那个八宝包子，
0: 嗯，
1: 非常非常的好吃。
0: 哪八宝、啊？
1: 非常非常好吃。嘿，
0: 有哪八宝？为什么是八宝？
1: 有哪八宝、啊？它有肉，有香菇，有咸蛋黄，有很多啊，
0: 嗯，
1: 葱、
0: 嗯、
1: 有什么哈、
0: 啊？是
1: 啊。我的感觉就是，我那天跟我太太开玩笑，我说这个包子就是把肉粽的馅包到包子里面去嘛
0: 真的是这样子吗？是吧？那吃起来味道像不像？像不像那个包着肉粽馅的包子？有一点像，
1: 不像，
0: 不像啊、
1: 哦！你吃到里面的内容，又觉得说怎么会是这样？但是很好吃，非常、
0: 哦、
1: 非常非常好吃，
0: 有让人惊艳的感觉，对，
1: 是，OK， 在南门路上。
0: 南门路哈，好吧，那今天我们就要记得一下啊。最近呢，像住在台南朋友，当然你可能已经知道了。最近可能会去台南的朋友啊，就要记得到南门路八宝包子，这只此一家嘛，是吧？
1: 最有名的这一家，其他的我孤陋寡闻，我不知道其他有没有一样。
0: OK， 他店名叫八宝包子吗？
1: 哎，我一时刚刚没有先
0: 哦，对对对，我们这临时
1: 没有
0: 临时通知，没有关系，
1: 包吧什么之类的，嘿，
0: 对，非常感谢李成明啊 ，CEO 李总告诉大家这个台南人哈、啊，或者说南部朋友啊知道的好口味。八宝包子在南门路上，大家可以上网搜寻一下啊、哦。南门路的哪一家的八宝包子最有名啊、哦？那就是这个李成明先生啊推荐给大家的。有去台南的朋友也可以绕过去啊、买几个带回台北啊、哦，带回这个台东，带回花莲都行啊、哦。那我们
1: 是
0: 非常感谢这个陈明兄今天介绍这本书《跨界 CEO 的金边风云》啊、这里面有满满的这个在经营道路上面的拆解，各种攻防或者说可以借镜之道。啊，同时我们也要再次感谢陈明兄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您，
1: 谢谢您，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呀，感谢大家收听
1: okay, 谢谢
0: 我们的趋势领航主义曲，下礼拜再会了啊，我是李大华
1: OK，
0: 拜拜。

0: somebody to love you.
1: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在大海这片难得看不到尽头的世界，我不只看见上帝创造的伟大，也深深感受到人类的渺小。大海教会我包容，也教会我谦卑。大海虽然不会说话，但它什么都懂。它的宽广，它的深沉，是我一路走来最重要的老师。在风浪里，我学会坚持，也学会放下，学会怎么在茫茫大海中找到生命的方向。希望我们都能像大海一样，心胸开阔，脚步稳健，在自己的航道上勇敢前行，不忘初衷。
2: 路的尽头仍然是路，只要你愿意走。爱的尽头仍然是爱，只要我们勇敢去爱。FM 104.3，够快乐，够平安，够勇敢。Go Go Radio 和你一起 Go Go Go。
3: FM 104.3 Go 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4: 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及广告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
5: 世界何其大，人们何其多，有幸喜相逢，分享爱与忧。欢迎收听由刘丽宏为您制作主持《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
6: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的来到《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的。最近发现流感高峰期来临，有家属说孩子明明上个月才刚刚得过 A 型流感，好不容易康复回到学校上课，没想到隔了几个礼拜又再度发烧，全身酸痛，经过快筛发现竟然确诊了 B 型流感。不仅令人担心孩子是不是免疫力出了问题呢，对此重症科医师黄轩特别澄清，得过 A 流并不等于拿到 B 流的免疫通行证哦。在同一个流行季遭受流感病毒双重打击，这是可能发生的，尤其有四个族群很容易遇到，如果好转以后又突然出现症状，别直接认定是 B 流，有可能是其他感染或者是肺炎等并发症，这是必须重新来做评估的。 A 流不会变成 B 流哦，但同一个流感季确实可能先后感染两者，这样的双重打击不一定代表你的身体很差哦。有四类高风险族群容易遭受流感病毒的二次伤害，一个就是幼儿与学龄儿童，还有密切接触感染者的人，比方父母、幼教人员也是可能会有哦。还有第三类，没有接种当剂疫苗或保护力没有建立的人。得过 A 流不能可靠预防 B 流，疫苗包含 AB 型成分，但接种后必须2周进行保护，而且不能100%的避免感染哦。第四种族群就是高风险并发症族群，包括长者、孕妇、 慢性病患者以及免疫功能低下者，这些都是高风险族群，他们是感染后比较容易出现并发症，需要及早评估治疗的族群哦。如果好转以后突然出现再度发烧、咳嗽明显加重的情况，也不要直接认定是鼻流，可能是其他感染或是肺炎等并发症，需要重新评估。高风险者或病情加重者，即使症状已经超过了48小时，还是应该及早就医评估治疗哦。得过 A 流还是有接种当季疫苗的意义，季节性流感疫苗包含 A 型跟 B 型成分，可以在康复以后和医师安排接种。任何流感好了以后还是要继续做好防护，尤其没有接种当季流感疫苗的人哦。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我们的节目在各地区放送的频道和时间是每个礼拜五上午9点到10点，透过嘉音电台 FM90.9 首播节目内容，也会在礼拜二的晚上8点到9点再次透过嘉音电台重播。每个礼拜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在宜兰罗东广播电台 FM90.3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的7点到8点在基隆意式广播电台 AM1404 千赫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的10点到11点在山城广播电台 FM90.7 播出，服务中彰投地区的听众好朋友。每个礼拜天下午的3点到4点以及每个礼拜五下午的5点到6点我们会在南都广播电台 FM89.1 播出，服务大台南及高雄地区的朋友。还有每个礼拜五上午的9点到10点我们也会在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服务大桃园地区的听众朋友。除了透过各个电台频道播出节目之外，听众朋友也可以借着嘉音电台的网站来线上及时收听哦。希望可以提供更多外县市的听众，甚至海外的听众朋友，透过网络或网络收音机及时收听。而且节目在播完以后，会将节目剪辑上传到网站，以提供听众朋友随点随听。还有听众朋友也可以使用嘉音电台的 Web APP， 借由智慧型手机或平板电脑点选收听节目，真的是很方便哦。好，介绍到这里，就让我们为您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在这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就来和您分享今天的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哦。

0: 假账号，政府为什么不管不抓啊？国之将亡，必有妖孽。那想啊，不进不马要，要是我一定立法严办严惩，增加更多的打诈工具。什么有啊？打诈新司法上路喽！每当个计划名怕公狗，严惩诈欺犯罪，最重关12年喽！全民来打诈，反诈165，反诈有你我。打诈新司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
1: 又有人上当了，有钱要进来了。
2: 只要你敢领，警察一定抓到你。
1: 抓到也不会那么严重哦。
2: 打诈新司法上路，严惩诈欺犯，骗越多关越久，最多关12年，最重罚3亿元，提高假释门槛，犯3次不得假释。要让诈骗集团想骗的不敢骗，已经骗的会被抓，骗到的没得花。守护诈骗被害人，提供被害人多元协助，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司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
3: 马格西，马格西，伊到底讲什么？听无伊讲讲什么对无？用图像记忆法斗阵用外语，首先要教的是多谢。印尼语的多谢是马格西，读音甲台语尾卡真细真共款。马格西，越南语的多谢是读感恩。读起来跟你的感恩真同款，感恩。刷下来英语的多谢是 thank you， 你可以想做是三张 Q 的纸牌 thank you。 泰语的多谢是 tap 靠睡卡，你可以想说是钱在信用卡头顶睡起的图。台语的钱叫做 call， 来睡是睡，这是男人的念法，男人爱念靠睡卡。最后要教大家说的是辛苦啊，学会晓了后，会当来鼓励义工的朋友。印尼语是 Gereja Glas安达，会当想做是食咖喱加 UC 的 cheese， 都有关系拍出安达。Gereja Glas安达，越南语是 Vu Va Gua， 计划就是从头头顶有一只落雷 Vu Va Gua。英语的辛苦，咱会当讲 Good job， 读起来亲像骨架。Good job， 太爷辛苦啊，读作 yum， 读起来就那亲像燕子的燕 yum。 大家会记得多谢辛苦的讲法了呗，伊讲是咱重要的帮手，学习简单的话会当与我彼此的距离，更加多拼车伊讲相关的资讯，请上跨国劳动力宽裕维护资讯网站查询。
4: 与政府打交道，让你一头雾水吗？现在立刻为你服务，政策一点通。
5: 又来到政策一点通的单元，盼望我们透过嘉音剧场了解今天的主题内容喽。
6: 嘉音剧场。

0: 大伟，你最近该不会又忙到没时间回家吧？
1: 会啦会啦，回家是一定会的，只是姐，最近我真的很忙耶。
0: 看你忙的，今天啊，要不是我坚持要约你喝咖啡，我看啊，连我都没有机会和你说上话呢。
1: 唉，我最近不仅没时间喝咖啡，连好好睡个觉都难哦。哼，
0: 你哦，要打工赚钱，身体也要顾啊。
1: 我知道啦。哎，好啦，姐，先不要说我，你呢？最近忙吗？
0: 其实我也在忙，我最近啊，就是在帮我们邻居的忙啊。哎，老弟，你还记得我婆家的移工安娜吧？
1: 安娜，记得啊，她说话很快，很直爽啊。
0: 不止如此，她还很热心呢。
1: 哦，她做了什么啊？
0: 就有一天，安娜听到她同乡，也就是我们家邻居的外籍看护工说，他们家的阿公在家里被虐待了。
1: 被虐待了？
0: 是啊，不过我一听，这不是光凭一腔热血或听一面之词就可以确定的。于是啊，我请我们家安娜一定要再好好的确认一下。
1: 她要怎么确认啊？
0: 就是请他和他同乡朋友再搜证一下，比如发现老人家神色有异状，或者是有明显的外伤，或者常常因为意外就医，或是与家人之间常有金钱或冲突等等啦。
1: 哦，那确定之后呢？
0: 确定以后就可以拨打113保护专线协助通报啊。
1: 哎，姐，那移工像安娜，他就只能告知雇主才能帮忙打113吗？
0: 不，那个113啊，是24小时免付费保护专线。我们国人啊，可以选择国语或台语，而移工或外国朋友则可以选择英语、印尼语、越南语、泰语、柬埔寨语、日语等六种语言的通译服务。所以啊，我们雇主也可以鼓励移工多多观察，如有发现老人受虐的可疑事件，也可以勇敢反应哦。
1: 哦
0: 哦，对了，光聊我，大伟，你到底在忙什么啊？有没有我可以帮忙你的啊？
1: 欸，姐，你刚刚提到移工，我朋友最近询问一些聘雇移工的问题，有些我都不太懂啊，正好一个一个来问你。
0: 哎，等等，你这样一个一个的问，你今天就不用去上班了啊？
1: 可是，
0: 别可是啦。老弟，你知道有一种电话可以帮助你吗？
1: 哦，什么？是你刚刚说的113吗？
0: 不是113啦，是1955啦。
1: 1955？哦，我知道啊，就是那个劳工咨询申诉专线嘛。可是他们是什么都懂吗？
0: 老弟呀，这个1955专线啊，就是专门提供聘雇移工有关的咨询服务，只要是移工、雇主或仲介公司都是这个1955专线的服务对象哦。
1: 哦，那1955专线能提供什么服务呢？
0: 哦，他们啊可以提供咨询服务、申诉服务、法律辅助咨询资讯提供，还有转介保护安置服务、线上即时通译服务，以及其他相关政府部门服务资讯都有哦。
1: 那什么时候拨打才会有人接听呢？
0: 哦，他们不分上班、假日或夜间，提供24小时无间断的专业服务哦。
1: 那如果打去询问的人不会说中文怎么办？
0: 他们接听人员啊，除了中文之外，还有提供英语、泰国语、印尼语、越南语的咨询服务哦。
1: 那打1955要钱吗？
0: 放心啦，他们的专线啊是公益性质，不管是透过手机、市话或者是公共电话来拨打1955专线，不但不用负担任何费用，还可以让你有话就说。
1: 是哦，这么好哦。
0: 是啊，而且老弟，已经有好多人打去询问了，劳动部啊还将大家一般大部分的问题整理出来放在网站上，让人可以随点随看哦。
1: 哦，那大家一般是问什么啊？
0: 都有啊，比如说像雇主提前解约是不是有违约金，还有如果与雇主提前解约，国外的仲介费用是否能够退费。哦，还有移工在休假的时间是不是还能在外打工，雇主是不是可以要求移工从事契约以外的工作。哦，还有移工可以转换雇主的条件是什么， 移工是否转换雇主的期限有多少时间，是不是能够展延转换雇主期限呢？哎呀，反正很多很多啦。
1: 哇，真的很多耶。那姐，像你刚刚说，如果与雇主提前解约，是不是有违约金？他们会怎么回答啊？
0: 首先啊，应该是契约是否有相关的规定，若有争议啊，可以透过1955专线提出申诉。再来啊，依据劳动基准法及就业服务法规定，雇主啊是不得预扣移工工资作为违约金或赔偿费用哦。
1: 哇，简单几句话就可以让人了解，太厉害了。对了，刚刚有讲，如果与雇主提前解约，国外仲介费是否能退费呢？
0: 因国外仲介费用是属于移工与国外仲介公司所缔结的契约内容，是否能够退费需要与国外仲介公司确认，如果有争议可向母国驻台办事处反映。
1: 姐，那还有
0: 等，你别再还有可是了，自己上网看啦，还有文字可以让你反复了解呢。
1: 好，我又忘了嘛，在哪个网站查询啊？
0: 就是跨国劳动力权益维护资讯网站，你只要输入权益网三个字就可以找到了。
1: 进去网站之后呢？
0: 在网站首页就可以看到有关1955常见问答咯。我想你要查询的很多问题都在里面，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打1955的专线电话，也会有专人为你服务。
1: 姐，我先上网看看，搞不好就可以解决我的问题了，再不行我再请我朋友自己打电话。
0: 让他们自己找找答案也好，一回生二回熟嘛。
1: 老姐你真行耶，陪我公园走一圈就能让我茅塞顿开啊。
0: 哎呦，少来了啦，
1: 这一座我时间快来不及了，姐下次约约回妈家哦。
0: 好，快走啦。
2: 听完了家居场，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了解1955专线他所提供的服务到底有哪些呢？凡移工、雇主及仲介公司都是1955专线的服务对象哦。1955的专线提供的服务包括咨询服务，如果你有劳动契约、工资、工时、职业灾害及仲介公司收费等相关的问题，1955都可以提供给您详细的咨询服务。1955专线也提供申诉服务，如果你有劳资争议、遭受不合理对待或人身侵害等申诉案件，也将转介您的申诉案件到地方政府劳工局或司法警察机关依法查处，以保障您的权益。1955也提供法律辅助咨询资讯提供，如果你因劳资争议产生相关法律的问题，1955可以提供相关的法律辅助联络资讯，还有转介保护安置服务。如果你因为劳资争议遭受不合理对待或人身侵害，1955将视您的需要转介到地方政府劳工局认定之后，会提供临时安置服务、线上即时通译服务。如果移工朋友在台工作期间有就医、洽工、工作或生活上的翻译需要，1955也将提供线上即时通译服务，还有其他相关政府部门服务的资讯。如果移工朋友的问题涉及其他相关政府部门，1955将提供给您联络的资讯，像是卫生福利部、内政部移民署以及警察机关等单位哦。那什么时候拨打才有人接听呢？1955是不分上班、假日或夜间，是提供24小时无间断的专业服务。如果我不会说中文怎么办呢？1955的接听人员除了中文之外，也提供英语、泰国语、印尼语还有越南语的咨询服务。拨打1955的专线需要费用吗？专线是公益性质，不论透过手机、视话还是公共电话服务，拨打1955专线是不用负担任何费用，让您有话就说。1955专线它的计划缘起是为了提供移工、雇主以及一般社会大众 方便记忆及拨打的申诉专线，整合了原来的0800移工申诉专线以及各地方咨询服务中心的电话等众多保护专线，就是设置一个简单容易拨的单一专线号码1955外籍劳工24小时咨询保护专线，提供移工单一申诉咨询的窗口，并且以资讯化的方式协助专线服务人员快速处理申诉的电话，立刻派案到各地方劳工主管机关，提供因地制宜的服务，提升服务的效率，积极保障雇主以及移工的权益。原来外籍劳工24小时咨询保护专线后来更名为1955劳工咨询申诉专线，这是全国24小时单一申诉咨询窗口，服务内容包括刚刚我们有提到的双语服务、法令咨询服务、受理申诉服务、提供法律辅助咨询资讯、转介保护安置服务以及转介到其他相关部门的服务。那么1955专线也收集了一些常见的问答，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哦。像是如果和雇主提前解约，是不是有违约金呢？这应该看契约是不是有相关约定，如果有争议可以透过1955的专线提出申诉。再来，依据劳动基准法以及就业服务法的规定，雇主是不得预扣移工工资作为违约金或赔偿费用哦。那如果和雇主提前解约，国外中介费可不可以退费呢？因国外中介费用是属于移工和国外中介公司所缔结的契约内容，是不是能够退费，这必须要和国外中介公司来做确认。如果有争议，您可以向母国驻台办事处来做反映哦。那移工在休假期间可不可以在外头打工呢？这是不可以的哦，移工自行从事许可以外的工作，那就违反了就业服务法第73条，将废止他的聘雇许可哦。那雇主是不是可以要求移工从事契约以外的工作呢？这也是不可以的哦，移工所从事的工作项目以及工作地点应该和聘雇许可函上的工作项目跟工作地点一致。如果雇主指派移工从事许可以外的工作，将违反就业服务法第57条，将处以罚款并废止他的聘雇许可。还有移工可以转换雇主的条件是什么呢？外国工作者如果有下列的事情发生，经中央主管机关核准得转换雇主或转换工作。好，像雇主或被看护者死亡或移民的话，那就可以经中央主管机关核准转换雇主或工作。还有传播被扣押、沉默或修缮而无法继续作业者，还有雇主官场歇业或不依劳动契约给付工作报酬经终止劳动契约者，以及其他不可归责于受聘雇外国人的事由，那都可以经由中央主管机关核准可以转换雇主或工作。另外，移工是否转换雇主的期限有多少时间呢？可不可以展延转换雇主期限呢？一般转换雇主期限是自发文日起算60日，除非有特殊状况才可以申请延长，并且以一次为限哦。那特殊的情况包括什么呢？雇主经中央主管机关依就业服务法第72条规定废止招募许可及聘雇许可的一部或全部，还有遭受雇主或其雇用员工委托管理人或亲属人身侵害或主动检举雇主违反就业服务法第57条第三款或第四款的规定，并经中央主管机关依就业服务法第73条第三款之聘雇关系终止 而废止聘雇许可，还有外国人入国工作未满一年。再来，雇主有官场歇业或经地方主管机关认定业务紧缩的事情发生，还有其他影响外国人权益重大，经主管机关查证属实，符合刚刚提到这些特殊情况的外国人，在原转换作业期限届满日前14日内向劳动部申请延长转换作业期限60日，而且申请以一次为限额。但是外国人属于刑事诉讼案件被害人的话，那不受申请次数的限制。不过申请延长转换作业期限不可以超过检察机关不起诉处分或法院一审判决之日为止哦。那移工加班费的计算方式为何呢？延长工作时间在两小时以内，按平日每小时工资额加计1/3以上；再延长工作时间在两小时以内者，按平日每小时工资额加计2/3以上。依劳动基准法第32条第三项的规定，比方像因天灾事变或突发事件延长工作时间者，得按平日每小时工资额加倍发给啊。还有适用劳基法的义工，在休息日出勤的工资要如何计算呢？雇主是劳工，在第36条锁定休息日工作，工作时间在两小时以内的，他的工资按平日每小时工资额，另外再加起一又1/3以上。工作两小时后呢，再继续工作，按平日每小时工资额，另外再加计一又2/3以上啊。那如果工作期限尚未届满，可不可以和雇主提前解约呢？是可以的。提前解约必须要劳工和雇主双方合意才成立啊。劳工必须先征询雇主的同意，如果雇主还是不同意，劳工可以透过1955专线协助派案，请工作所在地的地方主管机关来做协调哦。还有，如果雇主扣留了储蓄款，那移工可不可以拿回来呢？其实移工工作所得的储蓄款原本就是移工所有啊，所以雇主不可以扣留或免除给付责任哦。如果遭到雇主扣留，移工可以向1955专线或各地方政府移工咨询服务中心提出申诉。还有，移工在工作当中犯错，是不是会被送回国呢？这是不一定的。如果移工身份是适用劳动

提早解约必须由劳工局验证之后才可以成立。如果移工对警告单的内容有疑义，您可以透过1955专线请劳工局协助处理哦。还有家庭看护工，是不是也有依照台湾的法令调整薪资呢？外籍家庭看护工目前还没有适用我国劳动基准法，所以这个薪资是依照双方劳动契约来做约定的。还有雇主依法可以从薪资当中扣取的款项有哪些呢？外国人应该负担全民健康保险费、劳工保险费、所得税、膳俗费、职工福利金，依法院或行政执行机关的扣押命令所扣押的金额，或依照其他法律规定可以从工资禁止扣除的项目及金额，但实际上呢，还是要有凭据或法律有明文的才可以预先扣除哦。工资除外国人应负担的项目及金额之外，雇主应该全额以现金直接给付给劳工。如果雇主没有全额给付薪资，主管机关可以命雇主限期给付哦。那如果移工逃离雇主之后，是不是还能够取回合法工作期间的薪资呢？移工工作所得的薪资及储蓄款原本就是移工所有，所以不管他是不是行踪不明啊，或者是否返国，除了依法律规定外，雇主不可以扣留或免除给付的责任。如果行踪不明移工已经在收容所，那可以向1955专线或各地方政府移工咨询服务中心提出申诉。但如果是非法工作时的雇主没有给付薪资，那必须要提供非法工作具体的地点才能够协助申诉哦。还有移工逃离雇主之后要到哪里自首呢？您可以到各地移民署专勤队或警察局投案。如果有语言沟通的问题，可以打电话1955专线寻求线上翻译服务哦。再来，移工逃逸之后会面临什么样的问题呢？是不是可以再来台湾工作啊？移工如果在聘雇期间发生行踪不明的事情，将依就业服务法第73条的规定废止他的聘雇许可。另外，依照就业服务法第74条的规定，经废止聘雇许可的外国人应该另其出国，不得再于中华民国境内工作。那如果移工的工作环境不好，可不可以转换雇主呢？如果没有符合法定条件，移工是不得任意转换雇主的。但如果工作环境不佳，经反映又没有改善，劳工可以透过1955专线协助派案，请工作所在地的地方主管机关来做协调哦。还有，如果雇主提供的食物不够，或者要求移工吃有宗教禁忌的食物，那应该怎么办呢？雇主应该依照外国人生活照顾服务计划书提供妥善的膳宿服务，并且尊重外国人宗教信仰的饮食禁忌。如果有争议，一样可以透过1955专线协助派案，请工作所在地的地方主管机关来做协调。还有，移工是不是需要申报所得税呢？外籍人士在台有收入的话，就应该依法申报税务哦。居留未满180天者，这属于非居住者，他应纳的税额是所得额乘以薪资所得扣缴率。从98年开始，全月薪资给付总额在行政院核定每个月基本工资的 1.5 倍以下者，按照给付额扣缴 6%， 超过 1.5 倍者，按给付额扣缴 18%。居留满183天，这是属于居住者，而且没有其他所得的话，那应纳税额就是所得额减掉免税额再减掉扣除额，等于所得净额。

再按照集聚税率计算，如果所得净额小于零，未达课税标准，那就可以免办理个人综合所得税的结算申报。如果有关税务计算以及申报问题的话，您可以洽询各地国税局来做详细的了解哦。好，1955，我想真的是希望大家多多的来利用哦。还有劳动部的1955专线，可以协助移工沟通零距离哦。劳动部为了协助移工语言沟通需要及提早适应在台生活，设有1955劳工咨询申诉专线，这是24小时受理劳工咨询申诉案件。除此之外呢，还对雇主及移工提供中文及四国语言他们的线上通译服务，也可以及时为雇主及移工解决语言沟通不便的问题哦。像1955专线曾经接获菲律宾的移工小雅，小雅打电话来说，她自己担任家庭看护工哦，人生地不熟的，很少出门。有一天呢，雇主请她外出去买被看护者的食物，虽然雇主有画一张地图给她，可是她不太会看，也不熟悉环境，所以找路认路的时间花了1个小时，结果被雇主误会他丢着被看护者自己跑出去玩哦，让他不知道该怎么跟雇主说明。后来他想起可以透过1955专线协助和雇主线上通译沟通，解决工作上的不便，他就打电话1955专线，专线人员接获来电以后马上协助小亚跟雇主沟通，也化解了这场误会哦。那雇主也说会带着小雅再去认认路，以免后来再迷路哦。当然也记下了1955的专线，往后有语言沟通的问题可以透过三方通译服务协助沟通哦。1955专线线上通译的功能，在第一时间协助通译移工想表达的话给雇主知道，也借此也能够协助雇主转达给移工了解，减少双方因语言沟通不来而产生更多的误会或争议。除了工作之外呢，像移工在就医、洽工和生活上需要通译服务，也可以利用电话拨打1955的专线哦，会有专线的人员提供线上及时通译服务，让移工朋友在台生活沟通零距离哦。好，继续我们来关心了解加薪方案付款查核问答集。为什么会有付款查核呢？这是为了要确认申请加薪本国劳工方案，经劳动部核发许可的制造业、旅宿服务业、双港码头货物装卸及散业雇主，有确实依规定调升本国劳工投保薪资集聚，因此办理了付款查核。付款查核什么时候进行呢？制造业、旅宿服务业、双港码头货物装卸及散业申请参加加薪本国劳工方案的雇主，经劳动部核发许可之后，劳动部将在核发许可函当月后第4个月办理查核。例如制造业雇主参加劳动部加薪本国劳工引进外国人申请案，经劳动部115年3月1号核发许可之后，那劳动部呢就会在4个月之后，就是第4个月，就是劳动部会在7月办理付款查核。付款查核的对象是谁呢？是针对参与制造业加薪本国劳工引进移工申请案经劳动部核发招募许可的雇主，以及旅宿服务业、商港码头货物装卸及散业加薪本国劳工聘雇外国技术人力申请案经劳动部核发聘雇许可的雇主。
那付款查核会怎么进行呢？第一个，由劳动部依雇主申请的时候所提供的劳保证号，在劳动部核发许可函当月后的第四个月，主动勾稽雇主劳保证号下的投保资料，经系统比对，如果发现雇主有未依许可人数调高申请时所欠结劳工保险月投保薪资集聚月投保薪资等级最低的全时工作本国劳工月薪资总额，劳动部将函请雇主陈述意见，而后续如雇主未能陈述或确实没有调高投保薪资集聚，那将依法废止雇主许可哦。如果接到了劳动部的陈述意见函，我要怎么处理呢？雇主经系统比对发现有未依许可人数，就申请时所欠结的全时工作本国劳工月薪资总额调高集聚，并接获劳动部通知限期陈述意见的时候，雇主可以采直接提报外国人名单供劳动部后续废止，或者是检具说明更换本国劳工的名单，并应该在接到公文之后14天内回复。那什么情形才可以申请更换本国劳工加薪的对象呢？加薪方案雇主原承诺加薪对象的本国劳工，事后有离职、退休、育婴留停，或导致雇主在事实发生后更换加薪对象者，并且在劳动部通知限期陈述意见时提供更换名单，以利劳动部来做审查。原本承诺加薪的员工离职了，导致雇主没办法加薪，那可以换加薪的对象吗？可以的，原本承诺加薪对象的本国劳工事后离职，导致雇主无法实际加薪，请雇主在离职发生当月要更换加薪本国劳工对象，雇主在劳动部付款查核通知限期陈述意见的时候提供更换名单，以利劳动部审查。那还有哪些情形雇主可以更换加薪本国劳工对象呢？雇主原本承诺加薪对象的本国劳工，除了离职之外，如果有退休、育婴留停的情形，导致雇主在事实发生后更换加薪对象者，雇主在劳动部付款查核通知限期陈述意见的时候，请提供更换名单，以利劳动部来做审查。那请问雇主送件申请加薪对象甲经劳动部许可之后，而雇主才发现原提报加薪对象错误，那应该改成乙，那该怎么处理跟办理呢？考量雇主申请案业经雇主送出时核章确认，就应该依劳动部许可内容办理，但如果遇到原承诺加薪对象有发生离职、退休或育婴留停的事情，那后续雇主在劳动部付款查核通知期限陈述意见的时候，可以检附证据提出说明，经劳动部同意之后才可以更换名单哦。那请问雇主应该什么时候为员工加薪呢？制造业加薪本国劳工引进移工申请案，经劳动部核发招募许可的雇主，应该在核发第一次招募许可的次月或再次月完成调高申请时承诺的本国调薪对象劳工的保险月投保薪资的集聚。例如制造业雇主在3月1号经核发招募许可，那雇主就必须在5月31号之前加薪，并完成为本国调薪对象申请
劳工保险投保薪资急剧的调整，旅宿服务业、商港码头货物装卸及散业加薪本国劳工聘雇外国技术人力的申请案，经劳动部核发聘雇许可的雇主，应该在核发聘雇许可的次月或再次月完成调高本国劳工劳工保险月投保薪资给付。比方旅宿服务业的雇主在3月1号经核发聘雇许可，那雇主必须在5月31号之前加薪，并完成为本国调薪对象申请劳工保险投保薪资给付的调整。还有收到付款查核陈述意见函并且提报废止名额之后，劳动部是否会管制后续的申请案呢？这是不会的。付款查核经通知雇主陈述意见，雇主提报废止外国人名额经劳动部废止许可者，不列入后续申请案名额的管制，也不会移请地方政府裁罚哦。好，一口气聊了这么许多，先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儿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哦。

0: Selamat datang.
1: Sawadika.
0: Apa kabar?
2: Kumusta?
3: Semua orang tahu, kereta yang harus membawa kereta yang harus membawa kereta yang harus membawa kereta yang harus membawa kereta 微型电动二轮车要领有牌照并投保强制险才能上路哦。如未投保将被处以罚锾。请投保强制险，若保险期间届满于六个月仍未投保，可能被注销牌照哦。
0: 欢迎再次的回到危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的。好，接续我们要关心了解 LINE AT 点通新型诈骗升级，小心金融账户遭到接管哦。新型的诈骗手法流程是先假冒政府机关或电信公司或医院或快递来电，以协助调查为由要求加入 LINE 或视讯，要求提供个资以及金融资讯，也要求下载不明 APP 或要求你购买新的手机以控制手机功能跟验证，再诱导手机设定来电转接，再拦截银行验证的电话，还有盗刷信用卡、盗领账户资产，这是一个流程哦。新型诈骗有三大特点，第一个，他不急着叫你汇款，先取得手机和金融账户控制权。他利用来电转接的功能，让银行没办法直接联系本人。他结合不明 APP 与账号绑定，再一步一步的接管验证程序。这一定要特别小心，这是新型的诈骗哦。还有 LINE AT 点通有提到，千万不要使用假文件申请劳保给付哦。这有多国语言的版本。劳保家属死亡给付是提供符合资格的被保险人在家属不幸过世时申请的保障，不要购买或使用假死亡证明或假亲属证明等文件。申请劳保给付应该检附真实还有合法的证明文件，国外文件必须要依规定完成相关的验证程序，所以提醒朋友，以不实文件申请保险给付，可能涉及诈欺和伪造文书等法律责任，也会影响自身在台居留的权益哟。好，这些都提供给您参考参考，了解一下 LINE AT 点通也有很多值得我们要去了解的资讯哦。节目进行到这里，要跟您说声再会喽。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我们下个礼拜同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0: 以上节目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1: 现在时刻上午十点整，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FM 104.3 Go Go Radio。
2: 嘉音电影院，刘英台主持。一部好电影是综合艺术的精彩呈现，悲欢离合的生命故事，喜怒哀乐的戏剧情节，环环相扣的影音画面，丝丝入扣的音乐搭配，透过专家对电影的赏析，让我们与自己的心灵对话。看电影，谈人生，欢迎您收听由资深电影导读老师刘英台主持的嘉音电影院。

0: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嘉义电影院非常的荣幸，也配合了我们这次的2026年的进入人生影展，我们的开幕片哦，就是8月7号早上9点半，我们邀请了沈可尚导演为我们来导读我在荒野做了一场梦哈。对我来说啊，碰到帅哥又碰到这么样这么著名的导演哈，心有感感啊，但是非常非常的高兴哈。那导演就一口答应来到我们这边来，也因为他的开幕片哈，让我们连续的有13场电影呢都非常的就是座无虚席哈，高朋满座，连那个台风天那天都有来了200个人，知道？哎，我们觉得非常非常感，而且大家都觉得哇，电影很好看，映后座谈更棒，好让大家收获满满啊。那今天我们第一次邀请沈可尚导演到我们当中来，那个沈导你好，
1: 嗨，英特老师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谢谢你啊，到我们当中来哈。哎，在这里真的非常的很难得哈，就是沈导这样在这一次的您第一次处女作业就在那个这个金马奖哈，62届金马奖得了7项大奖，最佳新导演、最佳改编剧本、最佳摄影、最佳美术设计、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奖项，哎，这是入围嘛哈，
1: 入围了，没有得奖
0: 了，入围，
1: 我很伤心，没有得奖。
0: 哇，你不要那么贪心了，太贪心了，一定对那个资深导演这个剧情表演会觉得很呕哦。你一中极地，这太严重了一点。好，那您这得奖的是哪几个？是最佳女主角。
1: 后来在金马其实没有得奖，
0: 都没有得奖，
1: 对
0: 哦，难怪你好伤心哦，
1: 对，全部的入围都没有得奖，
0: 冻孤了，冻共孤，
1: 对，都共孤，
0: 哇，
1: 所以坐在台下就是觉得哈，一个都没有得呀、
0: 我收回你的担心收回
1: 没有，但是当然那个后来在一些其他影展然后就慢慢也有得到一些奖啦，就是所以就
0: 抚平你一下你的伤痕，
1: 对
0: 吗？
1: 抚平一下伤痕，然后也算是最主要是替你辛辛苦苦的演员、辛辛苦苦的主创团队，然后得到一点点肯定，心头还是觉得比较舒服一点。
0: 哎、入围有没有一点奖金奖励啊？不然我觉得入围就不简单了耶。
1: 入围没有奖金，只有让你提心吊胆一个月。
0: 哦，哇，那真是很有精神损失咯。
1: 也算是精神的鼓舞。
0: 哦，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而且第一次就能够这样子，我觉得是一件很非常不简单的事。
1: 是，感谢老天爷。
0: 对对对，当然我想那个沈导啊，有一件事哈，你自己开的公司的名字，我就觉得好有意思哦。
1: 啊，叫七日印象电影有限公司。
0: 电影啊，七日印象哈。
1: 对，
0: 我发觉这个你干嘛有那么多数字，为什么选七日呢？而且你之前又说过你好像是用大日啊，哇，
1: 对对对对，
0: 好大气哦，变成七了，我打一个大我也不知道了。好，请说一下为什么你觉得用七日呢？
1: 对，就是我一开始在，因为我对于取什么公司名啊什么这些事情我都不是太感兴趣，然后所以那时候他们希望我当负责人，然后希望我来取名字，然后就想说就是做影像工作其实最渴望的就是有一个非常愉快的心情，可以面对非常非常多的挑战。那有些时候拍片的时候，你又最怕就是下雨，所以我那时候在乱想，我就想说，那就叫大太阳好了，就大日，大日，就心情也很愉快，然后就每一天在那种大日中工作的那种意象这样。那后来我的监制其实跟我认识那时候还不算长，但是现在算一算到现在也20年了。
0: 哦，
1: 对，
0: 那你公司开了20年了吗？
1: 对，20年、哦、对。然后他那时候告诉我一个他的概念，他觉得他是基督徒，然后他觉得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数字，然后他跟我花了蛮长的时间讨论七这个数字，然后是一个如何完美的数字，然后它在整个的教义里面扮演什么样的意义等等。那我听了之后我就觉得 还不错啊，那就叫七日也没有问题，嗯，对，笔画也差不多，只少，嗯，更少一画，哦，就想说七日还不错，但是我觉得叫七日电影有限公司又觉得好像对我来讲又少了一点点和电影的连接，
0: 嗯，
1: 然后那时候我常常在想那应该要怎么取，就是觉得其实像我自己在喜好电影的路上，只要看到我真心很有感的，
0: 嗯，
1: 你常常会看到真心很有感的影像作品，你有些时候也大部分时候看到就是看完之后你可能隔天就想不太起来，
0: 嗯嗯，
1: 对，那我很希望这家公司拍出来的作品都至少可以在看的人心中留下超过七天都还在想。
0: 哦，你的七天是这样的呀？
1: 对，所以就用印象，
0: 哦，印象，
1: 对，就是七日印象。
0: 哦，用印象 impression
1: 对对对对对
0: 对那种印象，对对对对对，而不是用
1: 另外的印象，对对对，哇，也就代表我们得要自我要求，就是我们对我们拍的片要有深究，然后这个究极到底的可能的它产生出来的视觉啦、厚度啦，才有可能在观众讨论的题目啊，才有可能在观众心中留超过七天。那对我来讲，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对这家公司的一个期待，
0: 期待。
1: 对，那事实上，我觉得我非常非常幸运碰到这个团队。嗯，其实我们20年来，我觉得我们都还蛮高兴，我们从事的每一次的片子，然后也尽可能的做到符合自己当初的期待。
0: 哦，嗯。我想除了要七日完成之外，而且还给人家有七日的印象啊，对，上帝创造天地也是七日，
1: 是是
0: 啊，
1: 是是，
0: 创世纪的第一篇就
1: 是
0: 这样子啊，
1: 是是是，
0: 所以其实说实在一星期也是七天嘛，
1: 是是是是是。
0: 好，那在这个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中，我觉得那你们的团队大概都是比较是很流动率很少吧。
1: 哦，流动率非常非常的少，其实像，嗯，我们公司现在有三位成员都已经超过，有两位已经超过20年了，
0: 哦，
1: 然后有一位超过10年了，然后也有一位快接近10年。
0: 哦，对，
1: 然后流动率都一直只是留在年纪最轻的这一块，因为年纪最轻的这一块也非常理解，他们的流动的理由也都非常非常的相似，就是你知道创作者有些时候，到了一定年纪就会觉得啊，我如果一直在一个公司底下，我就没有办法专心做我的创作。
0: 嗯，
1: 对，
0: 嗯，
1: 所以大概就在30到35这个阶段，通常有创作意图的人他就会离开。
0: 嗯，
1: 对，这也非常非常 make sense。 对，所以我也非常鼓励，然后每次所以但是每一个离开都跟我们都还是非常好的关系，我就常跟他们说你离开就离开没有关系啊，那如果你需要啊来开会的地方啊，你要时间免费的使用器材啊借啊，
0: 嗯嗯，
1: 就来，就是我们公司比较像是一种共同创作，共同分享彼此的一个共同伙伴， 对， 對，
0: 嗯，
1: 工作伙伴也是创作伙伴，所以即使离职了都还是伙伴。嗯，
0: 而且我越来越觉得哈，资深的一些工作伙伴能够加点年轻人的因素再进来，哎，是一件很棒的事，
1: 很棒很棒
0: 很
1: 棒，
0: 哎，因为他们需要我们需要一些新的，
1: 是是是是是，
0: 那个资讯或者那种创意到我们的当中来，
1: 是，
0: 虽然他们流动率高，可是我觉得他们的，
1: 对，所以我非常喜欢听他们的意见，
0: 嗯，
1: 然后非常喜欢好奇他们在想什么。对，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这些年拍的有一些片子啊，比如说前一阵子在公视家，就是公视的网络平台，有一个系列叫做《环宇龙虎豹》。
0: 哦，
1: 这个系列它其实是拍三位重要的网红，然后原本是一个貌似旅游节目的，对，但是就。他就开始
0: 加入，对不
1: 对？
0: 对，
1: 开始演变成一个中年的男性如何面对生命，并且有真正有姨妈的一个探索之旅。
0: 中年男性终于有姨妈。
1: 对，中年的友谊其实有些
0: 时候，啊，中年友谊，哦，中年友谊
1: 是非常非常难定义的。
0: 对，啊，
1: 你到底是因为利害关系呢，还是因为彼此需要呢，还是什么呢？其实它很难定义的。
0: 哦，
1: 对，所以就变成一个友谊之旅，然后的确也看到友谊的变化等等。那我觉得这个都是有年轻团队有一起加入共同思考，想说 我们不要只拍一个普普通通的旅游节目。
0: 嗯嗯。
1: 那到底现在以这个，我原本对网红文化是并不熟悉的。
0: 对。
1: 但是我就是跟着这些年轻辈一起去理解这几位网红，然后从中去理解网络世代中，然后人和人的关系究竟变成什么。那么在网红与网红间，他们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我就开始会研究了一下这个部分，所以就是比较切入点。对，所以那黄玉龙宝我很开心他后来的反应其实是蛮好的。
0: 嗯，
1: 对，那这都是意外的。当你的团队里面有各式各样不同的专长然后成员，其实大家只要愿意合作，其实我觉得常常能够做出超出自己原本预期的东西。
0: 对，而且我觉得各个年代的那种思想的思维也可以 做一个融合起来。哦，
1: 是
0: 他们也需要你们，你们也需要他们。
1: 对，然后他们当然在某个程度上他们也很开心嘛。哇，跟着陈可尚这样拍片你看就可以去那么多国家，还可以去因为我在荒野做了一场梦跑去亚马逊雨林啊，真是赚到了。
0: 对对对，赚到赚到。可是那个付出真的是哇，太 要筹备是非常辛苦的。
1: 是。
0: 那另外我想我还是觉得有点蛮讶异的哈，你自己本身是台艺大的电影系导演哈，
1: 是
0: 那毕业嘛，可是你之前好像考上师大美术系，
1: 是是是，
0: 差点做我的学弟哦，
1: 差一点差一点。对，但那个
0: 时候那怎么会转呢？
1: 就是其实讲非常非常单纯，就是家里完全没有办法认同你走美术系
0: 哦，
1: 就是对我父亲来说。其实真正的一个我是儿子嘛，
0: 嗯嗯，
1: 这个男性他应该要去做的就是一个很理性的工作。
0: 嗯，
1: 然后如果理想的话，那最好是做理性的工作，然后去走学术路线。
0: 嗯嗯，
1: 或者是你最就去做公务人员、
0: 哎、
1: 我觉得那是那一代，
0: 或是经商。
1: 没有没有，经商在我父亲的眼里是 不
0: 也是四龙工商最末一名了。
1: 对他来讲他是标标准准的士大夫。对，就是、
0: 哦、
1: 他就是只有这两条路、就
0: 是、他
1: 是
0: 政大的教授嘛，
1: 是而且是
0: 商学系的。
1: 是是是、
0: 欸、那他不是商学系的吗？
1: 对，但是他你看我爸爸是商学系教授，但他从来没有玩过一张股票、
0: 哦、
1: 没有投资过，
0: 那也没赚过钱咯，
1: 就是都是领一份教职薪水。所以他有他一种对人生观的非常非常固着的一个坚持。那刚好和我那时候自己偷偷摸摸去考美术系的那种将要奔放想要、
0: 背叛的耶
1: 自由的那个心情刚好成了很大的抵触嘛。
0: 哦，
1: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有一种念头啦，就是如果人生是一个你没有办法确定走到哪旅程，但是一定有一个叫做直觉的东西告诉你、
0: 嗯、
1: 你得要去往某一个方向走。
0: 对，
1: 那我就觉得那个时候我年轻嘛，就想说17岁就算了，就是因为我后来我不想重考，我不想做重考、
0: 哦、
1: 然后什么去补习班什么，我并不想。对，那对我来讲，那你既然不会念，那就看自己能够闯出什么一片天咯。
0: 那你就都没有去读书，没有去读师大美术系？
1: 我没去，因为
0: 我就开始，
1: 因为我诚实说我就离开我家了。对，
0: 哦，离家出走了。
1: 我就离家出走，所以离家出走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你要有钱可以生活。
0: 对对 对。
1: 那我一开始都是睡地下道嘛。对啊，大概睡了一个多礼拜，然后后来找到了一些很一般般的服务业的工作，然后一天打三份工，然后到了一个多月之后我才有地方租那种学生雅房、
0: 嗯、
1: 所以在那个状态下，人一旦到了求存的时刻、
0: 嗯、
1: 你其实是没有什么学历啊兴趣啊什么什么都不重要，因为你唯一要做的就是拿得出房租，付得出瓦斯费、
0: 嗯、
1: 付得起水电费、
0: 嗯、
1: 然后付得起、啊、押金，然后、啊、天气冷的时候可以去买外套，天气热的时候可以买短袖，就是这种最低限的，然后每
0: 生理的需求满足到，
1: 然后每尽可能三餐都有东西吃。
0: 对对对，
1: 老实说以那时候陶家的那个状态要维持这样已经是全部了。
0: 那你妈妈会不会来找你？
1: 我其实是反而是反过来，我因为我是为了想要走一条自己走的路，
0: 嗯嗯，
1: 所以离家， 所以我对我来讲，我反而是有点带着某一种抱歉的心情逃家的。对，因为我知道我如果继续待在这个家里，我绝对走不上我认为直觉要走的那个旅程。那旅程比较，我知道它比较偏艺术，不一定是美术，它可能是艺术大的类术。对，但是显然在这个家庭里面，这件事情是完全没有办法成立的。对，所以我逃家之后反而是我会非常勤于写信，写信回家沟通，
0: 另外一种的家庭沟通。
1: 对对对，但是我当然不会写我住在哪边。
0: 嗯嗯，
1: 对，所以我也是会请朋友到比较远的地方去寄，就是我怕邮戳露馅。对，
0: 哇，你这种离家好像你还是想连结，只是不想被他们看见。
1: 对对，因为对我来讲，我并不是因为为了恨他们而离家，而是我觉得我得要替自己的人生负责。然后但在负责的情况下，我不希望让他们过度担心，所以我只要勤于写信告诉他们我生活的 OK， 然后我的工作 OK 啊，钱 OK。 对，那
0: 你有说谎吧？
1: 我当然要说谎，当然要说谎。因为一定是，大概我认为是逃了半年到七八个月，我才第一次终于买了一个叫做床垫的东西。因为床垫是好几千块的东西，那是非常可怕的。就在那个凡事求存的那个时候，对，所以我的确过了几年非常非常低线的那个生活。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件老天爷很有意思的事情了。
0: 哎，你会不会因为这样子，做一种低层或者有些生活求存的那种生命，要去只是要求一口生存的那种？那种基本条件的时候，你好像特别的关心啊。
1: 我觉得老天爷安排，你走上任何的一条路，都必然有他的道理。譬如说，我原本在离开家里之前，我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喜欢讲话的人。每一个人在班上总是有那一两位永远都不太想讲话的人。然后没什么风采的人，我就是标准的那一种。我唯一在整个求学过程中感觉到自己有风采的，只有在那个美术课的时候，或者因为美术画画得奖了被上台表扬的时候，或者运动类我也 OK， 大概只有这两个时候我觉得我是有风采，其他我都是极沉默的人。
0: 可是你也做过乐团啊？
1: 那是逃家后了。那是逃家后。
0: 那你的专长就是除了美术之外还有音乐？
1: 音乐 OK。 对，
0: 哇，那这个不得了。
1: 对，所以逃家之后就让我被迫开始没有办法沉默了，因为你沉默你找不到工作。你沉默没有办法跟陌生人有一定程度的接触。对，所以我可以完全理解人在为了求存下他被迫做的转变，被迫做的选择，或者那个选择的常常是再怎么努力也并不一定有很好的成果的这种徒劳无功。或者说因为比较底层而陷入一种阶级的困顿。
0: 对，
1: 这些事情在我逃家的前两三年其实我是感触非常深的，因为我就是最底层。对，然后所以然后我在底层中，然后试着跟底层的一切讲话说话，同时在尽可能保有初衷，就是当初是为了走艺术类属这个方向而离开家里的嘛。
0: 对
1: 对
0: 对
1: 对，所以后来我就一直在这个方向。那当然我之前对电影没有概念。我对电影没有概念是因为我的成长历程中并不存在
0: 常常看电影，
1: 不是常常看电影，并不存在电影这件事情。
0: 没有看电影吗？
1: 没有看电影。
0: 那我因为我是很小就喜欢看电影，看那个布幔的那个电影。
1: 对对对，当然有些时候经过庙口啊，有机会看一下，但是
0: 在那眷村里面看
1: 的。但是我只能说，在我家的这种理性思维和强烈的对我闻的事物并不感兴趣的家庭里面，好，比如说唯一看的影像内容，我爸爸我们家有电视，唯一看的影像内容叫做新闻。就是娱乐性或者艺术性或文学性在我们家里并不是一个被鼓励的一个内容。所以我等于是
0: 在没有这种文化气质陶冶的环境中成长的。
1: 是是是是，就是以一个那我相信很多在我跟我年龄比较接近的也都明白，那就是一个完全的高压的升学时代，
0: 嗯，
1: 就极高压的升学时代，所以很多人可能也牺牲掉了一些培养自己的历程嘛。那我因为是高中幸运吧，不管是我碰到我的国文老师啊，我的美术老师啊，其实他们都有非常在乎我的某一些特质，
0: 而且是可能是也在那当中也没 给你鼓励的。
1: 对对对，所以我有被鼓励到，那所以才会开始对艺术类所的东西觉得啊，他其实有和我有相应之处。如果这整个世界上面向这么多，我的确也只有对这个类属的东西是有很 直接的感应能力或喜好。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就决定要这样走。那但是因为不是电影，那时候还是想的就是美术，纯粹的绘画。
0: 好，那我们先听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再来谈谈。哇，你这个离家出走好像你的人生做了幡然的改变，走出自己的历程，可是这个过程好像我觉得哇，好像也在培养你自己的那个随着你的身性，可是也把你的专长 更凸显出来，
1: 是
0: 可以自由做你的选择。
1: 是，所以我现在对选择都会有很多很多的坚持。对，
0: 选择。
1: 对，
0: 好，谢谢你。那我们在听段音乐之后我们再来谈谈。哇，好像那个神导一讲起的人生的这个那个历程，说实在我们的这个听友有些是年纪大的，他可以想想看啊，那我们对于我们的小孩啊，甚至儿孙辈啊，要有什么样的态度，好像有可以思考一下了。谢谢。

0: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我们今天佳音电影院特别邀请2026年的进入人生影展，我们的开幕片就是我在荒野做了一场梦啊！但是我们的沈可尚导演啊，内涵太丰富了。
2: 没有，
1: 当我们一听到没有，我觉得很好，因为我觉得有经过这样的历程，我就发觉你好像就假如你真的在一直在你的那个因为我的令尊老师在政大啊，我家住木栅，我就好像有点亲切感的感觉。可是好像都在那样子一个大学城这样居住，而把你的好像你的那种内在的潜能都被隐藏住了，说没有办法有发挥的余地，所以就算是离家出走，可是你又还是有写信回家，我觉得让父母就不要担心。可是事实上我知道一定有很多造假的，可是这个过程中你确实还是有对那父母的那种敬意哈，
2: 我觉得是有的，因为我觉得有些时候写的内容除了报平安之外，也会试图表达了一下自己，比较用文字有些时候表达比较
1: 比说得出来哦。
2: 对，因为
1: 说出来就不好，不能
2: 一方面父母在那个时代的父母亲与孩子的关系，好好平等的说话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用文字的话，你可以比较诚恳的表达你真正的所思所想，所以对我来讲也是一个持续的沟通。对，只是我们先换了一个空间，我们并不同处一室，然后我自己的经济完全是靠我自己，然后我自己的困境也是要靠我自己解决。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反而好像比较有可以平等沟通的机会，所以就用文字。所以那时候书信往返量体算蛮大的。
1: 那爸爸妈妈没有回信？
2: 因为没有地址，他们不知道回哪边，
1: 只去不来。
2: 对对对对对对，那当然后来是我还是也有跟我姐姐联络嘛，
1: 哦、
2: 就私下
1: 对对，
2: 因为我知道我姐姐在哪边工作啊、上班啊，我可以找她，所以也借机
1: 提供点经济支持。
2: 没有，他要给我，我是
1: 不
2: 行，因为对我来讲这是一个人生，人生就是一个决定，就是你不能够自己逃家选择一个很决绝的人生，那这时候还要人家资助。我觉得这是完全不行的，那是非常违背我的那个念头。
1: 对对对，
2: 那当然你说要请我吃一顿饭当然 OK 啊。那所以后来姐姐也知道我大概的做大概是在哪边，所以其实是在一种有点是突如其来的变化下，默许了家中这个孩子就是靠自己谋生。
1: 对对
2: 对，然后走上自己的路这样。
1: 可是像后来你在那个就是电影界越来越有名哈，那我觉得你也真的很努力了哈。那在过程中爸爸妈妈有没有以你为荣呢？
2: 这个东西真蛮有趣的，就是他们下一次和我相遇的时候，真实的面对面相遇的时候，其实有两次。
1: 多久啦？
2: 那时候我是17岁离家，然后22岁的时候。
1: 你不当兵吗？
2: 我中间就跑去当兵，就兵单是我姐姐给我的。对，就是
1: 多久当多久？
2: 两年。
1: 哇，两年当兵啊！
2: 完完整整两年。
1: 哦，对，那时候是两年。
2: 对，所以退伍的时候我有回家一趟。对，然后那一次当然是非常的紧绷情绪下，那我觉得父母亲也非常那个啦，就是看起来虽然生气，对，但是好像什么东西也化解开来。但从此之后还是过着比较疏离的生活，
1: 对，各自独立。
2: 然后下一次开始比较有密切的接触的时候是大概就是毕业那个时候吧。就毕业那时候，因为我的毕业制作就是有点意外也有点幸运的，反正那时候去坎城影展的竞赛，所以报纸会登嘛。就是因为
1: 那什么名词呢？电影呢？
2: 电影叫做雨山，就是对
1: 下雨的声音。
2: 不是雨山，雨就是你与我，我与他， 对，就是 with 的那个雨，
1: 啊，
2: 山山是那个 mountain 的山
1: 啊 with 啊。哦，这啊 ，with mountain，
2: 对对对，
1: 雨
2: 山，
1: 哦，嗯，
2: 对，然后因为他很意外，也很幸运，然后去了坎城影展的正式竞赛，
1: 嗯嗯，
2: 它是一个短片，
1: 嗯，
2: 然后报纸会登，所以父母亲当然会受到很多的亲戚的鼓励啊、恭贺啊什么的，那我觉得当然是那一刻，
1: 你回家了吗？
2: 没有，我后来都没有回家。我后来一直到现在，我就是就除了，就是我就一直住在外面，然后该回家我就回家。
1: 什么叫什么事是该？
2: 就是当要照顾父母亲的时候。
1: 哦，感动。
2: 生病的时候，你就是要在。然后生病在面对一个人的生活的时候要在。然后整个历程中，我觉得父母亲走到了。大概70岁以后，其实就会常常令人担心嘛。那令人担心的时候，你该在就是要在，对。所以我离父母都住的也不远，对，就是开车都15分钟内可达的地方。对，那当然就是我们就从我离家之后就没有真正在意义上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1: 哦，
2: 对对，所以怎么说呢，我觉得我父母亲也蛮有趣的，他们虽然并没有支持我走美术这一途，对，但后来当我念了电影系，当然才是我自己决定了呢。然后偶尔有些时候会冒出一些像是成绩的东西的时候，他们就会开始觉得啊好像还不错，但是其实我觉得那个总像我爸到了70几，一直到他过世前都还是再三交代，希望我一定要去考高考。对，然后他觉得
1: 高考才有保障。
2: 对，然后他觉得那不然你也可以去，希望你可以去大学教书。
1: 哦，他还是士大夫。
2: 对，所以大概在3年前，我开始在政大广电系教书的时候，我就开始觉得有点有趣，就是搞老半天，我最后
1: 还是回到
2: 某个程度上还是符合了我爸爸的期待，就是在大学教书。
1: 对，
2: 那因为3年前开始我在政大广电系教书，然后我之前在师大音乐研究所教书嘛。
1: 哇，
2: 对，所以某个程度上也符合
1: 符合了爸爸的
2: 期待。那只是人生这一遭走下来，你会发现你怎么会想过你和父亲的关系是以一个17岁开始到此时完全不住在一起的情况下，而过着属于你们的父子关系的生活。
1: 对
2: 对，这就是很有趣了。
1: 来，他真的在大学教书吗？这件事
2: 他知道，因为这个我一定要跟他讲，因为对他来讲，可能
1: 他在有生之年看到，因为他过世了。
2: 他知道，因为我之前更早之前我在台艺大电影系教书。
1: 哦，
2: 对，所以我知道这种所谓。

0: 就是这样子。
1: 那
0: 嗯，
1: 当然他最后生病的时候你也在旁边，我在跟他相处，
0: 当然当然，
1: 有没有两个和解了？
0: 这个和解其实也一切都是非常困难的，就是
1: 可能也不是和这种，也不是，也不是说就是你找到自己要走的路就是了。
0: 就是我觉得至少可以有慢比较长时间的陪伴，
1: 嗯，
0: 然后那个陪伴里面可能东讲西讲，东聊西聊，
1: 对，
0: 然后并不一定会很核心的和解的什么事情，对，但是至少是花蛮长时间，就是坐在一起，然后有一搭没一搭的讲着话，吃着饭，然后这样就够了，对，
1: 这样就够了，我觉得这样够了，有的东西也不必讲得那么清楚，
0: 对对对对，
1: 可是如果没有把你放出去，是你自己要走的了哈，
0: 是，
1: 那我觉得你也不能有现在这么丰富的人生的那种经验，让你成就你现在在做一些你要做的那种电影事业的时候，或者教书的时候，能够更多的这个传道授业解惑嘛，对不对？
0: 是是是是，
1: 都是有价值的，
0: 都有价值，
1: 价值有价值，
0: 所有的歧途都是有价值的，
1: 对对，所以呢，我在想，我们还是回到这个我在荒野做了一场梦哈，那这场梦这个你在起这个名字的时候，跟你的英文名字 Seven Ages of a Man、
0: 嗯、
1: 我觉得哇，这个怎么翻也翻不到这里来、啊、请问为什么有这样子的不同？
0: 对，因为我在荒野做了一场梦，其实是一个原本是要去记录台湾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自然书写大师、
1: 嗯嗯嗯、
0: 叫做许元修老师，他除了做自然书写之外，然后他也花了非常大的力气去拍摄所有物种的照片。对，原本是以一个记录的人物志的概念去开始进行整个纪录片。对，但是在这整个历程中，我发现如果仅仅用一个人物志的概念来传递大自然的讯息，其实是不足够的。因为如果我们就是跟着一个人，然后看他讲着大自然如何如何，有一些知识量体、
1: 哦、
0: 然后去描述这个，那就很像在上课、
1: 嗯、
0: 对，但是大自然的魅力绝对不是知识量体、
1: 嗯、
0: 大自然与人的关系的探究也绝对不是一个每一个人都一样的，对，但是大自然给的讯息可能每一个人其实都收得到、
1: 嗯、
0: 对，所以那时候我 就觉得除了在记录老师的这整个拍照啊探索啊然后书写、啊、历程访问啊、
1: 嗯、
0: 聊天、
1: 嗯、
0: 历程之外，我自己兴起了一个我想和大自然有一种属于我自己的关系，而不是跟着许老师的关系。
1: 所以这个纪录片导演我觉得好像也蛮特别的，因为我们一般来说一个电影里面有一个主角就是那个访问者，可是我觉得你这边也是个第二主角啊，第二个男主角，那这男主角有的时候有点快要凌驾于老师那个之上，我觉得变成好像是你在主演这部电影啊，那个角色的那种扮演。
0: 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很有趣，就是我觉得常常是当任何一个拍纪录片的导演或一个创作者、
1: 嗯、
0: 我相信心态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如果今天我以一个报道许元修老师的概念，其实我第一年已经全部都拍完了。
1: 哦，第一年就完成了。
0: 就是因为我已经聊了这么多他的生平，知道他这么多故事、
1: 嗯、
0: 然后跟着他去拍了这么多的地方。其实我第一年就可以开始剪了、
1: 嗯、
0: 他其实就完成了一个叙述许元修老师的纪录片就可以完成、
1: 嗯嗯嗯、
0: 但是这个东西就是创作者有些时候不把 工作当工作，而把工作当创作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哎，那难不成我就这样完成一个报道影片吗？哦，
1: 对对，
0: 那报道影片的话，那我是谁？我觉得作者论这件事情非常非常关键的，就是你愿不愿意在，就像画家会在自己的画不管背面还是右下方还是左下方会署名，就是我觉得创作者你可以选择署名或不署名，不署名的话就是哦那个啊，反正我做的这件工作，
1: 对，
0: 但如果你要署名的话，那你必须要有 你的决策判断跟对这部片的参与，

0: 对，所以我后来就跟徐老师大概一起这样子跑了一两年之后，我后来跟他道别，然后道别之后我就开始自己和大自然的关系又跑了一两年，就自己常常去山里面啊，然后住在车上啊，然后躲在树丛里啊，然后日以继夜，然后我慢慢在自己和跟大自然的相处中，我发现大自然在给予任何人其实是平等的。平等的是什么？就是大自然提供的讯息就是时间的时间永远存在，但是物种会灭亡，然后空间永远存在，但空间会变化，然后这样子的东西其实给每一个人的感知都是平等的讯息，只是究竟你感知到什么。那时候我常常就在想，所以这部片慢慢的我感知到什么，那一直直到后来在第五年的时候，我跟徐老师又合体一起去那个亚马逊雨林。对，然后那一天我真的有一种很震撼的感觉，就是在长途跋涉的就是非常遥远的飞机历程、船的历程，再转小船历程，到了一个没有什么电的一个小部落，在这个小部落大家为了电非常非常的烦恼，因为摄影机要电，然后电脑要电，过档要电，然后非常非常的烦恼，然后住的地方又湿气非常重，卫生纸都是湿的，然后也睡不着，然后觉得怕被咬，因为咬了之后一定很严重，然后但是到了隔天早上，当我们约定出发时间站在那个亚马逊河的旁边，突然听到那个整个空间那种全部布满数百种的时候，人突然静默。
1: 我想了三个字，值得了。
0: 对，值得了。对，在那个当下你就是不敢讲话，因为你觉得人在里面真的是渺小的，就渺小以前是一个抽象概念，但在这一那一个当下，渺小变成一个非常具体的，你是一个所有物种中之一而已，你没有比谁重要
1: 了不起，你不要以为人比人那个数是大自然重要。
0: 对，那一刻真的有很强烈这种感觉，
1: 包括植物跟动物吧。
0: 因为比如说，对对对，因为比如说我们现在在人的现实生活中，其实我们常常就会觉得人的思维、人的设计、人的想法、人的意图、人的追求，好像就是我们认识这个世界的全部。但是当你站在亚马逊河畔的时候，你觉得没有，这些一切在大自然中都显得微不足道。对，然后在那个微不足道下，那你突然在整个被启发之后，你在想，那大自然究竟要人走这一招，人类到底是要干嘛？人类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呢。所以我后来觉得可能有一个称之为上帝的角色，这上帝的角色当然在宗教学上有宗教学上的上帝，那当然在物种的概念的话，那大自然也是上帝的创造的一个部分。对，所以有一个上帝在告诉人类，那么你走这一招究竟是为了什么？那是你要探究的，你生而为人你要去探究的。所以是那一个早晨之后，我就突然在想说，这部片将走上一个哲学的探究，就是大自然让一个人类存在，那么他究竟在这一个一辈子里面有可能经历什么样子的理解，不同阶段理解。因此我在整部片里面开始有七个篇章。
1: 那你在什么时候是把我在荒野做了一场梦给点出来的呢？
0: 这个就是这样，我做了七个篇章之后，然后所以我就开始有一个很明确的剪接跟叙事方向。
1: 对，
0: 就从原域一直到原点，然后中间经过了雄心啊、使命啊、控制啊 对等等，然后了悟啊，
1: 召唤，
0: 对召唤，
1: 原点，
0: 原点，对，嗯，它有七个阶段。那这七个阶段对我来讲，就是人的生命的七个阶段。
1: 那我们先听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再来把这个。我好希望我们的听友能够对这个七个阶段有一点点的了解，否则我只听到一个词，而这词的代表的意义是什么？
0: 嗯
1: 啊，又跟这个我做了一场梦。好，而且这就是人生的 the seven H's of the man， 而且那个 man 又是指什么？难道只有男人吗？
0: 嗯，
1: 还可以什么？那我们听到音乐之后，我们再来谈谈。
0: 嗯，
1: 好，这个哇，最精彩的，起名字是困难的，
0: 是，
1: 可是也因为这个名字，让我们非常的惊艳的感觉，而且更能融入到这个荒野这里面的感觉。
0: 是
1: 啊，好，我们人跟荒野是平等的那个部分。好，谢谢，
0: 谢谢。

0: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我们嘉音电影院我们邀请了申可尚导演来为我们的2026年的影展的第一部电影哦，就是我在荒野做了一场梦，这一集非常的难能可贵，因为他申导能够有空到我们这边来，我们就要录两集哈。那一个是他的我在荒野做了一场梦，但是我觉得在那过程中他先说出真的谢谢他这么自我袒露，在成长的过程中，应该17岁，说大不小哦。
1: 对对，
0: 可以放出去，可以不会饿死就是了。
1: 要想办法，
0: 要自食其力，对对对。但是我觉得是训练你的生存能力啊，
1: 对对对，
0: 对不对？这也是很好的。那当然，后来我觉得就怎么样了，还是尽了他自己的就是为人子的一个责任哈，还有也算是另类的和解吧，陪伴，我觉得这都很感恩。尤其在那个在这里面，我在过程中，我在荒野做了一场梦。他刚才陈导有在讲说，哎，他也跟那个什么七个连结哈，这个七个 Seven Ages of Man， 元玉雄心，哈，人使命，控制了悟召唤原点哈、
1: 嗯，
0: 这个七个点哈，我在现场也有询问过哈，就是来讨教说为什么用这个七这个点，好像这跟 Seven Ages of Man。跟还我在荒野做了一场梦哈，怎么连接起来？而且这个七个点到底有没有可不可以是一定是按部就班呢？还是我可以重复呢？还是可以跳跃呢？还是可以就是在这个当下我是一个就是想要问问
1: 申
0: 导哈。
1: 我觉得当初我会站在亚马逊河畔，发现就是在开始思考，其实自然。要给人的关系是自然在对你提问，请问你当人类。这个物种你究竟这辈子你到底领略了什么，那所有的动物都是在时间的过程中有生老病死啊，好，我们常常会用这样的阶段，但是我觉得更内在的层面的话，其实我们都有一种原本的原点，那这原点搞不好是非常非常动物性的，非常一知半解的，一直到慢慢我们受了一些训练，受了一些兴趣的驱使，甚至受到了比如说性的驱动力等等，我们的生命会开始有一些变化，就会开始觉得啊，我有一种有一种雄心壮志啊，我这一辈子我要做什么啊，我要有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啊、
0: 就像你离家出走，
1: 对对对，我们开始有一种念头，
0: 嗯嗯，
1: 这就是人类跟动物可能我们不太一样的地方，人类开始越来越强壮的觉得我不但有念头，而且我有执行他的使命，我有他的一个任务去做，而且你坚信不疑，然后坚信不疑是会造成什么结果，就是你越坚信不疑越时间越多，就像我们可能平常不管是对工作啊，对人生目标啊，对求学啊，对很多的事情，我们越来越觉得我们是受过训练的，我们是专业人士，慢慢的我们开始会相信，因为这样我们可以控制这个世界的很多很多事情，我们可以创造文明，我们可以控制很多人的想法，我们可以控制自己，好，所以就开始会有非常多的规训世界里面出现的一个特质，就是我们相信我们可以控制生命这件事情，对，所以开始会有人生规划、生涯规划，一大堆一大堆计划，觉得钱可以被 organize 起来啊，可以做些什么事。但是，我觉得生命告诉我是，永远都不可能真的控制。你会慢慢失控，你有些地方你就会失控。你要在失控的情况下，你才会开始慢慢的了悟，原来生命并不是人创造文明、创造自己的个人的利益价值而已。它有更复杂的东西等你要去理解，所以你慢慢在这个知道自己不能控制的过程中，你会开始接到一些召唤，那些召唤其实常常会是更巨大的心灵层面的、哲学层面的、宗教层面的召唤，当那些召唤慢慢出现在你的心中的时候，你会慢慢会有一个归属感，那当那个归属感出现的时候，你会慢慢理解原来我走这一辈子的生命，那个这个生命究竟告诉我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而我走了这样的一遭生命，我是什么样的人类，所以最后就会回到一个原点，就是我是一个这样的人类，仅止于此，我觉得生命就是这样， 找到一个我是什么样的人类仅此于此。所以那时候我就把片名在剪接的时候我一直用的都是生命七目，生命有七个阶段、
0: 啊、生命七目，
1: 对，
0: 那目怎么写
1: 就是舞台剧幻幕的
0: 幕啊，幻幕哦，七幕啊，
1: 对，
0: 那个、
1: 生命有
0: 七
1: 幕、
0: 啊，
1: 七场戏，
0: 七场戏，
1: 对，然后所以英文片名就一直用 Seven Ages of a Man，
0: 嗯，
1: 对，但是后来因为最后在定剪之后，然后发行商有问我说，但这个片名会不会有点太艺术了，太哲学了？我说不会啊，不会啊，还好。他说啊，可能会要对一般观众可能有些影响。我说那觉得应该要什么样的片名呢？他说啊，好的片名最好是要有主词啊，有动词啊，还有一些想象力啊。
0: 谢谢你告诉
1: 我。我想说哦，是哦，那我就乱想，我就想到那时候跟许元修老师跟了一两年之后，我暂时想要跟他道别，去寻求我自己跟大自然的关系。
0: 嗯嗯，
1: 那时候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他，然后那时候的那封信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老师请让我自己去荒野做一场梦吧。
0: 哇，
1: 对，那对我来讲去荒野做一场梦，一方面是我想要用我自己的方式和大自然连接，
0: 嗯嗯，
1: 另外一方面我也有点想要去感觉你曾经的感觉，
0: 嗯，
1: 对，那对我来讲荒野任何人都可以走去荒野，但是差别是你有没有把感知打开。如果你今天没有把感知打开，你去荒野就是完成了一个旅程，
0: 对，
1: 一个具象的旅行，
0: 走了几步，走了几公里。
1: 但是如果一旦你全部的五感都打开，并且在这中间只专心的和自然相处，嗯，其实那就是一场又一场的梦境。你并不一定有具象的意义，嗯，但是你知道你经历了一些很不一样的历程。对，所以就用我在荒野做了一场梦当这部片的片名。
0: 所以呢，你这个纪录片是参与式的导演的纪录片，因为也你自己也融入其中。
1: 是，
0: 哎，我想今天我们非常的精彩，但是我们也时间的有限，我们节目就到这个地方。但是我相信大家一定很有收获，而且我欲罢不能，想再听下去。我告诉你好消息，就是我们这一集要做。这个题目呢，就是因为水岛难得到我们当中来，神岛，那神岛我们就请他，我们再下一个他的一个新的电影，这电影也是就是应该是2025年的嘛，是啊，深度安静得了很多的奖啊。那在这个里面，我们就先在这个次。今天我在荒野做了一个梦，我们暂时梦先暂时醒了，但是在进入另外一个那个电影的情境。那在这里祝福大家平安喜乐，阻碍相随哦。下个礼拜一定要听，还是沈可尚导演为我们带来的另外一部他第一部的剧情片就得奖无数，真的是非常的令人惊艳哈。我相信大家都很有兴趣，下个礼拜在空中相见哦。祝福大家平安喜乐，有阻碍相随，谢谢大家，也谢谢水岛，
1: 谢谢大家，
0: 森岛，森岛啊，
1: 谢谢大家。

0: 疲惫的他刚刚结束很长的一天。他坐进车里，想起今天职场里的辛苦，他没有打电话给谁，只是像平常一样打开了收音机，听见了佳音。
1: 这里有星星，盼望和爱，分享心。
2: 你可能永远不会认识他，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今天他遇见了什么，但是一首歌，一段分享，一句关于信仰的话，就这样进入了他的生命，安慰了他的心。而这个声音能够继续存在，是因为您的奉献。奉献也许只是一笔数字，但当这个声音抵达一个灵魂的时候，却可能成为一份改变生命的力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让福音继续被听见。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更多人的生命因福音而改变。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当我们在期待成功之前，要记得，所有梦想的起点是耐心。神造万物，各按其时，耐心耕耘，必有欢呼收成的那日。Go Go Radio 和您一起勇敢蜕变。FM 104.3，我们一起 Go Go Go。
4: 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上午11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论到快乐的秘诀，美国林肯总统说，一个人选择要多么快乐，他就有多快乐。林肯曾经经历过未婚妻过世，竞选州议员失败，娶到一个凶悍的妻子，他曾经精神崩溃，还打了艰苦无比的南北战争。有一段时间，林肯甚至沮丧到想要自杀。最后，他学会了喜乐的秘诀。他说，不管人生是顺是逆，环境是容易是困难，压力是大是小，我们都可以选择过一个喜乐积极的人生。著名的心理学家弗兰克博士在二次大战期间吃尽了苦头，身为犹太人的他注定了被迫害的厄运。他被关进了纳粹集中营，他的父母和兄姐则被送进了毒气室处死。弗兰克活在仇恨、悲伤、痛苦的怒火里。但是有一天，有一道曙光照进了信靠上帝的弗兰克的心里。他觉悟到，环境的刺激和心理的反应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关联。上帝赐给人自由意志，人可以选择不让环境来决定自己是喜乐还是愁苦。人可以选择不让迫害左右一切。我们自己可以决定自己的内心是充满爱还是充满仇恨。弗兰克因着这样的领悟得到生存的力量，并且在20世纪开拓了心理意义治疗学派的新领域。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以喜乐的心面对生活，拥有乐观开朗的喜乐人生。分秒守护诚实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是都看满。
1: 中国安尼就西天哦，走一段。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阳光是挥汗如雨的成就感，是勇敢前进的节奏感。愿阳光照耀，日复一日，希望不灭。 FM104.3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Go Go Radio 和你一起 Go Go Go。
5: 现在爱正美好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0: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1: Sunday,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Saturday。
2: 咦，现在几点了？ Sorry, 我忘了带表。我正在等人呢，我正在等一个生日。

还没有来呀、在路上的话，太啊，啊，是梦的行者。

0: 有两个妇人在聊天，其中一个问说：哎，你的儿子还好吧？这个妇人叹息着说：别提了，真是不幸哦，他实在够可怜的，娶个媳妇懒得要命，不烧饭，不扫地，不洗衣服，不带孩子，整天就是睡觉，我儿子啊还要端早餐到他的床上呢。哎，那你的女儿呢？妇人满脸笑容地回答说：她可就好命了，她嫁了一个不错的丈夫，不让她做家事，全都由先生一手包办，煮饭、洗衣、扫地、带孩子，而且啊，每天早上还端早点到床上给他吃呢。同样的状况，因着从不同的角度去看时，就会产生不同的心态。多站在别人的立场看一看，或换个角度想一想，很多事情就不一样了。你可以有更大的包容，也会有更多的爱。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不行，这一定要重来，再试一次。
1: 这一题，你确定要这样写吗？
2: 生命里总有一些人，当我们冲得太快，他替我们看清路况；当我们不敢向前，他给我们放手的勇敢。谢谢那些在前面带路又默默在背后守护的人，他们不一定有老师的头衔，却教会我们什么才是对的方向。佳音 Love 联播网和您一起，谢谢每位生命里温柔的引路人。
3: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实现梦想从来不是一件容易轻松的事，途中可能会跌倒，会摔跤，拍拍身上的尘土，继续走下去。有天你会发现，那些跌过跤的某些时刻，却成为人生的垫脚石。我相信梦想的实践来自于坚持做对的事，事情不但要做对，还得坚持下去。这样的态度使我在失意沮丧的日子里也从不放弃，最后达成梦想。亲爱的朋友，巨星造船和你坚持一起做对的事情，直到开花结果。
4: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一点整。
5: 也是该最美丽的化妆，却保持心的善良。用美手看待生活，用热情行过生活，用真诚记录生活。Go Go Radio。FM 104.3，让你一行一话群。
2: 宁迈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客家谚语故事好，文化传承学到老。一起来听老古人的智慧。
6: 老古人的智慧。
7: 各位 GoGo Radio 的好朋友，泰嘎平安，我是余庆荣，很高兴再一次与听众朋友分享客家省七又富含人生哲理的肉固饮给资非。今天的谚语是师父话，非常的有趣省七，是在农耕生活的智慧当中所得到的灵感。用风车来分别谷粒的好坏，推得最远的和米粒小不饱满的会落在第二槽的，皆是不充实的，而最饱满并且吹不走的就会落在第一槽。因为在客语里面的不聪明叫做嗯紧，而落在第二槽的米是不好的米，我们就会说它是嗯紧，就它不是精米，精是精明的精。所以我们就用这句话来讽刺人很笨，笨拙于处理事情等等。当我们面对如今网络许多的诈骗，我们被骗一次也罢，缴了学费了，如果再受骗，就要说是风差米你丑胖嗯紧了。我虽然年纪已经60多岁了，但对这类型的风车实在没有什么印象，因为我小时候是在都会区长大的啊。我也问了我的师母，她说她有看过农民用过了，所以现在也可以在农具博物馆看到这个老祖宗智慧的发明风茶。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对此有亲切的印象吗？圣经就劝勉我们要做一个忠心良善有见识的管家。 我们如何可以成为这样子的管家呢？当然我们可以从网络媒体吸引许多的知识，我们也可以请教长辈朋友，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也。此外，圣经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如果我们来向那个智慧的源头上帝来依靠他，透过圣经，透过听道，透过祷告，我相信我们会成为一个有见识有聪明的人，不会成为风叉迷泥丑胖嗯紧的人了。因此最大的聪明智慧，就是我们要有永恒的眼光，投资在上帝所喜欢的信望爱的生活上。祝福我们的投资在容神益人的长线上面有最大的回报。当我们见上帝面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被上帝责备我们是风叉迷泥丑胖嗯紧不聪明的管家了。节目最后，我们请恩美同学为我们来复习一次
6: 凤茶迷泥草旁嗯紧。
7: 希望您喜欢今天的谚语，暗自说什么你

0: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制播，欢迎收听。
1: 您好来嘞，
2: 客人来了，
3: 人起来呀。
1: 您好来错，我来是盘，也是我来聊呢。
3: 我未来开讲啦，
1: 爱我来是差打嘴鼓啦。
2: 嗯，要说些什么呢？
1: 嘿呀，我讲嘛该，讲哪位好事，哪位好料。
3: 我未去，我未去。
1: 哦，很久很久，我分享人生精彩的故事哦。分享书堂由刘礼峰制作主持，您好来错。
3: 来坐，欢迎大家来视察大宅古哦！欢迎听众朋友再次的来到我们的节目里。我们在 Google Radio FM 104.3，在每个礼拜五的下午1:05到2:00，也在台北嘉音广播电台 FM 90.9，每个礼拜五的下午2:05到3:00。罗东广播电台 FM 90.3，每个礼拜三上午9:05到10:00，欢迎大家踊跃收听。欢迎有请好朋友一听而来，视察大宅古哦。
1: 人生路唔好行，有时好天，有时落水，将将该转弯，而你陪你穷下行。您好来错，绕墙衣是擦大嘴鼓。
3: 欢迎大家这个来到爱你的单元来是擦大嘴鼓哦。今天请欢迎哦，绕墙爱两位好朋友来分享哦。哎呀，有机会哦，绕墙大家到现场来参加的唱歌诶，还有参加的来音乐表演哦，好，几很满意呢。今天请欢迎哦，绕墙一位系嘉盈爱心协会理事长游文君，文君好。
4: 你好，你好，我是游文君。
3: 现在我们要另外邀请的是台湾生命之光艺文协会的理事长吴博义，博义好。
5: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吴博义。
3: 你们两位除了有本身的领域有更好的发展，当然更希望能够服务社会哦。所以两位呢，今天合在一起，哇，一定有好消息要告诉我们。两位今天来到爱你的节目哦，一天一天都是我来跟爱你分享好消息哦。好，爱先看文君来召开一下。爱你看到文君打败到安将哦，听得懂吗？
4: 安将我听得懂啊，
3: 每次都这么漂亮。
4: 谢谢。
3: 文君还是很忙啊。
4: 对啊，我现在工作其实蛮忙的，对，身兼数职。
3: 身兼数职，
4: 对，
3: 除了你的本职还有很多工作，
4: 是，
3: 包括你在生命之光艺文协会也是执行长，
4: 是，
3: 今年也是带着他们上山下海吗？
4: 今年我们到日照中心，然后去陪伴一些失智者啊、长者，然后在9月开始，我们也到向日农场去针对一些戒毒者，然后教他们音乐。对，
3: 教他们音乐。
4: 对，
3: 哇，这倒很特别。
4: 是啊，我们的博义理事长呢，他就是去教钢琴，那我去教唱歌，那有台中的朋友上来教爵士鼓跟吉他。
3: 哦，真的？
4: 对，
3: 那不是只去一次了。
4: 预期至少2年，然后每隔周二的早上。
3: 至少2年？
4: 对，这个计划至少2年。
3: 哇，隔周二的早上都要去哦。想到哦，安尼一听又系莫穷人的故事哦，真的要等你们去了一阵子以后，我们来分享故事一下哦。博义呢，最近在忙什么？
5: 一样啊，就是在忙文君讲的这些事情，然后最近就是一起去教他们戒毒者他们音乐，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蛮不一样的体验。
3: 都是年轻的还是没有年龄的限制呢？
5: 那边大部分都是年轻人，
3: 都是年轻人，
5: 是
3: 算孩子吗？学生吗？
5: 算比较像是年轻的学生，这样
4: 大概平均年龄20岁左右。
3: 哦，才20岁、哦。
4: 对，他们白天就是耕种啊，种田，种有机蔬菜，或是做面包烘焙，等于说他们是以后回到社会之前的一些训练。对，那我们也需要透过音乐让他们有一些抒发啦，心里有所依靠的一个方式，这样子，所以帮他们组了一个乐团。
3: 哦，组了一个乐团，所以每个人都逃不掉哈，都要把它练得好，才能够不会拖累别人。这个哈，这其实我自己去年尝试了一下，哇，真的好难啊！好，我感觉啊，给好一张乐器啊，冇简单的哦，都系看到哦，要有只心坐得来学习。啊，你一定要花时间来练习哦。好，我们以后来好好的聊聊。不过，博弈理事长应该也有很多表演的机会吧？
5: 表演的机会哦，今年比较少，大部分就是做一些服务啊，服务性的演出比反而比较多机会。那演出的机会大概在年底左右，就像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说一个音乐会的资讯。先透露一下，对对对，
3: 哇！所以除了教学，还有表演，哇，更多是服务哦。不过我们也看到，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每一个人好像都被你们照顾到了哈、哦。好，顾州哎熊哦，你走得走吗？该事情哦，可能英雄唔多哦，你感觉你都系动简单呐、啊，去探索一下，冇想到哦，哎，可能因为你嘅参与哦，做得本动到事情，哎，做得很好哦。好，真的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要做。我只做一点点没什么啦哈，可是却发现由于你们的参与啊，会让更多事情做得更好，而且两位呢在不同的协会，而且两个加起来的力量，哇，那真是加成的力量哦，如虎添翼哦。我们现在要请我们的文君来聊聊，在我们录音的今天是9月21号，921对嘉盈爱心协会来说很有重要的意义，对不对？
4: 是的，那个丽红真的是有做功课呀，而且对我们非常的熟悉。好，谢谢丽红。那社团法人台北市嘉盈爱心协会呢，成立的那一年刚好就是921地震的那一年。那在埔里有一个卢医师，他就打电话给范信盈女士，那她也就是嘉盈爱心协会的创会理事长。他说埔里呢有一个组合屋，那专门就是收纳这些没有家可以回家的这些老人。那因为当时还蛮乱的，那所以没有所谓的一个里外的感觉，所以他们希望能够有一道墙。所以台北市嘉盈爱心协会呢，它的第一个在埔里的建设就是一道墙，让老年人在里面可以得到一个安心的感觉。就从那年开始，一直到现在27年，每年的11月，我们都会到埔里去送暖。那其实有很多的单位呢，随着这个埔里慢慢的建设回来之后，其实已经退场了，包含了政府的单位其实也退了。但是呢，我们一直没有退，而且有越来越多的个人跟团体来参加这个活动，像义诊啊、义检啊，然后物资发放等等啊，所以我们一直延绵到现在第27年。那在去年，文君有特别到菩提长春村去看了这一道墙。其实这道墙呢，其实就是一个铁丝网，而这铁丝网呢，经过这20几年呢，爬满了。这个花有橘色的，有紫色的，其实很多老人都已经凋零了，但是那一道墙却还是充满了生命力。我觉得说这种爱就是一种绵延，一种延续下去的。所以我们就是每年的11月一样，就是到埔里去照顾这些边缘户。
3: 哇，今年没我去哦，今年也要去，对不对？
4: 对，今年的话是10月31号跟11月1号。
3: 哇，故事我一趟到人都会地讲，有时间哦，你可能动到你来听书哦，能够到100，好，摸到1年，摸上到哦，嘉盈爱心协会去到17年哦，哇，我们说真的，有时候可能有人来协助一次， 我一年两年，没想到你们走了27年哦，
4: 嗯，
3: 真的是不容易啊。不过我们看到平常我们可能都是来实际第一线服务，对不对？
4: 嗯，
3: 但是好像不知道在哪一年开始跟我们的 Life 爵士乐团有一些的连结了。
5: 嗯，应该是几年，好几年前就有一些接触，因为跟那个欣欣姐认识很久了，
4: 应该十几年了吧？
5: 对，
3: 十几年了，
5: 蛮久了，对，对，只是说后来就是我们成立了台湾生命之光艺文协会嘛，那变成是以前只是一个乐团，然后现在呢有更多的机会跟更多的事情可以一起来共同互助，一起共好这样子。
3: 今天要应该博弈理事长做的身上都是 Life 爵士
5: 是
3: 我说今天穿这么漂亮，
5: 今天、
3: 哎、这件就是 Life 爵士，
5: 穿个 Life
3: 、哎、所以就越来越发现有一些事情可以一起做，好，可以一起来让社会发光发热，这是不简单的啊，因为我们知道有时候呢我们会觉得可能我们希望有人来支持赞助我们就好，
4: 嗯，
3: 可是每一次我看文君都会把这个所谓的支持者赞助者都拉下来一起做
4: 当然了，这块福田要大家一起来
3: 我觉得这样也很好，让他们实际来参与哦。
4: 对，
3: 那当然我们也相信哦，今天也可能我们要听到的就是一个适合我们全家老小一起来参与的这个音乐会，我们等一下就要详细的来和大家好好的来聊聊哦，嗯，等一下都会烫到诶，系只音乐会嘅好消息咯，未走得，本大家来参加哦，好，等一下再来哦。

0: 因为使你满足过才快乐的你，我都会变得较聪明。生活是由迷手组合起来的，迷手是从感恩开始的。
1: 上帝本的美意都是托业福你，就像你的笑容同样珍贵可爱。 GoGo Radio FM 104.3，
2: 欢迎好朋友又一百来到 ND 的节目啊！今天的节目，邀请两位好朋友、两位人客来到 ND 的节目，要同 ND 讲动到的故事哦。听下社团法人嘉盈爱心协会理事长文君哦，要同 ND 讲到讲起啊，到今年哦，去到921去听书哦，后来哦，也还系的今年27。年摩团体未继续来填书啊！呀，印度来强调一下，那个文君哦，我们真的看到，就是真的要去到南投埔里那边，你们又没住那里呀、啊？难道有特派员吗？还是说我们怎么知道他们的一些需要呢？
3: 真的是有特派员了，你好厉害！我们有请了一位当时921地震的一个受灾户，一位罗姐。那她为人非常的正直啊。那每一次呢，有人通报的时候，我们就会请特派员，然后到对方家里去看实际的状况。那真的是需要救助的话，他们就会打电话上来。那执秘就会写签呈上来，让我们知道说他到底这户家庭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我大概一个礼拜都要签个五六个签呈，每次在签这些签呈的时候呢，都会觉得说这些家庭好像贫跟病都是连在一起的，而我们顶多只能协助他们半年的时间，而这半年之后他们的人生好像也没办法翻转。我们还是要想办法去看看有没有什么样的单位可以接手来服务他们，因为他们可能家里发生急难，但是家里有地，可能地不能耕种，可能家里有房子，但是连遮风避雨可能都有困难，所以他们不能拿到政府补助。我记得有一位陈先生，他跟他弟弟都是打零工的，那后来他的弟弟呢就是肝癌走了，那走了没有钱可以做后事，所以当时他们要申请政府的补贴好像也来不及，那所以后来透过他的哥哥来申请，那我们就紧急拨了40,000元让他可以处理弟弟的后事。那弟弟的后事处理完之后，隔了一阵子呢，这个陈先生啊，他就把这40,000块呢又回捐给我们，他说政府申请的钱下来了。
2: 哦，真的？
3: 对，是陈先生打零工家境也并不好，而且他当时呢把钱送过来的时候，刚好我们是去埔里发放物资的那一天，那他自己也是拄着拐杖，因为他脚受伤了没有办法工作，所以当时他要回捐这笔钱，其实我们不太好意思跟他收，然后他是说因为我们给他了一个紧急的一个救助，让他可以让弟弟安葬，所以他就是说万一还有人有这个需要的话，这个钱应该是要去帮助其他的人，他不应该收下来的。隔了大概一年多，这位陈大哥呢，他生了病，然后在加护病房住了一个多月，那我们知道以后，我们都为他祈祷，为他祷告，希望他的病可以赶快好。后来医药费好像总共10几万，其实对他们家庭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负担，但是他出院的时候啊，他的太太拿了10,000块，那一样拿给特派员罗姐，他说这10,000块呢是要捐给我们的协会。那其实在他那么困难的时候，他为什么要捐这10,000块？他说我们老年人啊不会赚钱了，但是呢他希望这10,000块呢快可以帮助别人，因为他觉得说他们也受到很多人的祝福这样子。所以其实这10,000块我们拿得非常的感动。要做善事不是有钱人的权益，其实心里够柔软的人，他都是可以尽他的力气去帮助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的。
2: 哇，可能很多人在收到就是有人帮忙解决事情，然后政府补助下来就放进口袋， 就可能不会再拿出来了，他会觉得我也是需要人家帮忙啊。可没想到当时他又把这笔钱又还回来，然后后来自己又遇到了生病，我相信是东攒钱西攒钱，然后把这个钱呢又有10000块，然后来会捐到这个协会来啊、哦，确实不只是这个哥哥、哦、连他的太太整个家他们都是这样的一个好人勾一郎啊哈，古早的恩弟哈都很有时间啊，英雄恩做的做嘛个事情哦，俺有美有千金呐，俺母俺都给钱我用个三哦，俺都没做，等俺有钱长了做啊，美哦，给我恩烫都压在故事哦，你都。为地公啊，家头俺母亲吼，去喊做的啊来捐款，希望喊有人有需要特殊的时间，没做的有人做的特殊哦。俺想也都系哦，你把这份爱传承下去哦，哇，真的很棒。那我们也希望这哥哥他的这个身体健康了哈。我们现在嘉莹也是希望能够更多的让社会大众大家也可以一起来参与，对不对？
3: 是的，在文君接任理事长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是一个人民团体。那后来呢，就经由大家理监事的一个努力，然后就变成了一个社团法人。那社团法人，我们才能够对外去公开的募款，因为我们希望可以借由他的力量，可以帮助更多的一些边缘家庭，让他们可以在家庭发生这些危难的时候，有更多的手可以托住他们。对，
2: 哇。也是继续走下去的啦，每一年两年一百两百哦，这真的需要大家一起来哦。所以我们真的看到嘉莹爱心协会啊，这也是好多我们好朋友大家一起的组成哦。那当然我们看到文君的努力哦，哇，工作已经很忙了哦，还是众望所归啊，当选
3: 大家一起努力
2: 好，不过真的也是不容易哈，真的不容易。不过今天来，我们就要跟另外一个台湾生命之光义文协会吴博义理事长，我们是共同有一个新的活动要来介绍给大家。我来扫街的今年加到的公益音乐会哦，到底两厅院售票哦，都希望大家来参加的是幸福微光爱的守护。公益募款音乐会哦，哎，要不要请我们的博义来聊聊哦？这个音乐会我们是每一年都有吗？
4: 我们当然希望可以持续在一直办理这样的音乐会。那这次的音乐会呢，就除了 Live 爵士乐团，那也用协会的力量集合很多很优秀的一些声音障碍的演出者一起来把这个音乐会承办起来，而且结合了有两位，这个是在海外驻唱很有名的两位歌手，一个叫芬兰，一个叫做宋玉景，小宋老师，他们的一个两个人跟我们一起来合作，这样子让这个音乐会变得更丰富
2: 哦。所以不只是我们的 Live 爵士乐团的好朋友，
4: 是，
2: 所以还有哇，我们这个新朋友宋玉景和林芬兰哦，哇，这也是希望呢能够一起来。还有一位徐雅慧，对不对？
4: 对，在徐雅慧就很优秀的这个，应该是台湾第一位留学的公费留学的声乐博士哦，徐雅慧博士跟我们一起合作。那当然也有罕见半身强人魏逸群，那也有
3: 还有爱跳舞的听障精灵
4: 林怡珊，
3: 还有一位
4: 他是在我们之前在四阳光学演出认识的一位马处长，他的小提琴拉得很好很专业，对啊，然后呢后来就认识他，可以一起来做公益。
2: 哇，故作给节目动精彩哦，大家做得来看哦。不过没有给今年哦，希望做得募款达成的目标哈、哦。这是我们这次募款是专做在 Live 爵士乐团吗？还是在嘉莹一起呢、
3: 这次呢，虽然是台北市嘉莹爱心协会跟台湾生命之光艺文协会两个共同主办，但是呢，我们的角色是这样子，就是台湾生命之光艺文 文协会除了出一部分的钱，然后还有整个节目的一个策划，那所有的售票的所得呢，扣除这个所必要的开销，我们就是留给台北市嘉义爱心协会，然后作为微光幸福的这样的一个专案来做使用。那微光专案主要就是照顾边缘户，还有清寒学生奖助学金以及独居老人的关怀，我们主要是做这三个部分。
2: 哦，所以是支持嘉营爱心协会，所以希望能够把这些服务做得更落实，
3: 是希望可以照顾更多的人。对，
2: 哇，现在在第一线有多少人？他们平常会去探访，还是就只有我们的特派员呢？
3: 在埔里地方的话，就是一位特派员，然后埔里政工所的社工他们也会协助。对，那目前是每年固定就是发放是200户的这个边缘户的家庭嘛，然后发放物资啊，还有红包啊。那我们也会开座谈会，就是大家坐下来，然后分组了解，就是说这些受助户他们现在面临的问题。那因为我们能够长期支持的时间是蛮短的，其实只有半年的时间，接下来我们要想办法帮他再做一个什么转介之类的这样子。对，
2: 那在其他县市呢？
3: 其他县市主要的话就是台北市还有新北市。那其实全省有一些人他们透过这个网络知道我们，也其实也会来找我们。那我们的话呢，就会有服务组的这个理事们，他们就会实际去做一些探访或是电话的一个访问，知道他们的实际状况是不是需要做一些协助。
2: 都是又给急难救助了哈。我们说救急不救穷哈，有时候我们真的大家集合的力量也还是有限，不像政府了哈。
3: 对，
2: 那我们也是希望能够真的是把人家的奉献或捐款用在刀口上哦。哎，古时候爱迪熊虽然讲爱你系音乐会哦，不过很美的音乐会又少改一下，哎你呀哈呀在专案摸到系嘉营爱心协会的走马改喏。哎，是不是我们在音乐会当中哦，是不是也会有一段特别来介绍我们的专案或者是嘉营爱心协会的工作呢？
3: 会啊，我们会是在整个音乐会的过程当中会陆陆续续的介绍这两个协会到底我们在做些什么事情，然后包含了就比方说我们的博义理事长他有一些创作的由来，那其实这些创作呢可能这个由来也跟协会的宗旨是有相呼应的，我们都会透过在演出的当中让大家知道。
2: 安尼真好哦，都是希望大家坐在来看到啊，安尼以前做过嘛个，啊以后每希望有机会每坐在来分享本大家来滴哦。

0: 来追求走样，也享受娱乐。生命做我们的现实长短，做得发出充实老精彩。有没有错过的事情，天公你莫再错过。FM 104.3 Go Go Radio， 老你一行一话群 ，Go Go Go。
1: 好朋友，这个来到 AND 的节目，今天来做客的是两位好朋友，一位是 AND 的文君，还有博弈。AND 大白哦，看到这两位出来哦，都希望讲有动好听的音乐啊，没做得又出专辑啊，做得烫到这个音乐演出哦。不过呀，看到也都年来哦，也都希望大家来看到的，不只是这个音乐演出。出哦，还有哦，你台湾生命之光艺文协会，家都给父母哦，都希望大家未来听书哦，咩父母家都哦，系父母很好都给您哦。台湾生命之光艺文协会哦，我们要邀请理事长博弈来聊聊哦。好好的表演啊，还有教学啊，这样赚更多呢哈。为什么你们要很辛苦的来做协会，而且来服务更多的人呢？
2: 我觉得可以服务更多人，其实会心里会觉得更富足啊，而且会希望说，有很多人都可以有一个舞台，然后可以一起共荣一起共好，尤其是很多优秀的身心障碍的演出者也好，然后跟一般的演出者，我觉得好像不应该有一个隔阂，变成是好像看我们的演出就好像一定是很公益啊，然后好像就没有办法像一般的艺术家一样，就是一个很专业的演出。那我就想说，如果我们都可以一起在共同的舞台共同共荣共好，那应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而且可以

0: 可以让这个像视障啊或身障的这个标签可以被撕掉，因为大家都觉得身障就会觉得说你有一个既定的印象，你就一定怎么样怎么样，或者说你做什么就是一定是为了什么事情而做的。可是有时候比方说艺术也好或者是音乐也好，有时候可以回归很单纯的一个欣赏，哦，那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完成这样的事情，其实是很好的。然后如果又透过协会的这样的一个力量，除了我们自己可以站上舞台，然后还可以协助像我之前也带一些启明的学生啊，像承诺啊等等，以前好像也在节目跟大家分享过。那如果可以让更多人一起来加入这个行列，也可以有更大的力量来协助他们，因为毕竟我们自己一个人的力量也很有限，那如果大家可以一起来帮助他，然后这个环境就可以变得更好，或许是更好的一件事情啊。
1: 嗯，像不易老师有时候会回到我们的启明，对不对？
0: 嗯，
1: 去教学弟妹他们的一些音乐指导他们，可是你总不能每一个都带在你身边呢，啊
0: 嗯，
1: 所以与其给他鱼吃，不如教他如何钓鱼哦，也帮助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舞台。那我们也看到那个时候在前两年也透过我们有一些奖项的支持，也帮助你们找到很多偏乡的学校去，对不对？
0: 对，像应该是前年了，对，前年对，走了五所偏乡的学校去做生命教育。嗯，也是因为有一个协会的力量，我们才可以去争取一些补助一些经费，然后让我们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1: 嗯，所以我们的执行长当时执行的很辛苦，
2: 当时其实我们连自己的协会都没有，我们还要去跟朋友借协会，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那刚好就是日明药医疗联合诊所的吴董事长，那有一次他就是邀请我们尾牙的表演嘛，然后到他办公室去谈要怎么样的安排，那他就说文君你这样子每年这样子也不是办法，你应该要去做个这个法人去设立一个协会。我说其实这件事情博弈跟我已经想了十年，但是我们没钱没人没时间，然后他就说那你觉得这办公室怎么样？我说你这办公室很漂亮，是蛋黄区的蛋黄区。他说我免费让你们用，然后你们来成立一个协会。那就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有了社团法人台湾生命之光艺文协会的成立。那就像是我们的创会理事长说的，我们希望透过我们的这个平台，可以让更多优秀的艺术表演工作者可以在这边有一个发展的一个机会。那当然我们才刚开始，然后也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协会，我们能做的事情其实非常的少。那文君的本业其实是保险，那我也非常感谢我的客户啊，其实我们有很多的经费是来自于我客户对我的一个信任跟支持。他说文君我知道你在做公益，但我保险买很多了，那我可以捐钱来支持你的协会吗？支持你所做的事情。那其中有一个最让我感动的是，我这位客户呢，他是在他是竹科的一位高阶主管的太太。那他在去年年底他就说文君我想支持你的协会，他捐了3万块给我。他说你挑的事情是很难的事情，不管是做保险或做公益是很难的事情，这个我没有办法做到，但是我可以支持你让你继续做。就隔年呢，过完年之后他告诉我说，文君我发现我得到了肺癌耶。那在帮他办这个理赔的过程当中啊，他跟我讲说，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会领这笔钱。他说我要捐钱给你协会，让你们可以再去做一些事情。就每一次帮他理赔，他每一次就捐3万块给我们，其实让我觉得很感动。很多人可能生病了，他这个理赔金对他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可能他就是未来治疗他都会一直需要这个钱，尤其是癌症来讲他就是一个慢性病了嘛。但是他每一次的捐3万3万，我真的觉得很感动。那所有的事情就是这样子5000、1万这样子累下来，所以才能够让我们可以去做 很多我们想做的事情，包含我们在11月7号我们也跟那个什么协会，
0: 爱无限公益慈善发展协会，
2: 对，我们也跟他办一场音乐会，那我们也成为了协办单位，就是我们也付了一些，就是有关于
0: 我们付了，就是我们一起办音乐会嘛，然后就是一些音响器材的部分啊，怕他们也负担蛮大的，所以我想说我们有协会的力量，然后就一起来帮他们把它完成这样子。
2: 对，那包含了这一场这个11月15号的，好，那我们这两场呢，以协会来讲，我们都是有付出一些成本出来，那这些都很感谢，就是说支持台湾生命之光艺文协会的这些朋友们啊，你们的这个对我们的支持，事实上我们都很小心很小心的在运用您这个托付我们的这每一块钱，我们都会用的非常的谨慎跟小心的。对，
1: 哇，古早都会希望讲，大家有机会每周在穷下来做，不过可能自己能力还无安度，然后你每周在来听书啊，所以很多人会想，如果要邀请我们的这个音乐表演单位，可能我们就说，要付多少多少的费用。其实事实上，我们可能有一些隐形的费用，大家看不见的，
2: 隐形费用太多了。
1: 好，古早也都是希望哦，走得穷下来做，就是希望能够一起来做，一起来共同的把这样的一个工作完成哦。嗯，狗哦，艾米蒂哦，那是讲你11月15号也在音乐会哦，听话讲系两厅院有售票，嗯，狗给地点美的两厅院哦，烫文君都扫盖一下我们的时间地点。来好好的介绍一下，而且好像这个票要赶快买咯，好，我们这有一点剩下不多了。
2: 好，我们的时间呢是在11月15号礼拜天的下午2点到4点，那地点是在客家音乐戏剧中心，就在汀州路那边。对，
1: 古早大家做的实实来买票哈，每一只千本家的哦，系希望有机会每做的哦，本给社团法人嘉盈爱心协会家的而做给一只父母哦，都系幸福为光。爱的守护，我们说我们所得希望能够去更多的支持嘉盈爱心协会的工作，有三方面，对不对？我们再来分享介绍一下。
2: 是，第一个呢就是有关于边缘户的一个紧急救助，那第二个呢就是清寒学生的奖助学金，第三个就是独居老人的关怀。
1: 嗯，哇，也是动态，每动无简单做诶，不过都会希望大家做的用民间的力量哦来挺俗家的哦。好，你每地哦也是有动到的所谓的边缘户哦，你看他可能有无，不过他都是破破烂烂魔法图是给安好的屋，好，不过都因为有一只屋他都总得去申请某个清寒的啦，清寒家庭哈，对收入户等等哦，好，你每地讲也都是很不简单的哦，都是你的边缘户哈，没含有哦，没看到是独居长者哦，还有清寒学子哦，而不加的都还有生活的辅助啦，教育资源啦，急难救助哦，哎，咪希望大家做的有安尼个机会来，大家一起来啊！故作要强大家，喊你去安尼客家个一只剧场哦，伊都给做的烫音乐会咪做的，因为你个参与，本动都动都个好朋友有机会。本家的生活做得很好，继续下去哦，和印度是烫到幸福微光爱的守护公益募款音乐会，确实哦不简单哦，我们也希望能够透过大家一起来分享，一起来共同的努力，把这个音乐会办得更成功哦。好，我们也希望未来哦，就是我们今年台湾生命之光艺文协会还有 LIFE 爵士乐团哦，博弈也跟我们谈一下，我们知道 未来还是有新的目标吗？我们刚刚提到的向日农场，还有我们的未来的一些发展，有没有特别在你的心里已经有一些特别的蓝图了呢？
0: 当然就是可以持续做艺术的方面，然后跟公益服务，然后如果有机会，就像刚刚讲到向日农场这样的一个服务，是我们这边觉得蛮就是特别，而且蛮不一样的一个学习跟体会啊，然后希望可以持续做更多这样的事情。
1: 嗯，哇，真的这是要持续耶，哈哈，持续不简单哦，尤其每隔一个礼拜就要去一次哦，那一次就是一个上午或下午，对不对？
2: 一个早上，
1: 一个早上啊，哇，在台北市吗？
2: 在内湖的五指山上。
1: 哦，山上，好，那不知道我们是不是未来还会共同再去互相搭配做什么样的活动呢？
2: 我们希望他们可以在一到两年之后呢，可以真的可以出来表演。其实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讲，是从小就没有去接触过乐器的，然后可能有的家庭的功能也不是这么好。如果透过音乐的这样的一个学习跟一个熏陶，或许对于他们来讲的话，可以去找到他们真正的这个所谓对于音乐的这个热情啊，然后可以去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其实这一些戒毒者，这一些更生人，他不是天生就是不好的，而是他们只是缺少了一些被支持。对，所以我相信他们组成了这一个向日男子这个乐团，我相信等他们成军之后呢，我相信可以带来给社会更多更多的一些正向的一个影响。
1: 对，你请好哦 ，Yukifi， 哎，美，昨天要来期待一下哈，来探讨这个乐团的成立哈，这成立乐团，我们的博弈老师最在行了哈。不过我们要让这些是从无到有的发生啊，确实比较不简单，因为毕竟像博弈老师个人就练了很多很多年哦，才有这样的功力哦。不过我们也相信可以让这群好朋友有机会可以借着音乐站上不一样的人生舞台，对他们应该是非常非常大的鼓励哦。好，我们以后有机会我们就要来听听他们的故事咯。好，今天的节目哦，按这个罗密来要强两位来吞台架要强撒撒来买票，11月15号来参加安妮的募款音乐会哦。我们是不是最后请两位来发出热情的邀请？
0: 好的，欢迎大家11月15号下午记得来听我们的音乐会哦，然后一起做公益，有很多很棒的艺术家跟大家一起做音乐的交流。
2: 当音乐化作光，爱便有了更温柔的力量，每一段的旋律都承载着希望，每一次的掌声呢都凝聚着关怀，所以呢我们也代表 Life 爵士乐团来欢迎大家一起来跟这些非常重量级的很优秀的这些音乐表演工作者一起来参与这场充满感动希望以及爱的音乐飨宴。
1: 是哦，就希望大家一定要来参加，那是用不在摩托上的行下的也该讯息啦资讯啦没走的是到你的台湾生命之光艺文协会的 FB 脸书IG 什么有哦，嘉盈爱心协会也有吗？
2: 也有，社团法人台北市嘉盈爱心协会以及 Life 爵士乐团的粉丝页都有购票的一些连结以及讯息。
1: 希望大家有机会每次三走在上网和面路走在了看到家的给资讯哦。今天非常非常的谢谢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孙梦妮、
2: 安子穗，
0: 谢谢大家。
1: 节目到呀，没有土豪朋友共在飞咯，银行来错按下礼拜这个要叫你来洗车打在鼓哦。

0: 因为年轻，难免有眼泪；因为年轻，难免经历波折。相信自己，相信有爱，因为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Go Go Radio。
1: 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2: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对你发出内心的呼喊，为你打出灵魂的节奏，向你唱出心灵的旋律，在音乐中抛下忧愁与失望，在歌声中重拾信心与盼望。向你高歌，林馨瑜制作主持。

欢迎收听向你高歌，心瑜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又来到向你高歌的节目时间喽。心瑜邀请你和我一起在动人的诗歌旋律中与神一起翩翩起舞，也在嘹亮的歌声中感受那心灵的呼唤吧。向你高歌每周五下午一点钟在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周五下午两点钟在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播出，每周日上午五点钟在宜兰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节目。今天这一集节目呢，是十月的第一集节目啦。心瑜想要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是来自密西西比的福音之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会和大家分享两位歌手的歌颂，分别是 Brother Joe May 以及 Willie Mayford Smith。这两位歌手都是来自密西西比的福音音乐人哦。那首先呢，我们先来听听 Brother Joe May 他的故事。他是一位美国的福音歌手，他有时也会被称为中西部的雷霆之声，也甚至会被称为是福音音乐史上最伟大的男独唱歌手，因为他拥有让你难以想象的音域和爆发力，可以同时驾驭近似耳语的那一种气声和高声呼喊，两种截然不同的唱法对他来说都是毫不费力的。Joe May 他是出生在密西西比州的梅肯市，从小在教会长大，他曾经是山丘小教堂高级唱诗班的成员，后来又加入了上帝教会四重唱，自此就在南方福音音乐界崭露头角。至于他的这个名称 Brother Joe May， 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诶，为什么会多一个 Brother 呢？难道他的名字里面有 Brother 这个单字吗？哦，并不是哦，这个 Brother 就像是我们在教会里面会讲的弟兄姐妹，那因为 Joe May 他是弟兄嘛，所以就在他的名字前面加上了 Brother 这一个单字。自从他在南方福音音乐界崭露头角之后，他也前进到了圣路易斯，结识了这位歌手 Willie Mayford Smith， 并且也深受到他的影响，学习许多演唱技巧和表演的风格。那之后呢，他也开始在 Thomas Storzi 所举办的全国福音合唱团大会上面演唱。那这个大会为什么 Joe May 可以加入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Willie Mayford Smith 是这个大会当中的指挥，所以就因缘际会之下加入了这个合唱团。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聆听 Joe May 的歌曲，一起来听这首 I'm Going That Way。

来自 Brother Joe May 的 I'm Going That Way， 这首诗歌在唱的是说，我听说有一片充满喜乐、和平和光明的土地，在那里有很美丽的房子，而天空也永远明亮。我渴望在某个美好的日子里面歌颂神的荣耀，因为荣耀归于他，他为我而死，我正在前往那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就会是天堂啦。那接下来呢，星宇也稍微介绍一下 Willie Mayfield Smith 这位歌手。他是一位美国福音音乐家和传道人，他对美国福音音乐的发展和传播做出了一个很大的贡献。在1932年 Thomas Dorsey 创办了刚刚所提到的全国福音合唱团大会，那 Willie Mayfield Smith 则是创建了圣路易斯分会，并且担任这个全国性组织的独唱演员事务处的负责人。对他来说，致力于培养福音蓝调风格的歌手是很重要的事情。那他的个性呢，是以慈爱而闻名，所以在音乐圈内，大家都会亲切地称他为史密斯妈妈，就像妈妈一样，对大家都很友善。也因此呢，在 Joe May 结识 Willie Ford Smith 之后，能够在 Thomas Dorsey 的全国福音合唱团大会上面进行演唱。他和 Smith 演唱的时候，通常会穿着白色的长袍，并佩戴十字架的项链进行演唱。在1949年，他在这个合唱团大会演出之后，就被星探挖掘，并且也签了一间唱片公司，这间公司叫做 Specialty， 并发行了他的首张唱片 Search Me Lord， 这也成为他的热门歌曲之一。那估计他的首张专辑销量就超过了100万张。那虽然他的销量有超过100万张，可是他在排行榜上面的成绩可能没有那么理想，因为可能这样子的福音音乐在当时那个年代并没有这么受到乐评啊，或者是各样的人的喜爱。不过呢，他确实有创下非常高的销量。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歌曲《Search Me Lord》。

Search me, Lord. 主啊，鉴察我，求你从天上光照我的灵魂。如果你发现任何不该存在的东西，求你把它取出来，求你来纠正我。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呢，真的每一天都必须要做类似的祷告。主啊，求你来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是否有不合你心意的想法，都求神能够帮助我们可以调整眼目回到他的身上。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前面讲到 Joe May 他因为发行了第一张唱片，并且取得了百万销量，其实对他来说已经是一个相当好的成绩了。那也因着这一次的成功， Joe May 他就在1950年隔一年辞去了他的正职工作，并开始在全国进行巡回演出，经常和其他的福音乐团同台演唱。那我们也可以听到 Joe May 他的嗓音非常的响亮，那舞台表现力也很强，所以许多的人呢都会把他称为是男版的 Mahalia Jackson， 就连 Mahalia 本人也曾经这样子评价他。而根据当时的统计呢，Search Me Lord 这张专辑和他隔一年所发行的 Do You Know Him，两张的销量都是超过百万张，因为这样子亮眼的成绩，他也成为 Specialty 唱片公司最畅销的艺人。从这一些成绩当中，也可以去想见神真的把这一个歌唱的恩赐放在他的生命当中，并且他也是很努力的在为主而唱。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他第二张专辑中的歌曲 Do You Know Him?

Do You Know Him 来自 Brother Joe May 的歌曲。前面说到他在1950年代左右成为 Specialty 唱片公司最畅销的艺人，那作为唱片公司最成功的艺人之一呢，想必公司一定是会想尽办法的要利用艺人去赚钱嘛，不然唱片公司要怎么经营下去呢？所以当时 Specialty 公司也曾经试图的说服 Joe May 要录制更多的流行音乐，唱更多的世俗的歌曲，但是 Joe May 通通都拒绝了。他坚持在竞争最激烈的时代当中持续唱福音音乐。而虽然他坚持要唱福音音乐，但是他的音乐啊，还有歌唱技巧，还是深深的影响到后代的音乐人们。像是小理查德就曾经表示 ，Joe May 是他的音乐灵感来源。可是呢 ，Joe May 虽然在福音音乐领域有蛮大的成功，但这个成功并没有让他在白人的唱片市场里面得到一些好处。他在白人市场里面并没有成功。在1958年，他也离开了 Specialty 唱片公司，开始为在纳许维尔的另一间唱片公司录制自己的作品，并且也和他的女儿一起演出和录音。回到南方之后 ，Joe May 在南方地区的人气呢就持续增长，因为他本身就是南方人嘛。那回到南方之后，当然就有更多的人来支持他了。到了1960年代初期，他和 Marion Williams 在纽约主演了一部音乐剧，叫做《黑人圣诞颂歌》，并且他也跟随着剧组在美国和欧洲做巡回演出。可是到1972年的7月，他们在前往乔治亚州参加音乐会的途中 ，Joe May 因为突发中风而去世。虽然事发突然，但是他所留下的音乐仍然不断见证着他卓越的才华和他对上帝坚定不移的信仰。在当时那个竞争激烈的年代，很难想象为了要养家，为了有经济收入，到底是怎么样坚持不唱世俗音乐的呢？我们也可以想一想哦，当今天你受到了一些经济上面的困难，你急需用钱，那可能你的公司呢，叫你做了一件在你的信仰当中好像不是那么妥当的事的时候，你会选择妥协呢，还是你会选择坚持你的信仰呢？这是一个很值得去思考的问题哦。愿我们呢，都可以战胜这一切的诱惑和阻碍，坚定的在神所教导我们的真理当中去做事。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听听 Joe May 的歌曲，来听这首 Mother's Prayer Answered。

来自 Brother Joe May 的 Mother's Prayer Answered。 虽然在这几首歌曲当中好像没有太多的听到 Joe May 他那种高声呼喊的嗓音，但是你依然可以感受到他的声音当中是非常具有爆发力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行到下一位歌手咯。下一位歌手叫做 Willie Mayfair Smith，他是出生在密西西比州一个叫做罗林福克的地方。当他还只是个刚学会走路的小朋友的时候，就常常会听到家里附近有一间俱乐部，里面传出来的是蓝调音乐。而 Smith 的父母都是很虔诚的基督徒，父亲甚至是教会的执事。他们看见了 Smith 在唱歌上面的恩赐，所以也尽心尽力地培养他，最终鼓励了 Smith 还有他的姐妹玛丽、艾玛和吉内瓦在当地的教堂里面做演唱。这四个姐妹非常享受歌唱的过程，所以就组了一个叫做福特姐妹的四重唱组合，也受邀在一些活动当中。不过他们并没有因为参与活动就一炮而红，因为大家对他们的歌声、对他们的演出反应都比较平淡。那到了二十世纪初期，美国各地城市黑人教堂的音乐风格开始变得很正式，而且很精致。唱诗班演唱那种韩德尔或是莫扎特的古典作曲家的那种作品，更多是为了要展现自己的音乐才能，而不是要透过音乐去传福音。所以即兴创作旋律、歌词等等让歌曲更具有个人特色的做法呢，通常是不被允许的，因为当时的人们认为这种做法是非常俗气而且不体面的。也因此他们所唱的音乐呢，在当时真的是没有很受喜爱，因为他们没有照那种古典乐的唱法去做演唱。讲到这边，先来听听 Willie Mayfair Smith 的歌颂，来听这首 I'm Bound for Canaan Land。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到佳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向你高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心宇和你分享的是 Brother Joe May 以及 Willie Mae for Smith 的歌颂。前面我们听到的呢，是来自 Willie Mae for Smith 的 I'm Bound for Canaanland， 可以听见呢，他的声音是比较浑厚而且低沉的。不过虽然他在这个录音的当中声音比较低，可是他其实原本是一位才华洋溢的女高音，他的歌唱技巧好到他甚至曾经认真考虑过要去做那种古典音乐的事业，可能唱声乐啊等等的。可是呢，在1926年的一场全国浸信会大会中，他听到了一位名叫阿特利亚·哈钦斯的女子用一种很特别的风格进行演唱，而这一次的经验就彻底改变了 Smith 的想法。当下他就知道他必须要成为一名福音歌手，所以在1931年 Willie Mae for Smith 就开始接受其他城市的邀请去进行演唱，也开启了长达20年的美国各地教会或者是布道会的巡回演出生涯。那最一开始呢，其实他去参加演出很现实的就是为了要补贴家庭的收入嘛，但没想到呢，后来却成为了 Smith 他的个人布道运动。那在这段时期 ，Smith 的嗓音已经从女高音发展成浑厚的女低音了。与他一起演出的还有他当时的养女博莎，两个人之间有着音乐上极高的默契，所以他们的表演呢也是充满魅力，让许多的观众都相当喜爱。那除了他的音乐生涯之外呢，他也开始担任全国浸信会教育部门的负责人，这个职位他就持续了17年，所以在这当中他其实算是一个斜杠的概念啦。那接下来呢，我们

The Lord Will Make a Way Somehow 来自 Mother Willie Mitford Smith 的歌曲。我觉得今天也想透过这首诗歌来鼓励听众朋友们，因为这首歌唱的是说不管怎么样神都会为你开道路嘛，所以想要借由这首歌曲来鼓励你。我不确定你现在面临到的情况是如何，有时候会觉得好像人生就在一个关卡里面一直卡住没有办法前进，愿这首歌呢也能够成为鼓励你持续前进的力量。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正在面临什么，要记得神他一定会为你开道路。这条道路呢，或许和你心中所想的有那么点不一样，可是神一定会为你开道路，要保持着这样子的信心哦。就像 Willie Mayford Smith 还有 Brother Joe May 一样，他们面对到可能生命当中经济上面的困难，他们仍然选择坚定的依靠神，不向世界低头，不唱世俗的歌。虽然经济上面的收入就比较少，可是神依然保守他们的生活是非常平顺的。Willie Mayford Smith 他一生呢都拒绝将自己的表演商业化，他拒绝要求报酬，也因为他的坚持让他身上的钱总是很少，有时候甚至只能支付火车票啊和住宿的费用。

也不得不回家向她的丈夫要钱。不过好在她的丈夫非常支持她的福音音乐事业，因此就会常常的帮助她。到了1949年呢， Smith 的事业就迎来了巅峰，他和 Mahalia Jackson 在洛杉矶的露天剧场共同举办了一场复活节音乐会。因着 Mahalia Jackson 的名气还有他自己本身的实力，就让他更多的在福音音乐领域当中崭露头角。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聆听他的歌曲，来听这首 Going On With The Spirit。

来自 Willie Mayford Smith 的 Going On With The Spirit， 真的他的歌声听起来也是充满爆发力耶，虽然说比较属于低音的特质，可是他的嗓音呢依然能够撼动人心。那虽然说 Willie Mayford Smith 他在音乐领域当中带领了许多的人去演唱，甚至担任 Thomas Dorsey 合唱团的指挥，可是呢他的第一张专辑是一直到他67岁的时候才开始录制并发行的，而在1975年才发行他的第二张专辑。那除了发行专辑之外，Smith 他也是广受好评的纪录片 Say Amen Somebody 当中的主要人物，这部片是在1982年上映。在这部纪录片当中，他讲述了自己传播福音的努力以及最初遇到的种种困难。拍摄的时候 Smith 其实已经是77岁的高龄了，在同一年呢他就发行了自己的最后一张专辑 I Am Bound for Canaan Land， 这也是他唯一一张捕捉现场观众反应的专辑。那虽然说他只有发行这三张专辑，可是他从过去一直到他年老的时候都是一直在歌坛里面活跃着，并且也会定期的去探访养老院，一直到1985年。到了1988年， Smith 就荣获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所颁发的国家遗产奖，这是美国民间和传统艺术家所能够获得的最高荣誉。到了1994年，他因为心脏衰竭去世，享年89岁。他真的是一位用生命在敬拜神，在歌颂神荣耀的歌手和音乐人。他也不仅仅是唱自己的歌，更多的是去提携许多的福音歌手，去带领许多的年轻人们透过音乐来服侍神。也因此纽约时报就称他为本世纪最重要的福音歌手之一，也被认为是和福音音乐之父 Thomas Dorsey 并驾齐驱的先驱。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聆听他的作品，来听这一首 I've Come So Far。

今天在节目当中和你分享的是来自密西西比的歌颂，分别是 Brother Joe May 以及 Willie May Ford Smith。 这两位歌手真的是用生命来敬拜神的一个榜样，并且也不为五斗米折腰，为了去传唱福音，为了要将这个歌唱的恩赐献给神，所以他们并不是唱世俗音乐，而是在一生当中都来唱福音乐，来唱赞美神的音乐。我觉得这样子的骨气呢，是让我非常佩服的哦。好啦，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咯，感谢您的收听，也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们每天都平安，每天都喜乐哦。向你高歌，下周同一时间，心语继续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我们下周再见咯。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 Go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5: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
1: 甜蜜蜜，
0: 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亲爱的宝贵耶稣，你爱何等甘美，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清，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节目一开始您听到的是赞美之泉创作的诗歌一生爱你。今天是我们周五老歌曲旧时情的现场点歌节目，我们欢迎听众朋友，你可以拨打 call-in 电话02-2369-1041 02-2369-1042，分享你喜欢的经典歌曲，在往后的节目里我们为大家一一来播出。上周内湖的赵小姐点播了姜育恒的《跟往事干杯》，这一首翻唱自日本歌曲的疗愈金曲啊，是由陈贵珠填上了国语歌词啊。这首歌歌词是安慰一个在生活中受挫感到疲惫的友人。歌词当中写道，经过了多少事，你是不是觉得累，这样的日子你流过多少泪。陈贵珠同时把歌名这个干杯的意象转化为与朋友把酒言欢，将过去的悲伤和遗憾一饮而尽的豁达。我们就一起来聆赏姜育恒沧桑深情的歌声跟往事干杯，以及永和贺小姐她点播邓丽君在民国61年所演唱的你可知道我爱谁。

板桥的黄小姐点播凤飞飞所演唱的《最近里》和《温暖》，另外她想要听于天的《珍重道别离》。新店的陈小姐点播了一首西洋老歌《爱的故事》，另外她也想听蔡琴演唱吴英的名曲《我有一段情》。上个礼拜中立的李先生点播了谢雷的《顺流逆流》。顺流逆流原来是香港歌手徐小凤他在民国1974年推出的一首粤语歌曲。这首歌的歌词里面充满了对于演艺生涯的起伏、人生顺逆境的豁达与坚毅之情。后来谢雷将这一首粤语歌曲翻唱为国语版本，他唱出了自己走过歌坛数十载岁月的心境转折与生命的厚度。我们就一起来聆赏谢雷演唱的这一首国语版的《顺流逆流》，以及新店陈小姐上周点播国语老歌《情愿孤独》江阴的歌声。

永和潘先生来电点播吴秀珠所演唱的《一轮明月照花香》，还有《跃马中原》。永和的贺小姐，她想要听《生命如花篮》以及《情人的黄衬衫》。上周永和的邓先生点播了一首徐小凤所演唱的《梦乡》。梦乡这首歌原本是陈芬兰在民国62年所发表的作品，徐小凤在民国64年以她标志性醇厚磁性的女中音重新加以诠释，为这一首《梦乡》增添了一抹塞外辽阔以及朦胧思念的独特韵味。我们就一起来重温徐小凤的歌声《梦乡》，以及永和杨小姐点播于珊珊演唱民国67年中国电视公司同名连续剧的主题曲《情深恩更深》。

永和邓先生他点播了何年何月再相逢，另外他也想要听许冠杰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沉默是金》。中立的彭小姐啊，她点播了江红的《苦情花》，另外她也想要听江红和华语宝他们所演唱的《双回门》。一样是中立的彭小姐，她上个礼拜点播了董佩佩和江红对唱的一首情歌《天上的明月光》，这是民国47年香港邵氏公司电影《月夜情歌》当中的插曲。这首歌采用了中西式的管弦乐合奏的小慢板节奏，董佩佩的嗓音亮丽婉约，而江红的歌声嘹亮醇厚，两个人一问一答，将男女间微妙的戏剧张力和感情的冲突展现得极为迷人。我们就一起来回味董佩佩、江红两人的歌声《天上的明月光》，以及中立张先生上个礼拜点播紫薇演唱民国47年电影《水百宜之恋》当中的插曲《愿嫁汉家郎》。

新店的吴先生啊，他点播了王志祥的歌手，还有他想要听千百惠的私语长巷。内湖的赵小姐点播了国语老歌天上人间，另外他也点了一首秋天啊。上个礼拜永和的潘先生他点播了张琪的情人桥，情人桥这首歌曲是改编自云南民歌绣荷包，轻快俏皮的旋律加上独特的民谣风格，深受当时这个歌迷的喜爱。张琪在民国

54年，他那时候刚出道没有多久，演唱了这首《情人桥》之后一鸣惊人。我们就一起来聆赏张琪的歌声《情人桥》，以及板桥黄小姐她点播珍妮在民国65年灌录的一首励志的进化歌曲《把握人生的方向》。

中立的张先生点播了梨花泪，还有往事只能回味。永和国光路的张先生点播了王杰的安妮，另外他想要听邓丽君的我没有骗你。永和的陈太太点播了一首西洋老歌，阿爸合唱团所演唱的午后，另外他也点播了大陆歌手刀郎所演唱的大眼睛。提到了秋天的歌曲啊，大家往往会先想到悲伤寂寞或是惆怅的旋律，但是其实秋天也是一个丰收出游微风徐徐和阳光和煦的舒适的季节。北投的简先生特别点播了周杰伦创作并且演唱的一首歌曲《稻香》这首歌曲一想起木吉他与虫鸣鸟叫，这首稻香就让人联想到秋天金黄色的稻穗丰收的画面。嘻哈民谣的轻快节奏搭配正能量的歌词，我们就一起来领赏这一首秋日里最温暖的疗愈之歌，周杰伦所演唱的《稻香》。

板桥的陈小姐点播了罗美玲所演唱的《爱一直闪亮》，另外她想要听莫文蔚、柯有伦他们所合唱的《爱死你》。中立的李先生点播了潘越云的《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另外他想要听芝麻龙眼的《动不动就说爱我》。今天节目我们最后就在李丽芬她所演唱的一首经典名曲《爱江山更爱美人》的歌声当中跟大家说再会了。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下个礼拜因为遇到了国庆连假，所以我们下个礼拜的现场点歌节目会提前一天到周四播出，欢迎大家下个礼拜四来电点歌。我是国清，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事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喽，拜拜。

要勇气，爱要够力。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4点整，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好，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下午四点到六点 GoGo 好时光的节目。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3 GoGo Radio， 深入人心，爱更动听。早上出门的时候，你有感觉到东北季风的威力了吗？气象署呢昨天就有说了，今天早晨呢是第一波中东北季风这个增强哈，阴风面的这个雨会增加，那么有降温的状况，我觉得好像还好。有了早上起来稍微凉凉的，昨天真的蛮热的。那真正的这个第二波增强应该是在下礼拜啦，迎风面时不时会有雨的状况，天气会更凉。可是我看我们桃园地区的天气好像真正有感了，高温下降到25、26已经到了礼拜二左右，所以呢这个今天啊明天如果还有太阳，你可能要趁机会把你稍微厚一点点的外套要这个拿出来预备了哈。第二波的这个东北季风增强是入秋以来最强的有感哦。台北宜兰花莲全面朝20度关卡下探，哇，好舒服哦，最喜欢这种天气。不过呢，下礼拜开始预估会下雨了。好，那这个在迎风面的宜兰地区的降雨时间会比较长，还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那么我们桃园以北，桃园地区呢大概只有局部或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到晴的机会哦。好吧，那这个骑车的朋友，东北季风又开始了，可能稍微比较辛苦一点点。那在温度的部分呢，在明后天哦，高温还是会到达28到31度，所以一样哦，是这个早晚比较凉的。但下礼拜呢，高温就会往下低一点点，然后尤其下礼拜跟下礼拜的礼拜二、礼拜三都是大家的上班日，所以呢要留心一下，你家里头稍微可以御寒的外套都要出笼哦。尤其这个又有下雨的几率还蛮大的，就是一种比较湿凉的天气。可能呢在体感方面还会比实际的预估温度我们会来的感觉更低一点点哦。那天扫大轮的歌声不声也感谢

咱来关心地方的大小项代志。马告的山林香气，梅干菜的醇厚回甘，还有米干的软 Q 顺口，在2026台湾设计展当中，中原文创园区您就可以品尝到的多元风味之旅。那么位在中原文创园区11号仓库的桃园好味食堂，从9月24号开幕以来，端出了横跨闽南客家、原住民、眷村、滇缅跟新住民族群的地道好味，那么也将桃园多元族群的饮食文化浓缩在共享餐桌当中。这一次呢，策展团队是以融融融作为核心哦，一个是包容的融，一个是融合的融，那么一个是这个融民的融哦，梳理了不同历史背景的食材入菜，更邀请民众经由料理品尝跟新香料闻香体验，来认识桃园的共融风味。食堂里面还提供内用多样化的主食跟点心，也同步规划了桃园好味沙龙，还有桃园好味市集，分别展现多元族群的饮食记忆、在地茶叶跟咖啡产业魅力，还有严选在地职人餐饮品牌齐聚，联手呈现专属桃园的舌尖魅力。

桃园市长张善政昨天出席八德区115年市政说明会的时候表示，捷运建设是八德未来发展的核心引擎，市政府正全力推进轨道建设，而捷运绿线北段以119年通车作为目标持续努力。那么未来八德将汇聚捷运绿线的本线，还有绿线延伸到中壢，绿线延伸大溪跟三莺线延伸八德等四条路线。当中绿线延伸大溪已经完成跨越大汉溪到河东的规划要求。那么市府也将持续串联这个网络，那么全方位带动八德区的区域升级还有繁荣。桃园市近四年人口成长大概80000人哦，八德区人口也成长了3%。那么面对持续扩大的就学跟生活需求，市府更大力挹注教育资源，前后8年投入了新建扩建学校经费达到150亿元，并落实国中小免费教科书、免费营养午餐跟

桃园市农业局携手乐天桃园，把桃园农场带进球场。那么原本呢，定在七月举办的水蜜桃趴主题日，因为台风延期，也将在10月3号要在乐天桃园棒球场登场。虽然呢，水蜜桃的产季已经过了，但是呢，桃园农产接力不缺席，所以这次特别由复兴区隐藏版水果拉拉山奇异果来接棒，也搭配了农会青农跟桃园好农的联名商品，让球迷看球之余也能够认识桃园山城特色农产。针对龙潭转运站启用之后的709路线变动引发民怨，桃园市政府交通局表示，已经重新配置709平镇到龙潭、龙潭到永宁转运站路线跟班次的分配，那么也将部分的709主线次呢移到709B 的副线，行经龙潭运动公园站，而且不经龙潭转运站，希望可以兼顾龙潭转运站跟原有的站点服务。白天看绿意农业，入夜赏光赏科技光影啊！2026台湾世纪展在桃园登场，新农业生活主题展光流方舟，随着天色转暗，10公尺的智慧农业 LED 资讯墙、互动面板，还有蜂巢墙跟6公尺高的原生方舟陆续亮起，流动光影穿梭透明漆膜跟植栽之间，也让白天的农业地景展示，入夜后转换成另一座光影展场。桃园市农业局表示呢，光流方舟是以桃园农业科技设计作为核心，让民众可以从不同角度认识桃园的农业。白天可以透过农生回廊看见从海岸皮塘丘陵到2000公尺山林的农业地景，晚上则可以透过灯光、数位影像跟空间装置，沉浸式体验农业跟科技交织出的另一种展览样貌。

不用先出发，您也能走进北台湾的山海故事。桃园市立图书馆总馆串联了22家品牌推荐选书，结合 Podcast 跟视觉艺术，让民众翻书扫码听故事，认识地方文化。那么从10月1号起到31号，在总馆2楼艺术廊道免费展出 Check In 阅读大东北角皇冠海岸的微型展。这个展览是由交通部观光署东北角跟宜兰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北海岸以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指导的串世界微型展，跟少年阿公主办。那么桃园市立图书馆合办，以阅读倾听展览串起山海聚落跟在地生活，邀请民众从图书馆展开一趟认识土地的旅程。桃园市政府经发局即日起委由顾问公司办理桃园市纳管工厂辅导团作业，提供一对一辅导纳管工厂改善计划补正跟咨询，而受到经发局通知书的业者也务必依指定时间地点配合办理，经过辅导之后还是没有完成补正者，将依法驳回纳管跟改善计划的申请。今年的自用车公路养管费已经超过开征期限，新竹区监理所中立监理站也提醒民众，如果您还没有缴纳115年度自用汽机车公路使用养管安全管理费的车主，要请尽速缴纳，没有缴纳者可以依法处300元以上到3000元以下的罚款。那么要请车主注意哦，自身的权益以免受罚喽。

当东北季风开始吹起哦，慢慢觉得哎，温度下降了，尤其到了晚上哦，感受更明显。您的被子已经开始增厚了吗？或者呢，衣柜也要开始换季换换新哦。好，如果你在这个整理衣柜啊，那么换季的时候，其实有量贩店他们会搭配秋季的换季跟换季整理潮，推出了很多的回收加码活动哦。那么像有些商店大卖场，比如说连换手机、二手衣到废灯泡，其实都有一些回收的优惠哦，可以好好的找一找哦。好，相较于过往的这个经验哦，回收然后呢再给折价券的话，哎，有些人觉得还蛮划算，蛮实用的哈。像呢，有些商店它就大卖场呢，它就是提出说回收五颗灯泡或者灯管，还会送这种这个光源系列的商品20元的电子折用券，我觉得还蛮划算的，不无小补吧哈。好，那这个量贩店们也这个厂商也观察说，最近几年呢，消费者呢他们对于资源回收的接受度持续提升，除了大家重视环保，那么也越来越在意回收是不是方便又有感，所以呢才会促成了刚好在换季的时候呢推出这样子回收商品，然后呢再给予这个商品的折扣优惠啊，而且是直接折价，我就对我来说我真的觉得蛮实用的哈。好，所以啦，在你身边有没有哪些卖场可能呢有寄出这样的优惠，也许你在清衣柜或者是在清家里的东西，尤其到了年末大家又要开始大扫除的时候，你不妨可以先把一些还堪用可以当成二手物的东西哦，稍微清理出来，搞不好呢你在买家用品的时候，由这些这个回收之后的折价反而不需要付出了太多。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成就从来不是一触可及，它是无数次的跌倒后重新站起来的累积，是在迷雾中摸索方向，在孤独中坚守信念的结果。失败，它不是人生的例外，而是人生的常态。没有人能一路顺风，真正的强者是在那失败中学会成长，在挫折中找到力量的人。巨星造船祝福你能够在风浪中稳住方向，不慌不忙，一步一步走出属于自己的壮丽人生。
1: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2: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1: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2: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傍晚5点整。
5: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6: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

下午的5点过后，进入狗狗好时光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到傍晚的6点钟。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3 狗狗 Radio， 深入人心，爱更动听。不知道为什么哈，除了我们选手得奖之外，或者是呢，在这个亚运哈赛场的一些新闻，好像一些这个花絮，应该说新闻花絮吧，好像都不太美妙，对不对？好，这次名古屋亚运呢，因为主办方为了省钱，大家从新闻的画面上有看到选手村啊、接驳车、场馆动线状况连连，感觉哦，他们当地的地主观众也不太捧场哎。好，就算走在名古屋市区，到处都贴满了亚运开打应援的标语，可是呢，日本民众好像有点无感哈，也都不太关心相关的新闻或他们日本选手的捷报哈。举例哦，比如说柔道呢，其实是日本人创立的武术运动，更是日本人很热爱的运动哦。结果这次名古屋亚运的柔道举办首日，那么本来可以容纳17000名观众的爱知国际竞技场，哈，结果呢，现场没有做到一半呢，看台上都还要用黑色布幕来遮住1/4哦。哇，平常这种国际运动赛事，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地主的国民哈，大部分很捧场的，都会至少做一半以上。这次呢，想不到进场观众人数蛮凄惨的啊。除了地主日本出赛，其他比赛期间呢，现场观众恐怕连这个1000人都不到哦。好，那么他们还特地动员学生的人数，也比柔道比赛的时候少很多哈，让人感觉到这个运动赛事蛮冷清的啊，就是这一次的亚运哦，只能说呢，主办单位可能这一次啊，对于亚运的宣传力度可能不太够，而日本民众他们的参与意愿也不太强哦，才会反映出这样子的无奈场景啊。前几天不是还发生那个比赛完了，得了金牌的选手就等不到接驳车，金驳车。然后还有呢，有人回到饭店，却为了省经费的关系被告知，就是他们回到饭店已经很晚，然后结果呢，几个小时之后就要求他们退房，对，已经没有了。然后回到选手村，要求他们就隔天就要打包回家。哇，真的会让这个参与比赛的选手们，而且这是大型的国际赛事，让大家真的一阵错愕。好，很多人在问日本怎么了？上次呢，这个连日本媒体他们出了一份分析哦，才发现原来这次完全都是由这个他们的政府官方主办，然后少了企业的赞助跟常常承办运动赛事的大型企业的挹注，想不到会造成现在这样的一个场景哦。我们来听曹格的歌声《冠军》。

好多听爱继续挂客，叫做你叨叨阿公，我真足听，这是王惠主的歌声。接下来我们安排的是艾怡良所演唱的《空头支票》。

0: 最近有知名的旅游指南叫孤独星球，他分享了2027年最佳旅行地点当中推荐这个文中呢指出，台湾拥有地理多元、文化交融的特色，饮食也同样丰富啊，还点名了我们台湾的15项美食哦。好，这个平常也都是大家解馋的好味道哦，牛肉面啊、葱油饼、原住民跟客家料理，还有卤肉饭跟炸鸡，他都推荐，很值得尝一尝。同时呢，在这一本旅游指南里面，更把安阿给评鉴为全世界最美味，珍珠奶茶评为发展成为全球美食哦。好特别哦。好，这个孤独星球的文章说，台湾是美食爱好者的天堂，不用去高等餐厅也能够品尝到最美味的食物哦。他们首先点名的是牛肉面，这个报道说这是温暖人心的面食啊，更有着战后移民的历史渊源。再来就是全世界的人都不能够抗拒的珍奶哦，不论是在路边摊、连锁店都能够享用，口味多元的选择为世界带来了饮品的热潮。这个文章蛮地道的，他还说臭豆腐哦，他说这是台湾最受欢迎的街头小吃，味道浓烈又美味，是夜市必尝的美食。还有呢，最正宗的小笼包，当然被米其林点名的这个鼎泰丰哦。他说呢，这个已经发展成为全球的美食品牌，里面甚至还推荐凤梨酥，值得一吃哦，很多这个游客是作为礼物或纪念品带回家的。哇，这个旅游指南观察的蛮仔细的哦，他们还把偏远地区的原住民美食，像小米酒也这个山猪肉啊、竹筒饭，好，还有客家人的味道哈，像这个他说客家族群菜色是以猪肉、豆腐跟酱油为主，口味呢咸鲜浓郁哦。另外呢，还列入台湾街头可见的葱油饼。好，结果呢，他们把这个台湾的安阿给啊，认为是全世界最美味的烤鸡。他们说撕开鸡皮之后，真的令人垂涎。另外呢，他们也指出，台湾呢也可以看到非常有特色的酒吧，除了时尚，还会运用这个荆棘跟龙眼等本地食材哦。还有呢，在夜市常见的甜不辣，好，这个旅游指南说，虽然这个源自于日本，不过啊，特色的酱汁跟腌白菜，它却造就了台湾当地的新风味。所以呢，这个2027最佳旅行名单当中，旅游作家说，台湾小巧而精致，而且有丰富的海产、独特风土，更孕育出了顶级高山茶，还有热爱阳光的芒果。所以他们觉得你想要享受台湾，只需要一个小旅行袋，准备好胃口前来就可以了。刚刚呢，这个旅游指南杂志当中文章当中罗列的这些台湾美食，不知道您是不是都已经有尝过鲜了呢？接下来还有两个连续假期哦，如果连你身为台湾人都没有吃过人家推荐给国际的美食的话，不妨好好的安排一下这个国内旅游啊，还蛮不错的哦。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该用什么表情符号？嗨，你在后面加了一个小小的爱心，小小的爱心。

0: 喜欢我。
1: 您喜欢跟风追流行吗？最近网络上呢，有一些人呢跟风一种舞步，看起来蛮新鲜的，所以很多人呢尝试之后拍影片上传。那么 有些人受到影响呢，也想要试试看，这个舞步可不可行？不过有医生提出警告咯，最近呢网络上流行这种源自中国的魔性舞步，叫做闪身步。我看的时候，因为个人喜欢跳舞啊，我就觉得还好。可是有时候要对自己的年龄身体状况量力而为哦。因为这个舞步呢是透过突然的扭转腰部，急速向左或向右移动啊，所以呢造成很多人争相模仿，觉得我自己也行啊。但是呢这个神奇的舞步是源自于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其实是需要扎实的基本功哦。所以呢医生也提醒大家，最好好好评估一下自己身体的状况哦。做这样的舞步看似轻松，其实还是需要有足够的热身，否则呢你有可能会受伤的哦。比如说不小心咱就闪到腰。

0: 情绪，
1: 找伊找伊，
0: 你要讲悲伤，
1: 找伊找伊，
0: 无咱来谈何解？
2: 前几天呢，跟朋友在聊天，那么讲到呢，这个家里的孩子上大学之后呢，大家都迫不及待的开始去家训班，想要考取汽车驾照。就有人开玩笑说，会不会未来的世代他们不用了，因为以后都是自动驾驶、人工智慧驾车了。其实呢，现在已经在进行测试跟研究，到底人工智慧可不可以开车呢？那最新的一个新闻呢，就是有研究团队他们把 AI 模型接上一辆真实的小汽车，他们想要让 AI 亲自控制方向盘跟油门，那么挑战由交通锥所组成的障碍赛道。就在测试的时候呢，这个 AI 即将撞上障碍物的时候，居然触发了安全限制，它拒绝提供驾驶建议哦，所以车子呢就没有办法停下来，一路向前撞上了交通锥，也让这个现场测试的人只能紧急介入哦。这个实验呢，也是研究团队他们把通用 AI 模型接上经过改装的小汽车，那让模型透过车辆摄影机取得道路的影像，然后呢自行决定转向速度还有刹车这些操作。这测试的场地也是在比较空旷的停车场，那么他们用交通锥来规划出一条大概130公尺的障碍路线。不过这个测试呢跟一般只有在模拟器当中测试 AI 的驾驶能力不同哦，因为呢 AI 的指令会直接影响车辆，所以呢这个模型判断错误的时候，车子真的就会移到错误的位置哦。可是呢他们没有想到 AI 面对障碍物的时候居然已读不回哦。好，那这个最离谱的情况是出现在车子即将碰撞障碍物的时候，部分 AI 受到安全限制的影响，它会拒绝直接提供驾驶操作，那么在车辆还在持续移动的状况之下， AI 的拒绝回答不会让汽车自动停下来哦。好，所以呢就是变成很荒谬的景象， AI 不愿意回答怎么开车，车子却还继续往前，最后直接撞上去了。哇哦，好，当然呢，它这个实验为了避免造成更严重的事故啦，测试过程里面还是有人类驾驶员待命啊，必要的时候他们就会直接介入刹车。那研究团队他们也把车辆速度控制在低速的范围哈，把这个测试的场域选择在比较空旷的地区。好，所以这个测试也让大家知道说，通用 AI 距离稳定开车，在目前的实验阶段呢，到真正上路还是有真实性的差距的。时间接近六点，在桑田佳佑的这首《Sayonara》歌曲声当中，也要跟您道再见了。祝福所有的朋友有个美好愉快的周末周日假期。我们下礼拜一下午的4点钟再会，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疲惫的他，刚刚结束很长的一天。他坐进车里，想起今天职场里的辛苦，他没有打电话给谁，只是像平常一样打开了收音机，听见了佳音。
2: 这里有星星，盼望和爱，分享心。
3: 你可能永远不会认识他，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今天他遇见了什么，但是一首歌，一段分享，一句关于信仰的话，就这样进入了他的生命，安慰了他的心。而这个声音能够继续存在，是因为您的奉献。奉献也许只是一笔数字，但当这个声音抵达一个灵魂的时候，却可能成为一份改变生命的力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让福音继续被听见。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更多人的生命因福音而改变。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这世界最美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GoGo Radio FM 104.3，用爱在城市行走。
5: 用爱在城市行走， GoGo Radio FM 104.3。现在时刻傍晚6点整，
6: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7: Attention please.Attention all passengers for the Boeing 727 of Cruzeiro from Rio de Janeiro to São Paulo, Porto Alegre and Buenos Aires. Please follow on to gate number 3 and have a good trip.
5: 晚上六点，你在哪里呢？佳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将由 Free Night 领航员费平带你一块在台北城自由飞翔。佳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9 嘉音广播电台北投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中投 FM 04.3 Go Radio， 在我们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很牛，大家好，大家好。来，除了三个无线平台之外，另外在我们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的 APP 包装好之后，搜寻部分记得输我的 ID 哦 ，FEIPING8888。找到我们之后，记得就要怎么样帮我们订阅，然后分享给你所有朋友们，分享分享再分享，在这之前要先注册成功。我们来看有哪些好朋友在我们的线上，在我们的 TikTok 频道来露一脚出来吧！欢迎我们的 Matthew， 欢迎建宏哥，欢迎陈明哥，欢迎啊悠悠，欢迎真心心啊真心 ，Hello，Hello， 大家好，大家好。除此之外，另外在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金曲约吧 GoGo Radio 粉丝团 GOGOIDL 按赞追踪抢先看加载，把直播通知全部打开。好，我们来看有哪些好朋友，欢迎静怡，欢迎杨小青同学，欢迎陈明哥，欢迎静怡，还有 Jason 老师，还有我们的 Hoping You 蔡泽豪同学，泽豪你好，好久不见，这个时间好久不见，欢迎金勇哥，欢迎新雅真心，欢迎正义使者阿星 ，Hello， 欢迎 Fiona， 好，有没有没有念到名字的？还有 PEI，Hello， 欢迎坚志哥，晚安。好啦，分享分享再分享，感谢我爸爸们。为大家来介绍，今天为大家来介绍1994年民国83年，我李早上会有点老了。10月1号的流行金曲排行榜第一名到第20名，完全为大家来介绍完毕了。我们为大家来 review 一下下，好不好？来，本周第1994年10月1号的第20名，万芳的断线，19名 Tokyo D 的加油。再来是两位16名，第一位16名渴望郭富城，第二位16名 BOS 的浪迹天涯。再来15名风筝是陈升所带来的歌声，还有 Fantasy LA Boys。14名只想遇到一个人吕方，13名风雨无阻周华健，12名情路太难邝美云，11名爱我就给我邰正宵，对不起赵传，第10名千纸鹤邰正宵，两位第8名，第8名手下留情黄大炜，第8名为我停留黎明，第7名小心梅艳芳专辑，第5名爱火孙耀威，第2位第5名等待专辑张信哲，第4名捍卫爱情优客李玲，两位第2名，第2名领悟辛晓琪，第2名是偷心张学友。本周的冠军单曲就是《燃烧一瞬间》，恭喜张清芳。好了，开始进行我们今天礼拜五开心的时间，对不对？要跟大家来进行我们今天的金曲时间，刚 Q 洗干开戏呀、啊！这首歌非常适合礼拜五听，对不对？孙耀威来啦！恋一个爱，今天让你播放《Jimmy Night》城市自由行。

OK， 欢迎五太郎好朋友们，来，接下来跟大家来欣赏这首歌，是这次上榜的歌曲，本周第二位第五名，孙耀威所带来的《爱火》，上周第六名往上升一名啊，不容易耶。来，嘉音浪雷梦王家明天的城市自由行，礼拜五的金曲时间，1994年10月1号。

欢迎秀玲，欢迎小雪。谢谢陈明哥，谢谢金勇哥。

好温暖的一首歌。来，我们的秀玲说晚安，我的青春年代。来，欢迎海豚，也是海豚的青春年代，对不对？温暖青春年代中的家，精彩的家啦。好，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介绍到的是本周有上榜的这首歌，第一次今晚就来到第19名。不对，是上一个礼拜就在19名，本周一样19名， Tokyo D 的加油。那是第二张，我们来到了1994年他们的第一张专辑 Forever。 我那时候很仔细的听，我真的有时候听不懂他们在唱什么。

哇，这是 Tokyo D 的第一张专辑，1994年 Forever。接下来 One Every Night 城市自由行，好听的歌曲一首接着一首。他们真的很厉害，飞碟当时真的出的专辑，几乎每一个团体、每位歌者、每一张专辑都会红哎。欢迎哲豪。

经济时间，1994年10月1号的流行剧排行金榜上榜的歌曲还有哪一些好听的专辑呢？今天跟大家分享，欢迎廖姐姐，晚安。

这是飞碟唱片公司发行，我们的欧阳菲菲带他们唱了拥抱之后他们就红了，所以欧阳菲菲真的是他们的恩人。欢迎雅玲，哈喽，晚安，好久不见，你好吗？ Forever

这一次是阿星说这个是机车的广告，你怎么那么厉害啊？来 ，Hello， 巨棒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每个人分享两次，分享分享再分享。来自于我们投扣第一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Forever》。然后在我们的1995年的时候，要搞搞五年，就是呢下一个年度，对，像他们这样的一个团体，真的要趁什么趁打铁趁热，趁火打劫，不是打铁趁热。来，这首歌曲是一首老歌，很多人都唱过哦，但是他们的这个编曲，我觉得蛮特别的，有点点轻爵士。然后又加了一点点街舞的元素进来，好听的歌曲 Tokyo D， 我要你的爱，准备好了吗？ One, two。

来加一浪雷波网嘉宾的城市自由行 Tokyo D 的我要你的爱，这编曲超棒了，对不对？飞碟唱片公司发行，哇啊厉害，哇贝厉害，很棒的编

0: 我要你的爱 Tokyo 第一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接下来本周第15名的歌曲上到第8名哦，往下降了。
1: 听众朋友，我们先欣赏一下音乐演奏。
0: 6名哎，这是 Tokyo 第之后呢 LA Boys 上榜的歌曲是 Fantasy， 我们来听听1994年 That's the way 洛城三兄弟。

来，好听的歌曲来自于 LA Boy 所带来这首歌曲 That's the way。 接下来我们来回到他们的第一张专辑1992年，你听到他们的第一首歌的时候觉得哇，这个团体怎么那么炫，而且当时他们不太会讲中文，但他们闽南语讲得很好，因为呢在美国的时候都跟阿公阿嬷讲闽南语，所以闽南语特别强的 LA Boys 吃饭继续关叫做像第一张专辑1992年

欢迎听众海豚。大家都还记得这首歌吗？以前呢，他们的歌跟罗百吉的歌，我觉得那个味道好像哦。罗百吉是什么？欧巴桑卖照？不是，我一定记错歌名。来，这是 LA Boys 的第一张专辑《Shun》。我对罗百吉印象很深刻，因为他有一个气象先生的爱情故事。因为那时候我以为我会去当气象先生，所以我对那首歌特别特别有兴趣，特别有感觉。后来发现我没办法当气象先生。

台湾 boys 第一张专辑就叫做 Sham， 对 I don't want to see you 欧巴桑，那首歌叫什么名字？罗百吉。好，来我们今天的金曲时间，我们整整二十几分钟啊，二十七分钟都为大家播快节奏的歌，来我们来那个抒情一下本周的冠军单曲，这张单曲当中的这首歌，张清芳，让你听听看是什么歌，猜一下歌名。

没错 ，Jessie 老师，这就是张清芳《燃烧一瞬间》红色张清芳专辑当中的这首好歌《爱得很小心》。今天老林帮好家 V9 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九一九，嘉音广播电台东投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 Radio， 桃园新竹地区。

0: 迎全明哥，欢迎建设阿信，欢迎武太郎，
1: 还有悠
0: 张胜杰同学。张清芳在红色张清芳专辑当中所收录的这首好听的歌《爱得很小心》，在1993年前一张专辑叫做《左右》里面的这首好听的歌，很多的弦乐在里面，我超爱这首歌了。张清芳在她的演唱会当中几乎每一场都会唱这首歌，非常重要的一首歌。我们现在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张清芳所带来的《为爱落泪》。今天雷梦网嘉宾呢，城市自由行，1994年10月1号流行金曲排行金榜金曲时间。

里面很多的弦乐真的非常的好听，编曲的部分好听的歌声，张清芳《为爱落泪》左右专辑。

张清芳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为爱落泪》。亲爱的联播网嘉宾乃城市自由行，欢迎谢同学。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本周第八名上到第二名，往下降了六名，为我停留专辑黎明。我们来听他在台湾的第一张专辑，登陆台湾第一张专辑，今夜你会不会来。

我超爱这首歌的，今夜你会不会来，黎明登陆台湾第一张专辑，宝丽金唱片公司发行，周志平老师制作。

超好听的一首歌，今夜你会不会来？黎明所带来的歌声，很多人都想说，那黎明我会播，另外会播哪一首歌？我很想播这首歌，它1997年的时候电影的主题曲，有好多电影的主题曲。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一开始是不经意看到的。这部电影淡淡的，但是我觉得看到最后你会有点难过，甚至你会留下小小的眼泪。不知道后来张曼玉跟黎明有没有在一起，在异国相遇的他们，这首歌叫做《甜蜜蜜》。

大家知道这四大天王当中年纪最小的就是黎明哦，我一直以为是郭富城，结果不是吧，是黎明。接下来来到我们的这张专辑，这是张学友上榜的专辑，张海瑶本周第二名的歌《偷心》里面的歌，这首歌曲你冷得像风，广东歌就叫做《饿狼传说》。

欧天爱光。现场联播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九六九，嘉音广播电台，东台 FM 九零点三，罗东广播电台 FM 零四点三 ，Go Radio。1994年10月1号，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一名的第20名播放完毕。今天是刚 Q 吸干金曲时间，你冷得像风，张学友。我的

我突然好想买这张的黑胶唱片，因为里面的歌都好好听，可是好像现在买不到了，谁知道哪里有卖。来，张学友的偷心专辑当中的这首歌《你冷得像风》，接下来这首歌，哇，这两首歌播下来，对，礼拜五真开心。来，这个是王靖雯跟张学友所带来这首歌曲《爱一次给不完》，这是他们载歌载舞，以前张学友跟王菲超会跳舞的。很多人说这首歌是不是 O R E M C， 它只是前面有很多的 O R E A。

而且还让联盟网礼拜五的嘉宾来城市自由行金曲时间，1994年10月1号，张学友、王静雯。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时间了。我们今天爵士时间就来很轻松的听一些很经典的爵士老歌所以我把这一集的节目叫做 The Good Old Days 这些早期的经典的作品，很棒很棒的爵士音乐。我们来听的第一首就是很重要的这个 Duke Ellington 的成名曲这个爱丁顿公爵的成名曲，叫做 Take the A Train。

哇，非常 swing 感觉一首曲子哦！你刚刚听到这是非常棒的这个上低音 saxophone baritone saxophone 的演奏，叫 Jerry Mulligan 哦，带着他的乐队所演奏的也是一首爵士老歌，叫做 Taking a Chance on Love 啊，就是在这个爱上面冒险一下吧。然后我们在这个曲子之前，我们听的是 Duke Ellington 带着他的 Big Band 所演奏他的成名曲啊 ，Take the A Train 啊 ，Take the A Train 指的是当时纽约从哈林区坐到 downtown。啊，坐他们要上班的地方，啊，从他们住的到上班的地方来回的那一段的这个地铁，啊，叫做 A train， 刚好是 A 线的列车哦。然后他就在那个坐车的时候就写了这个曲子，在当时红的不得了，啊，到现在也是你如果玩 Big Band 的必学的曲子哦。那 Jerry Mulligan， 我们刚刚听到这个 Take a Chance on Love 啊，也是一个非常 swing 的感觉啊，听起来真的是非常棒。我们接着来听一段曲子啊，这个曲子也是很经典的录音啊，这两位都是在当时啊，这个2030年代到40年代这个时间，最红的萨斯风啊，特别是次中音萨斯风两位最红的大师哦，哇，你看离现在都将近百年前哦，一位是 Coleman Hawkins 哦，他的声音。听说在现场听很大声很猛哦，就整个大乐团压不住他。然后另外一位是 Ben Webster 哦，那 Ben Webster 的萨斯风的声音有点这所谓的喉音嗓音，有点像你唱歌的时候会这样这样啊，五百你说啊不是，那反正 Coleman Hawkins 跟 Ben Webster 两个音色都虽然吹的是同一种乐器啊，但他们两个的音色非常的不一样，乐句也很不一样。但他们两个有一张很精彩的合作，就两个人都是吹次中音萨斯风，却来同一张专辑里头对标。我们来听他们两个合作的曲子，叫做 Tangerine。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哇，非常舒服的一个曲子啊！你刚听到这是由铁琴大师啊 Gary Burton 啊，在他的专辑 Reunion 当中的曲子啊，叫做 Tempo Feliz 啊，另外一个名字叫做 Happy Times 啊，快乐的时光。那这张专辑头，你可以听到的吉他手也很棒啊，是 Pat Metheny 啊，当时 Pat Metheny 被这个 Gary Burton 提拔啊，然后来到波士顿，然后跟他一块工作，他甚至直接让他在波士顿的 Berklee 音乐学校教书啊，来教他怎么做人啊。听说这个 Pat Metheny 年轻的时候也很狂妄嘛，比较不会讲话，常常得罪长辈啊。但是 Gary Burton 就是非常爱才，觉得他非常有才华，所以把他带到波士顿来，就是也带着他做专辑，然后也带着他学习怎么在音乐圈里头啊，这个慢慢成长。后来的 Pat Metheny 真的不得了，现在的 Pat Metheny 已经累积到，我最后一次查资料的时候，他已经22座格莱美奖了，搞不好更多，真的很不可思议哦。那这张专辑都已经离现在都30多年前，将近40年，1980年的专辑啊，非常好听。好，当中还有这张专辑我蛮推荐的 Reunion， 里面还有好多曲子是由 Pat Metheny 创作的，都非常非常好听。我们接着换来听钢琴好了，我们来听这位是一位黑人的钢琴演奏家啊，算是一个钢琴的巨人哦，他叫 Art Tatum。T-A-T-U-M Tatum、他的这个演奏非常有力气、但是他可以演奏出、他用很粗壮的手指头，但是可以弹出来非常轻柔的音符、可以又很有张力，想要大声就大声，想要小声就小声、真的非常非常灵活。我们来听他演奏一首非常美的抒情曲，这个曲叫做 Tenderly。

很可爱的一个声音哦，你刚听到的是 Stacy Kent 哦，非常非常棒的一位白人女歌手，然后来自美国的哦，她刚唱的这个曲子叫 Thanks for the Memories 啊，谢谢你给我这么多美好的回忆哦。那这个歌很特别，你刚前面在听的时候会以为这是一个钢琴曲啊，因为前面哇快两分钟都在弹钢琴。后半段他才唱进来，其实我刚刚听的时候我就一直在笑，我在想国语歌大概很难有这种编曲啊，好比说你想象一下你去卡拉 OK 唱歌，前面要等两分钟的前奏才能唱，你大概就切歌了吧啊，真的每一个地方的这个国情不同啊，真的很有意思。而且这 Stacy Kent 如果你去读他的故事蛮有意思啊，他不是本来要唱歌的，他是一个美国女生啊，喜欢文学，然后他跑到英国去读英国这种传统的英国文学啊，莎士比亚啊，甚至更早的东西哦。然后就在读英国读书的时候遇到他的男朋友哦，是萨克斯风手，就跟他说啊，你来唱歌好了，我的乐团需要歌手。结果他一唱了之后，他就红了。他老公没红啊，男朋友没有红，他红了啊、哦。而且因为可能是他读文学的关系啊、哦，所以他不只是歌声很清秀啊、哦，很通灵这种感觉，一方面是他的那个咬字特别清楚，就像我们不是讲英文的人都听得出他在讲的每一个字非常清楚，不会糊在一起哦。然后他的。我相信你刚才听的时候都有感觉，你可以听得透他文字，听得出这种喜怒哀乐，就好像我讲话是有表情的，不是直接两瓜呢，他就是会有在笑着唱呢，还是哎这个撒娇的声音呢，还是说今天是有点不开心别扭的表情呢？你看他文字当中都听得到那些小细节啊、哦，所以是很有戏的，很会说故事的声音啊、哦。我想这也是他成功的原因。我们接着来听另外一位非常棒的小喇叭手啊，这个也是一位白人的演奏家，叫 Chet Baker 啊、哦，也算是年轻的时候很年轻就成名，因为又帅，吹得又好啊、哦。他甚至红到还被抓去拍电影啊、哦，当男主角这样。但是晚年蛮辛苦的。因为他太年轻就成名了，染上很多坏习惯，这个赌博啦，这个吸毒啦，酗酒啦，哦，到最后甚至欠了一屁股债，然后身体都是病，然后就走掉了，这样真的是不经唏嘘了哈、哦。但是留下的音乐很棒，我们就来听 Chet Baker 留下来的录音的作品哦。这个曲子很可爱，叫做 Thanks Heaven for Little Girls。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所演奏的曲子叫 That Old Black Magic 啊，那个老的黑的魔术。我想指的就是那个，好比说这个钢琴手，你看看这个老黑人弹的跟魔术一样，每一个音符都充满了魔力啊，非常好听，非常非常 swing 的曲子啊。我们接着来再听一首也充满 swing 感觉的曲子啊，这个曲子的歌名也跟刚有点像，叫做 That Old Feelings 啊，就是那个。这个老的感觉，这首曲子是由我非常非常喜欢的白人萨斯风手啊 Paul Desmond 所演奏，我们来听这首 That Old Feeling。

哇，非常非常精彩的现场演出，而且很 swing 啊，有点 blues 的感觉啊，非常棒。你刚刚听到，这是我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位这个贝斯手，叫 Ray Brown 啊 ，Ray Brown 这是黑人的大师了啊。我曾经很有幸啊，看过一场他的现场表演，那印象很深刻，我到现在都记得。哇，那个他没有个子很高，他抱了一个很大的贝斯啊，比一般我印象中的尺寸还要大。然后一般的大波贝斯的肩膀是左右边是稍微斜下的，比较流线型。他抱的那个贝斯好像是抱德制还是什么的，他肩膀比较方，所以看起来特别大。然后但是一弹下去，那个贝斯 walking 的效果 swing 感觉特别特别好，我真的记一辈子哦。那你刚听到是他演奏的曲子叫 Things What They Used To Be。啊，就是啊，这些事情还是以前的样子，这样子哦。我想很多人都很怀念以前，对不对？特别是这两年，这个不要说这两年，就这几个月啊，这 AI 的变化哦，好像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那甚至对未来的想象，大家都在改变。我相信很多正在读书的人，读了一半，哇，这我以前读的都没用了，啊，对不对？这个学写程式的也好啦，学做个这个报告的文件呢，很多的整个工作流程都被 AI 改变了，也不知道是好是坏了。哦，这我们只能就等待这个时代的改变，这很多都不可逆了，对吧？哦 ，Anyway， 很好听的曲子哦，我们接着来听，也是一个非常 swing 的曲子啊、哦。这个是一个都白人的乐队啊、哦，它叫做 Dave Brubeck 啊、哦，非常棒的钢琴手，他的四重奏里边就包含了非常棒的 Saxon Podestament。我们来听他们在这个曲子中还邀请了一位歌手叫做 Jimmy Rushing， 我们来听这首曲叫做 Evening。

0: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1: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本节目获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制播补助，欢迎收听。有人说，爵士乐是一场没有剧本的对话。当这份自由的律动若在这座岛屿之上，会长出什么样的表情呢？在这里，咖啡猫为您搜集岛屿上的每一张爵士乐声，为您标记城市地图里的每一个摇摆坐标，并在一场场即兴对谈中找到自由的脉动。岛屿即兴 Jazz Nerd 正式开播。

0: 欢迎来到岛屿即兴 Jazz Nerd 咖啡猫，邀请您快来享受美好的爵士乐声。哇，我今天在即兴湘潭市呢，我们要为大家邀请到的，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标准的 Jazz Nerd。虽然在过往的岁月当中，这号人物啊，他有着所谓令人称羡的正职工作。他曾经有个身份是 Google 亚太区的副总经理，不过年少时期喜欢音乐的这个热情从来没有放下过，所以有很多年的时间，他白天是 Google 的高级主管，但是到了夜晚呢，他就会拿起自己的 bass， 跟他年轻时候玩音乐的伙伴一起玩所谓的 fusion jazz。好，今天即兴湘潭市要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 Skyline 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的团长 Richard 李启正。简单介绍一下 Skyline 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我想他们是一支目标非常明确、技术超级好的 fusion jazz 的团体啊。连续多年，他们都在国际音乐节当中代表台湾发声，他们的录音品质还有编曲的复杂度啊，是具有国际水准的。而他们的贡献呢，也为台湾的 Fusion Jazz 开辟了一条具备商业美学以及高技术门槛的道路，展现了独立乐团是如何透过专业化的运作以及对当代音色的敏锐度啊，可以让国际爵士地图上面出现台湾的音乐家的一个存在。我们待会就要听听 Richard 李启正他如何来说说台湾的爵士乐环境。马上先前进到岛屿留声机。
1: 拾起岛屿的声音记忆，听见经典唱片里的摇摆岁月。岛屿留声机。
0: 岛屿留声机，今天我们要来回顾的是 Fusion Jazz 乐团无限融合乐团所发表的第九张专辑。当时他们的专辑名称的确就按发行的一个次序用数字来命名，所以他们第九张就叫九。无限融合乐团成军在2010年，核心的成员呢是华人流行乐界具有创意以及具有技术的乐手。最起初是在编曲电影配乐也是非常厉害的键盘手吕胜斐老师还有萨斯风演奏家董顺文老师的号召之下，组成了这个无限融合乐团。我们今天要和大家来回顾的经典名盘是他们当时2018年的时候推出的九。在这张专辑当中，其实也展现了他们成军多年的默契啊。他们说到了走到了长长久久的第九张专辑，也是键盘手吕胜斐第一次结婚啊，他们有点调侃他了哈。那萨斯风乐手董顺文老师就提出了以婚姻爱情作为主题来做创作。这张专辑入围了第30届金曲奖最佳演奏录音奖。那么我们也感受到了爵士乐很热血的，可以贴近大众生活的。这张九的专辑，我相信也是台湾融合爵士 Fusion Jazz 领域当中一份非常有诚意而且具有技术标杆意义的成熟作品。今天和大家选播的这段乐声就是来自于《九》当中的《爱到永远》，我们来听听无限融合乐团的演出。

0: 定位城市里的即兴角落，坐标导航，纯粹现场，摇摆坐标轴，
1: 摇摆坐标轴，和你持续来感受一下台湾爵士乐发生的场域。今天要将这个地点定标在位在台北大巨蛋附近的 Corner Max 啊。Corner Max、是一个非常好玩的多功能的展演空间，环境硬体、不断的在求新求变，拥有高品质的数位音响以及灯光系统，而在座的座位是可以弹性调整的，所以也可以灵活的调整观众席跟舞台之间的关系。在这里经常举行具有商业规模的爵士音乐会或是跨国的爵士乐的计划，相较于传统的小型的酒吧这个 Corner Max 提供了挺符合现代消费习惯的一个听爵士乐的一个环境。 Corner Max 的创办团队呢，就是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可以承载大编制乐团或是具有视觉感官层次的爵士乐的舞台，希望能够记录台湾爵士乐展演的一个风景，也让 Corner Max 可以持续朝向专业化以及中型剧场化的一个发展啊。其实我曾经在 Corner Max 看过像是音乐剧的表演，还有多次聆听到像是我们等一下要访问的 Skyline 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的一个演出，真的是一个令人感到很自在的一个聆听爵士乐的环境。有机会你也可以到 Corner Max 来欣赏充满活力的展演活动。

0: 见热爱爵士乐的人们真实的灵魂告白，即兴相谈室。
1: 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岛屿即兴 Jazz Nerd， 今天很开心再次邀请到在台湾的爵士乐坛打滚的优秀的音乐家，这些热爱爵士乐的好朋友们在我们节目当中持续来聊聊他们对于爵士乐的观察。今天邀请到的这位 Jazz Nerd， 我觉得他真的是可以给他做一个名牌，就可能家门口可以挂了，或者他身上可以挂。为大家邀请到的是 Skyline 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的团长，也是贝斯手厉启正，我们都称呼他为 Richard。 Hello，
2: 咖啡妈好，各位朋友朋友大家好。
1: 你是个 nerd 吗？ Jazz nerd，
2: 就是我是 Jazz nerd，
1: 不能讲 nerd 会很失敬。
2: 我刚刚听到我觉得，我应该要去打个名牌放我家门口。
1: 因为你为爵士乐的付出恐怕都超过你自己的想象吧。
2: 是真的超过了。
1: 我可能很快速的浏览厉启正 Richard 的人生，当然知道你小时候就学音乐，而且你的家里面有很多人也都就是都以音乐为主。可是呢就你读书也读得比其他的兄弟姐妹来得好一些嘛。所以家人就说，如果你可以读书就好好读吧，别走音乐这条路了。
2: 是，
1: 所以你就很认真去读了这个可以赚钱的，这就是说音乐不会赚钱吗？等一下我们好好来解答一下。你就去读了一些可能在社会的条件评论上面觉得可以赚钱的。后来的 Richard， 我们这几年碰到的他，其实你常年是在 Google， 这个大家每天都会用到的一个搜寻引擎。你在这个地方这个最后的一个位置是亚太区的副总裁。
2: 副总，对，没错。
1: 然后有一段时间你还到日本去工作
2: 嘛。是。
1: 但这个在 Google 也工作十多年的一个时间，但现在的 Richard 他竟然成了一个音乐自由人，请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对，也是一个机缘啦。因为我二十几年都是用斜杠的身份在做音乐嘛。那其实某个程度来讲，就是斜杠呢好像呢就是听起来很趴，但是他的 trade off 就是说你有可能两边呢都会做得不够好，因为毕竟商店是公平的。
1: 对，
2: 我每个人每天的时间精力都是有限的。
1: 嗯嗯。
2: 那当我要做我们最新的这张专辑《城市之声》之前呢，也刚好有一个机缘。就想说我不眠不休的在企业界服务了25年。
1: 对。
2: 那一直斜杠。
1: 那
2: 如果有一个机会让我好好来做这张专辑，来做音乐，我想给自己证明看看，我可以做到什么程度。
1: 是，
2: 对，所以我就这两年我就专心的来发展我们这个乐团的生意。
1: 因为其实你是放下了所谓在社会的观感上面一个超级厉害的工作，一个可以赚大钱的工作，但是在你心中你为这个领域的付出有25年的时间，你觉得应该也要为你另外一个最爱就是音乐这件事情付上一些代价。
2: 对，
1: 所以你要专心的来做这个事情。
2: 对，因为这个其实因为小弟也刚好在2年前刚好跨入这个捕获。是捕获吗？还是知天命啊？
1: 半百啦，半百。
2: 是。那开始就思考所谓的 second life， 就是下半场哈。
1: 对。
2: 那我觉得我们这一代比我们上一代的前辈比较好的一点就是说我们还有时间跟精力跟健康去思考你要怎么去创造你的 second chapter。 那我就很自然就会想到就是说那我其实已经 ready 去好好去做我的 second chapter 了。
1: 对，
2: 那现在或许是一个好的机缘去试看看。
1: 对，
2: 对，因为不管做的怎么样呢，我还有时间。
1: 是，
2: 对，那我其实还有足够的能力跟精力呢，在这两端呢都可以再去发挥。
1: 对，
2: 那但是因为一直都是斜杠，
1: 对，
2: 所以我不知道两边如果我专心做的话会做到什么程度。
1: 是，
2: 所以我想说这是一个机会吧。
1: 决定做这个事情之后的这两年的时间，你真的非常 focus 在我们这两年所听到的就是城市之声 City Voices 的专辑。 那我们就要看看到底有什么成果。
2: 是，
1: 那恐怕接下来要讲这张专辑在推出之后得到的奖项，我们要讲到下个礼拜才讲得完。其实非常兴奋的，因为其实我们在上一回相见的时候 Richard 哥就跟我说他们接下来要跟歌手合作、而且一次就要做中英文的演出。我想说疯了，这个团真的疯，做很多事情就非常 crazy 啊。那没想到就很顺利的，当然中间一定有一些挑战、但是最终顺利的完成了、在作品推出之后，我今天光讲最新的一个奖项是美国 LIT Music Award，
2: 是
1: 得到了两个金奖，包括最佳爵士专辑、最佳融合专辑，以及银奖，包括有都会专辑以及最佳合集、那我也好好的有个机会认识 LIT Music Award、这个奖项跟我们在你们先前这次同时也入围的这个世界奖项的又不太一样，对不对？
2: 对对，因为它是一个在美国的一个独立音乐奖，那它的优点呢就是全世界的独立音乐都可以报名。那我们也是第一次去报这个奖，
1: 是是是、
2: 对，那也很幸运，对，有获得这些肯定。因为说实在了，觉得做中英文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做国际行销、
1: 对，
2: 那所以我们是以英文版本去报名这个美国的这个奖项。
1: 对，
2: 所以想说因为我们不希望就说花了这么多努力做了中英文版本、但是我们还是在就在台湾行销，
1: 是，
2: 所以接下来你知道很重要的目标呢就是要去做全球。
1: 对不起，我
2: 没问题，没问题，没事没事，
1: 好，等一下，好，
2: 没事。
1: 也因为这个Skyline 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再次获得了这个国际独立音乐奖项的一个肯定、我真的要再次跟朋友们说，我们要好好的爱着我们这个岛屿之上所有的我觉得各行各业的人，我们的软实力
2: 是
1: 不容大家忽视的，我们真的没有比别人不好，
2: 是，
1: 甚至我们比别人更好，但是有时候音乐也不是拿来做比较的，只是想跟他说、像 Skyline 这票音乐好朋友，他们就是你把它做到极致，那真的是可以拥有非常令人敬佩的一个国际水准的。
2: 是，
1: 那刚刚有说到 Richard 哥这两年他决定要专心做 City Voices、所以放下科技的工作，那除了当然奖项已经获得了实际的肯定之外，本来以为，我相信他的家人可能本来以为，哇，那这个先生他可以就是不用去科技业上班了，那应该可以有时间陪我了吧，没想到刚 Richard 哥一进来，因为我问问近况嘛，
2: 是，
1: 他说现在比以前更忙。这种感觉很像，因为我们碰到很多退休的大哥大姐啊，那我们都会说哎，现在退休的日子应该很清闲嘛，他就说没有哎、好像事情越来越多、
2: 是是 是, 是, 是，
1: 所以这个 我想回来看一下 Richard 这个人的性格、这个玩爵士乐应该一直很 free， 可是你好像那个脑袋瓜也，当然感性大家都知道，因为你很容易在台上就哭了，
2: 是是是，
1: 但是你那理性那个逻辑脑袋一直在想方设法让这个 Skyline 一直有一个更 organized 的状态，
2: 是是，因为我老婆的确她就是说我就是闲不下来的个性、
1: 对，
2: 那另外一方面其实我觉得忙呢，其实本来也是觉得专辑忙完应该就没事了，但后来发现专辑忙完才是真正开始，
1: 是
2: 因为一开始就设定我们要把这一张我们要做更多的国际化的努力、跟这些合作的歌手一起，那就发现其实国际化这件事情呢比我想象中的这个 task 大好多，一方面严格来讲我们就像你刚刚讲我们的文化的软实力很强，
1: 对，
2: 但是我们不是强的输出国家，就是所以很多时候会给国外的观众一个 surprise 的感觉、那为什么 surprise？ 因为我们的输出的力量不够大，
1: 是是，
2: 那如果你要达到这样的层次的话、你要更多的 effort、那而且我发现是真正懂得把台湾的音乐有效的做输出这件事情的人并不多、这个 know how 其实大家不太清楚、
1: 对对对，
2: 那再来是音乐产业日变化非常快，现在的数位串流这些，那你怎么样把一个好的作品呢到全世界去行销，
1: 对，
2: 我发现我要从零开始去学、然后我还要去找各种各样可能有这样资源的人、去谈合作，那这里面就包含 不只是台湾的专家，也可能包含国外。那国外就很广啦，亚洲、欧洲、美洲可能做法都不一样。
1: 哇，
2: 对，
1: 所以你一直在找不同的方式。
2: 是，因为接下来我们从八月中就要开始我们的海外巡演。
1: 没错，没错。
2: 也感谢文化部给我们这个机会。
1: 对，
2: 那接下来就有日本，还有中国大陆，那明年还有欧洲跟北美。
1: 对，
2: 那我就发现哇，每一个 project 都好大，然后好多东西其实我都不太懂，不够懂，所以还要去找好的资源进来。
1: 是，
2: 那光想到这个其实就要花好多好多时间。
1: 但这好像又回到你的老本行。
2: 是，
1: 就是要为你们想要推的东西去找方法。
2: 对，
1: 让它可以被听见、被看见、被，譬如说你过去科技业被使用者知道要怎么用，
2: 是
1: 怎么样是最好用，
2: 对
1: 啊，我们最好用，我们最好听，这其实还是回到你自己本业很在行的一些范围了。
2: 是，我过去的经验，我想说应该都有可以帮上忙，但是其实还是不够了，因为还是要一直学。
1: 对，
2: 那这个其实也 echo 到我们刚刚一开始有聊到，就是台湾的爵士音乐。其实有非常非常棒的 artist 跟音乐，但是讲到输出行销这件事情，
1: 是
2: 我们有没有足够的实力去支撑我们这么棒的作品？
1: 对，
2: 那这个部分呢，就有带大家一起努力，
1: 一起往前进了。
2: 对，因为说实在是，因为真的我发现，就是真的有这样know how的人真的不多。
1: 是。
2: 那一方面是，如果操作比如流行啦、嘻哈啦、摇滚呢，可能还更多这样的 example。
1: 是，
2: 操作爵士呢，其实没什么 example， 对，所以这边就会更辛苦一点。
1: 因为其实回首音乐产业这件事情，我相信您对流行音乐产业也不陌生。那早期所谓大型唱片公司的各种 A&R 的策略，
2: 是
1: 行销策略，那当然有不同的手法。
2: 是，
1: 那像现在 K-pop 这么的大行其道，全球都被它影响，每个国家都会唱。Golden 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2: 是。
1: 那台湾的华语流行音乐产业曾经就是亚洲的龙头，那台湾的爵士乐有没有可能也走向这个路线呢？我觉得大家静观其变，因为 很开心有人要开始做像 Richard Skyline 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当然你们音乐本质做好是你们的第一步，
2: 是，
1: 但是把东西做好，然后更多的推销出去，
2: 是，
1: 也是你 这几年这两年你专心想要挑战的事情。
2: 是
1: 哇，
2: 对，所以我觉得在形成一个够大的一个势力，就是说如果我们去国外参展爵士音乐展，我去过好几次，
1: 对，
2: 当我们听到台湾就说哇，台湾有好棒的 artist 音乐，在这件事情成为事实之前，
1: 对，
2: 我们可能要先寻求单点的突破。那单点突破之后呢，大家再结合变成面，然后再变成整个。
1: 哇，
2: 这个说实在这个是大工程。
1: 是。
2: 然后二方面是资源，说实在也是要取得，也是辛苦。
1: 是的。
2: 对，但是我觉得最有信心的就是实力这件事情。
1: 是。
2: 我觉得毋庸置疑。
1: 没错。
2: 因为不是只有我们乐团，就是还有很多非常优秀的。
1: 其实说到台湾爵士乐这二三十年来的那个发展的状态，那个活力之旺盛，已经不容我们多说了。因为我每个礼拜，虽然我不是说我时常有我们本地的爵士乐创作的诞生，但是一直都有。而且我觉得品质或者是说那个画面想象，真的是一直突破很多很多的框架。
2: 是，
1: 就是台湾的爵士乐手一直的跟上国际，当然现在也有很多我们台湾的子弟兵们在各国去打拼的爵士乐家也都有。
2: 是，
1: 那今天和大家来邀请到，就是算是一个很热情的，很期待把台湾的爵士乐环境做得更好，而且也把台湾的爵士乐带到世界各国，不只是你不只是对自己的团队期待了，你希望这是一个更好的一个状态。
2: 是，
1: 但是回首二十多年前，就是 Richard 跟他的好朋友，就是一个小科医生，他们无意间被雷打到，说：“哎，我们来玩一个团。”
2: 是，
1: 然后玩了十年之后，决定开始做自己的创作。就大方向来说，如果用一两句话你来形容台湾爵士乐这二十多年来的一个变化，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最直接的感想？我们先来说一个最直观，等一下再讲一些细节好了。
2: 好，我觉得这样刚好，我们乐团的这个二十年呢，其实就跟台湾爵士乐
1: 一起长大，
2: 一起长大的。对，当可以算是当初呢，算是怎么步履蹒跚？
1: 对，
2: 也可以说是
1: 筚路蓝缕
2: 。对。那二十年之后，我们可以说是雨后春笋，遍地开花
1: 啊！
2: 对，真的有非常大的不同。
1: 哇，等一下来聊一聊。
2: 好，
1: 今天趁着 Richard 哥来，也要回顾一下这两年 就这一年啦，我经常播的这个 City Voices， 我很感谢你哦，因为你们中英文我可以一直播很多不同的歌然后每一首歌其实就像刚刚 Richard 哥有跟我讲一件事情，每一首歌都是一个专案，
2: 没错，
1: 他不是说我今天就是待在这录音室让歌手这样轮着来轮着，没有，每一个都是重新开案重新再来，
2: 是
1: 啊，太不容易了。我们先来回顾一首作品，这是我也很喜欢的一位歌手，竖琴演奏家，然后他是边弹竖琴边唱歌，多迷人啊。苏佩青，你们找他一起来合作的一首作品，请你来介绍一下。
2: 好，这首歌叫做《都没关系》。

0: 我们所听到是来自 Skyline 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和这个我非常喜欢的一位音乐人，很有气质的美女竖琴歌手苏佩青一起合作的都没关系。这是在城市之声专辑当中的开场曲。城市之声是一个超级厉害的制作案，里面有谁呢？有苏佩青 Peggy， 有感觉就是很跳的 Matka，
1: 对，
0: 然后有他本来唱歌我觉得就有点爵士味道的艾怡良，然后有真正很纯正的，不能讲真正，其实他也是啦，很纯正的爵士女生薛怡丹阿丹，然后后续还有今年普获得金曲奖最佳台语女歌手的 Pia 吴贝雅也在这里面，
1: 是，
0: 那里面也有很超级会唱像郑双双，还有本人的好朋友古浩老师，以及新生代的 Lillian 等等的，超级厉害的一个集合，所以我那时候都一直说感情您是中乐透了但不用啦，因为本来这个其实能够跟这些音乐家合作就已经是中乐透了，
1: 没错没错，是是是是，这些都是 dream list wish list，
0: 对
1: 对。
0: 那像 Peggy 啊，苏佩青，当时您邀请他一定有一些你们本来的想象吧，
1: 对，因为其实一直都很欣赏他，然后觉得他非常非常有才华，而且他的训练是纯正的爵士的训练，因为大家可能不知道他跟 Snarky Puppy 的团长贝斯手是同学，在美国念音乐的时候
0: 超厉害的吧，
1: 超厉害的，对，这个 Michael League 啊，那所以一直都知道呢他的底子非常好，然后也一直觉得他很有创作的才华，那所以当我们去想合作的歌手的时候就很自然就会把它放到这个名单里面去考量，那一方面是其实当这个 wish list 要变成 action 的时候，
0: 对，
1: 其实也是忐忑不安，因为没有合作过，那大家都知道我们做 instrumental 做演奏能不能把 vocal 的这个 project 把它做好，问号嘛，
0: 对，
1: 所以我觉得也是超幸运，就是大家愿意相信我们，
0: 是，
1: 对，而且愿意跟我们一起共创，不是就是啊你写好了就丢给我就好了，而是一起下去填词，一起下去看写曲子，
0: 对，
1: 编曲这些，所以我觉得很开心，
0: 是是是，
1: 对，很幸运。
0: 我觉得碰到就是可以一起玩，就是爵士乐最重要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一起玩的伙伴，这对爱乐者，对你这个 nerd 来说是一个最幸福的事情，
1: 没错。
0: 刚刚有说到了，其实这个 Richard 在20多年前和他的好朋友组了这个 Skyline，其实你的伙伴们白天都有，就是大家各有不同的专业，像有人是小科医生嘛，你是科技业的这个新贵，科技新贵，那个时候应该是这样讲，但是这个就是没有忘情自己大学时候很喜欢的音乐的这个事情，所以聚在一起玩音乐，那时候20多年前的台湾爵士乐也正是可能要刚起步的时候，因为像河岸留言才刚开始等等之类的，你刚刚说20年给你的8个字的感想，从筚路蓝缕，好，筚路蓝缕，再到另外一个4个字就是遍地开花，
1: 是，
0: 怎么形容这件事情？然后句文反正都拿出来讲没关系，你这几年到我的广播同号同业的节目当中去做了一些台湾爵士乐发展的这个介绍，吼，恨啊怎么没有先把你找来我节目呢？但你的同行是我以后朋友，没问题了。
1: 是是 是, 是，
0: 所以你理出了一些什么样的头绪啊？
1: 的确，像咖啡猫刚刚讲，就是刚好这点有机会在中广，应该有你就为一般的听众不是爵士的听众，介绍爵士乐的各个的面向。那我自己的观察是说，这20年来真的多亏了许多有才华的音乐人，他们到国外去。接受了正统的爵士乐的训练之后，愿意回到台湾，然后把这个种子撒在这个土地上面。有许多的这个音乐家，一方面也是不管在世界各地受了怎么样的一个训练，我觉得很棒的事情是，他们回过头来去做自己的音乐的时候，都会去想到自己的根源。
0: 是，
1: 那这个根源呢，可能是就是台湾的文化的这个累积，还有他们所有的在这块土地上面的所有的这个文化的。孕育，所以跟西方的这个爵士的风去结合起来，产生出来非常多不同的面貌，
0: 是，
1: 所以在小小台湾你有各种各样的爵士，
0: 对，
1: 好，你有大乐团，然后你有传统的这个 swing trio， 你还有像是 flamingo，像是 tango，
0: 对，
1: 像是古巴的，像是各种各样中东的，
0: 是，
1: 各种各样的融合的形态都会出现，
0: 这个岛屿很厉害，
1: 非常厉害，
0: 对对对
1: 对，所以 跳过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嗯、可能我们在文化输出上面的这个不是一个强权来讲、
0: 嗯、
1: 这个实力是毋庸置疑的。
0: 我觉得这都一直 on the way， 而且文化的东西它的确是需要时间要等待的、
1: 嗯、
0: 然后慢慢才会形成某一种的气候。当然我这阵子来进行岛屿即兴 Jessner 的音乐家专访的时候，大家都会也会探讨一个问题，譬如说某一种乐种会有属于他那个文化特有的一种东西，
1: 是，
0: 所以如果要我觉得它也不一定是一个所谓的标准答案哦。但如果要问、嗯、你觉得属于台湾的爵士乐的声响，你觉得就是它要怎么样跟别人听起来不一样、
1: 啊、
0: 你的观察，不晓得你会怎么讲、嗯、这
1: 个问题太棒了。 其实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哈、
0: 嗯，
1: 不一定你一定要加入台湾的传统音乐或者是乐器才叫台湾的音乐、
0: 对嘛对嘛对嘛，我对，就有些人说、啊、那你就来一点什么歌都加点望春风，什么歌都来一点古调什么，不一定吧、
1: 那个没有问题，但是不代表就是这样，就是
0: 对、
1: 我觉得从一个理想的一个状态来看的话是、
0: 嗯、
1: 我们举日本来说好、
0: 嗯、
1: 日本在二次大战前就已经发展爵士，大概有100年的时间将近哈。日本的爵士出去，你会听得出来这是日本的爵士，
0: 嗯、
1: 但是它并没有全部都用三味线，
0: 对对对，
1: 或者是靠古筝之类的，
0: 对对对，
1: 你会听得出来，
0: 嗯，
1: 那个就是它的味，
0: 是
1: 好、嗯。那我觉得台湾一定有台湾的味，
0: 嗯，
1: 那这个味呢，不是从单一的狭窄的面上，一定要结合传统音乐或者是乐器、嗯嗯，而是你要让他听得出来这个台湾味、哦
0: 嗯嗯、
1: 这个很有趣，这样讲起来其实有点抽象，
0: 对，
1: 但是我觉得只要母体够大听得出来耶，
0: 嗯嗯嗯、
1: 哦、
0: 我也相信我也相信，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嗯、
1: 对，所以我觉得again 我觉得台湾的爵士的蓬勃发展的、我觉得最棒的就是百花齐放这件事情，那这里面其实是不只是说有好多好多的 artist 投入、
0: 嗯、
1: 而是说乐风也很多元、
0: 嗯、对、嗯、
1: 那我一直因为我们是做融合爵士，
0: 对，
1: 所以我的价值观一定都是越广越好，
0: 对，
1: 就是可能性越多越好，
0: 嗯嗯，
1: 那我觉得台湾在这件事情上面是很棒的，
0: 是是、
1: 哦、不是只有单一说啊哪一种才是爵士，
0: 对，
1: 而是好多好多种爵士、
0: 嗯
1: 哦、
0: 嗯嗯，
1: 我觉得这个是台湾的也是因为历史也是因为文化的发展的这样子一个特性、
0: 嗯、是
1: 那衍生出来就是我们是非常多元，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的优点啊、嗯、那这个优点怎么去变成人家一听到可以高辨识度的声音，
0: 对、
1: 哦、这个我觉得机会已经在那边，
0: 嗯嗯，
1: 对，还有一段路，那但是大家应该要自己、哦、大家一起想、
0: 嗯、
1: 大家一起来做这件事情、
0: 嗯、是是是，
1: 对，
0: 我觉得有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刚刚第一段我们的 Richard 所说的，就是你一定要想办法让自己作品被听见了，
1: 对，
0: 那也许大家会说，我也碰到一些音乐人，他们的想法是我就把音乐做好就好了，其他可能就等待机缘啊，或者等等之类，对不对？可是现在科技很发达，不见得要花庞大的钱才做得了，
1: 对对对、哦、我的确我觉得现在的行销呢，
0: 嗯，
1: 真的不是说花大钱就可以做得好，
0: 对、嗯、
1: 也不是说一定要花大钱才能做得到，
0: 嗯嗯嗯，
1: 但是要有方法，
0: 对对对，
1: 那我刚刚讲方法这件事情是、嗯嗯、坦白说是我每天都还在学习、
0: 嗯、
1: 因为我觉得这现在的主流其实就是串流平台，
0: 嗯嗯嗯，
1: 跟社群的结合，
0: 对， 对，
1: 那这个是去主导你的音乐能不能在更多地方被更多人听见，
0: 是、
1: 嗯、那我们常说演算法、嗯、其实这里面就是一个很 keyword 的，
0: 没错没错，
1: 对、嗯、好，那你怎么样让演算法能够把你的音乐去发声这件事情，
0: 嗯嗯，
1: 好、哎、那这里面背后学问就非常非常大了，
0: 没错没错，我觉得我再讲下去等一下大家都要找 Richard 哥上行销课了，
1: 不敢不敢不敢，
0: 对，今天很开心找 Skyline、嗯、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的团长、嗯、也是 Bass 手一个 Jazz Nerd、
1: 嗯、
0: 立起正 Richard 来说说他对于台湾爵士乐的一个观察。其实刚您说的 你用的那个术语都很像我以前学统计学什么母体啊样本之类的但是这个母体够大的时候当然那个效应会更大、嗯、然后这个路台湾的爵士音乐家都还在这个路上，
1: 是
0: 希望国际间有更多 的听者能够听到这个岛屿之上所长出来的爵士乐声是非常丰富而精彩的。
1: 是，
0: 慢慢的，当然自然我们会形成一种文化的一个氛围。
1: 没错，没错，
0: 大家好好来享受一下。
1: 对，像我们常常看到 K-pop 不断的去复制、贴上、繁殖。
0: 对，
1: 那当然爵士，我觉得以音乐类型来讲，可能没有办法像流行这样子。但是 ，again， 我觉得还是要有够大的一个母体，一个群体的概念去操作。我觉得会更有效果。
0: 是，
1: 对。
0: 另外，你刚刚我就突然想到这件事情，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露出，就是愿意让自己作品去参加比赛。对不对？
1: 没错，
0: 就是、这也是能够让国际注意到说，哎，这是哪里来？然后慢慢的就会累积一些被知道的一个机会。
1: 对、对对，而且因为不管你跟国内或者是国外的这个受众去沟通这件事情，那国外的奖项其实都有帮助去把这个距离感把它拉近。
0: 对对对对对
1: 对。
0: 以前我们谈到什么格莱美啊，什么 Global Award 之类，都觉得哇，那跟我没有关系。对，但现在其实越来越多台湾音乐家都在这样的一个世界级重要音乐奖项当中露出了，发现原来我们跟格莱美也可以很近，原来我们跟国际级的音乐家也可以很近，因为我们自己的音乐家就是国际级的音乐家。今天为大家邀请到 Skyline 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的 Richard，赶紧再来介绍另外一段作品。你知道吗，这双 CD 就是我们今天推荐的是 City Voices。 歌真的是播不完，而且每一首歌，刚刚提到有一件事情我们先解决一下，你说每一首歌都是一个新的专案。
1: 对，
0: 不像别人录一个专辑
1: 是
0: 好像就是顺理成章的这个乐团在一块完成音乐，然后歌手进来打，不是这样，每一次都是一个新的做法。
1: 对，因为我觉得这张专辑最大的挑战跟我们过去演奏曲的差别就是每一个歌手我们都希望是量身打造的专案。那这个量身打造呢，而且是共创，就是一起彼此去，所以说实在花的功夫很多，因为你要先从了解对方的声音声线，好，还有他的对音乐的这个品味啊等等开始，然后再去进入讨论，然后再去创作。

0: 机会跟他在现场有些合作、哦、所以当然就会很自然就想哦，当我们要做这张专辑的时候一定要邀请你、
1: 嗯、
0: 因为其实在十几年前我就在他第一张专辑听过他唱像这样子的融合爵士的乐风，
1: 对对对，
0: 我觉得超棒的、
1: 嗯、
0: 然后很可惜是没有机会听到更多他自己的专辑里面有这样的作品、
1: 嗯嗯、
0: 所以当我们提出这个 idea 然后把这个 demo 给他听，他就很喜欢，
1: 是
0: 他就超开心、
1: 嗯、
0: 然后他的经纪人就左光平嘛，
1: 对对对，
0: 在录音的时候他说我很少看到艾良录音的时候那么开心、
1: 哦、
0: 就是他真的喜欢，
1: 是是是、嗯
0: 有机会去发挥他的这一面、
1: 啊、
0: 所以 again 我真的希望他未来自己的专辑能够有机会多一点这样的曲风、
1: 嗯、对对对。
0: 那我特别一提的是，其实大家可能从一些新闻媒体也可以得知，去年其实他经历过一个非常辛苦的一个时候、
1: 嗯、
0: 那可能有一些预定的大型的演出、嗯、哈也都延后、
1: 嗯、
0: 那他在最辛苦最困难的时候还是 keep 他的 promise、
1: yeah.
0: 跟我们一起，
1: 哇谢谢他耶，
0: 我真的好感谢他，
1: 是是是，
0: 而且说实在录音的时候、嗯、他是很辛苦的、
1: 嗯、
0: 对，那但是我觉得成品我们是非常的满意、嗯、
1: 你没说我们都觉得就是爱一样，
0: 是是是是是 是, 是, 是、
1: 嗯、
0: 他是用生命去唱的，
1: 是
0: 对，所以、比如说这首歌我觉得很开心，因为后来专辑放了之后呢就会收到不同的 feedback 嘛，
1: 对，
0: 那这首歌我觉得是普遍大家都很喜欢的一首歌、
1: 嗯嗯嗯
0: 哦、所以我们其实没有特别说啊哪一首是主打，
1: 是，
0: 但这首歌获得很多的共鸣，
1: 是，
0: 比如说 Apple Music 在2025年的年终的榜单它要选入台湾的百大歌曲，
1: 哇，
0: 对，然后像我们九月份要去参加大陆的这个浪潮音乐大赏，
1: 是，
0: 那这首歌也入围最佳爵士单曲，
1: 哇，
0: 那之前的那个对啊、嗯、LID Music Award这也是其中一首嘛，所以我觉得蛮开心的，就是说我们有机会去创造一个已经很厉害已经很知名的歌手的另外一个他的想望，
1: 是是是，
0: 那创造出来一个大家会觉得很开心的这件事情、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个已经在他已经非常成功的 career 里面、
1: 嗯、
0: 还能够多一个 highlight，
1: 是是，
0: 那我觉得就是很 humble 的去、
1: 嗯
0: 感觉到很开心、嗯、对，
1: 我私心也是期待艾怡良来一张爵士乐专辑吧我们来听艾怡良和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一起合作的这首《事业》。

0: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岛屿即兴，今天一起来聊音乐的好朋友是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的贝斯手，也是我们的团长，在台上很容易掉眼泪的Richard 哥。 OK 吧？
1: OK, okay.
0: 这样真性情啊。
1: 是、
0: 欸、其实你每次都会说到哽咽的时候，然后台下你知道我旁边也不知道坐谁，然后大家都跟着哽咽，我想说哇，
1: 是是是，
0: 大家真的也，你知道那是一个你会知道说其实不只是台上的乐手，就像你们进了心里、嗯、其实台下的乐迷或观众朋友也是感同身受，我觉得就是听演唱会就是要听到这种状态嘛，
1: 对，快要变成卖点
0: 就大家想说今天 Richard 什么时候会哭不过我觉得听爵士最重要就是要现场、
1: 嗯、
0: 那个东西跟听音乐跟听录音是完全不同的。刚刚 Richard 哥有跟我们透露一下，这几年他被我的广播同业绑架去某节目当中介绍了，哎，其实回顾了台湾爵士乐的一些发展、
1: 嗯嗯、
0: 其中你也提到了关于场地的一些变革、
1: 嗯嗯嗯、
0: 那我这个单这个节目有做这个单元哦，所以也很好奇你怎么观察，因为爵士乐的场地的出现对于这个乐种的推动的确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1: 是、哦、是没错。
0: 嗯，
1: 我觉得现场当然是爵士乐像你讲的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环、
0: 嗯、
1: 因为爵士的现场就是、不可期无法期待，
0: 对，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
1: 火花会在哪边，
0: 对
1: 不
0: 对？
1: 好，所以现场超级超级重要、
0: 嗯、
1: 那我自己的观察是不管是、国外或者是说国内有稳定而且长期经营的爵士俱乐部、
0: 嗯、
1: 会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让爵士音乐家有舞台有空间持续发光发热。
0: 对，
1: 所以比如说我们最早的台北的蓝调，
0: 对，
1: 还有像是我们雅痞咖啡啦 Saffo 啊这些、
0: 嗯嗯嗯、
1: 其实我觉得很不容易、
0: 嗯
1: 啊、就十几二十年，就是 Blue Note 更早，对，数十年，
0: 没错、
1: 啊、提供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 基础、
0: 嗯、
1: 那还有之前前年还有露西亚，
0: 对、
1: 啊、温水艺文中心啊这些、啊、
0: 对，
1: 那我觉得如果说在现场上面还有什么更 exciting 的机会，那我觉得去年我真的看到一个我期待很久也发生的事情，就是更大型的、
0: 嗯、
1: 爵士俱乐部的进驻、
0: 啊 yeah、
1: 那 Billboard Live、
0: 嗯、
1: 那在台北设立了台北的这个分店，
0: 对对，
1: 那其实我一直在他们来之前我就一直在想说台湾的爵士现场可能就是差那一块、
0: 嗯嗯、
1: 对，因为我们已经有很棒很稳定的小型的这个演出场地，
0: 对、
1: 到中型、
0: 嗯、
1: 但是如果有大型的好处呢、嗯、一方面是可以有更多的国际级的这个爵士音乐人来台湾演出，
0: 嗯嗯，
1: 那再来是他还可以去培养就是消费族群，
0: 嗯嗯，
1: 比如说我常在国外我也很羡慕的就是今天大家穿得美美的来一个高级的爵士俱乐部、嗯、在这边用餐看表演、
0: yeah,
1: yeah. 好开酒、
0: 嗯、
1: 那这个天的我的消费在这边就得到了我的各种各样的满足，
0: 是，
1: 那我觉得其实台湾其实就是缺这样子的等级、嗯、
0: 因为我们有不同状态的了啦，
1: 对、
0: 哦、就是
1: 对
0: 我们每个状态都很好，
1: 是，
0: 但是也许这就像你说就差那一块拼图的感觉，
1: 对、哦、因为这样子的好处是它可以培养起、
0: 嗯
1: 比较高端的消费层级、
0: 嗯嗯嗯、
1: 一个固定的消费层级，
0: 是是是，
1: 那他们会把听很棒 live 的这个爵士的表演当成一个固定 hobby、嗯、对、嗯、因为我常因为前几年我也跟不同的这个爵士圈的朋友专家聊过、
0: 嗯嗯、
1: 就是说我觉得台湾的消费水准是没问题，
0: 嗯嗯、
1: 那如果假设我们爵士，我们不要说广大普罗大众好了，我们抓某一个比例的有消费能力的这个族群、
0: 嗯、
1: 其实也是不少，
0: 是，
1: 但是呢他们不会很自然的去想到说我今天要 focus 在去把我的消费放在这个高端的爵士表演，
0: 各
1: 方面是也可能是没有这样类似的场馆，
0: 嗯嗯嗯，
1: 所以我觉得 Billboard Live 来台湾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令人振奋的消息，
0: 嗯嗯嗯，
1: 那我也期待在已经有的小型中型持续有这样大型的演出，
0: 是
1: 这样子对我们输入输出都有帮助、
0: 嗯、没错没错、嗯、
1: 对，比如说我们在 Billboard Live 去年是有演出过，
0: 对，
1: 那我们也可以把这个 credit去 sell 给其他国外的策展人，
0: 是是是，
1: 让我们有机会把在 Billboard Live 演出的经验输出到别的地方去，
0: 嗯嗯，
1: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
0: 是，
1: 那我也期待能够有更多、
0: 嗯、
1: 比如说其他的可能有大型的这样子的一个俱乐部的连锁、嗯、
0: 对，
1: 也会考虑到台湾来
0: 设立，呀呀呀，
1: 对，
0: 我们都很台湾其实已经有 Blue Note 对不对，
1: 对，
0: 但 譬如说 Tokyo 或 New York 的 Blue Note 又是不同的状态，
1: 是是是，
0: 反正有好多可能，或是 The Village Vanguard 会不会来的，反正我们就等，
1: 或者 Cotton Club 之类的，
0: 我们都一直做梦一下，
1: 是是是是，
0: 因为 Billboard 都来了，
1: 对对对，
0: 这个 Billboard 毕竟在音乐界它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品牌嘛，告示牌排行榜，那这回大家有机会可以去探索探险一下，冒险一下，探险一下台北的 Billboard Live 这个演出场地，你可以去感受一下。不然每次我们要听到什么国际级的音乐家，好像都非得等到两厅院夏日爵士啊，然后或者是只能够买音乐厅，那么又太大了，对不对？
1: 是，
0: 就一大，我们虽然是要大，但也不要大到那样子。
1: 对，二方面是我觉得我们大型的活动都有，
0: 对，
1: 两厅院啊，台北啊，对对对，台中爵士音乐
0: 也很精彩啊。
1: 但是一年有365天，
0: 对对对，
1: 可能如果常态性都有，
0: 如果只有等到夏天我 会太忧郁
1: 了，对对对对，或者是等到秋天对
0: 对对对，
1: 那那看完了之后要再等一年，对不对？但如果你常态性一年365天，每个月都有，每天都有，
0: 是，
1: 那很棒啊，那其实你就会培养起来那个 behavior
0: 呀呀呀，
1: 对，因为我很羡慕我在日本的时候，就是去这种 Blue Note 啦、Billboard Live 啦、Cotton Club 看，大家都是穿的好好的美美的然后提前去用餐，
0: 是
1: 享受很棒的餐点，点个红酒白酒
0: 清闲一下，
1: 对，香槟，然后等这个很棒的这个爵士秀上场，对，我觉得哇好棒，这是人生嘛，对不对？是拉比，对
0: 呀、
1: 很
0: 开心，这个现在目前台湾有不同形式的表演的场域，也期待有更多更优质的场地
1: 是
0: 在这个岛屿当中诞生，然后才提供给我们台湾那么多优秀的爵士音乐家、乐手们、歌手们有一个可以发挥自己长才的空间，
1: 是，
0: 然后听音乐的朋友，我还是说爵士乐一定要现场听，当然听唱片很好，但是现场听更不一样，
1: 是，
0: 今天很开心跟 Richard 来自于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的团长来聊聊天，那也很恭喜他们这两年不断在倾力制作推荐的城市之声 City Voices 呢入围了许多重要的音乐奖项，而且在这个季节开始展开国外的巡回演出活动，期待你们在国外也常常说台湾的故事，让更多人听见台湾的声音。最后一点点时间，请问一下，毕竟你是科技业，那大家一直在讲的 AI 对吧，你应该被问的很多了，
1: 是，
0: 你觉得 AI 的这件事情有影响到爵士乐什么吗？
1: 好，我觉得不只是爵士乐了，应该是整个的音乐的产业，
0: 都受到影响了啦。
1: 对，那我自己是乐观派，就是说AI 会去取代的呢是实力不够的创作者
0: 呀，
1: 因为不论如何你都会觉得他比你好，
0: 那
1: 你可能就会放弃自己，就让 AI 去 take over，
0: 嗯，
1: 那 again 我乐观的是说你还是要需要是有一个实力的创作者，那 AI 可以帮助你想象到你想象不到的事情，
0: 是，
1: 或者是提供给你更好的一个 picture，
0: 呀，
1: 让你在那个已经有的基础上面去做得更好，
0: 是。
1: 那其实这个事情呢，不止音乐，是各行各业所有事情都是一样的，
0: 没错没错。
1: 对，假设今天小朋友，这个写功课写报告，
0: 对，
1: 好，如果假设你一点努力都不想付出，那你就会让 AI 做的东西去 take over，
0: 呀，
1: 那你没有能力去改它，因为你不根本不知道你怎么去调整，
0: 对，
1: 对不 对，
0: 对， 对？
1: 但是如果假设你今天是一个该做你该做 的事情，让 AI 来帮助你做到你原本没有做不到还可以做得更好的事情，这就是加分
0: 呀。
1: 对，我觉得音乐也是一样。
0: 我最近在讲一个议题，就是大家很怕被 AI 淘汰嘛，对不对？但我们最近的议题是 AI 不会淘汰你，但是会淘汰不会用 AI 的人，
1: 是是，
0: 但是你也不要完全的去依赖 AI， 因为你一定要有那个实力才能够去承接 AI 给你的一些 idea。
1: 没错没错，
0: 我希望大家可以像 Richard 一样拥抱他，然后乐观一点，但是还是不要忘记了，所有的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所有好听的爵士乐都是来自于这些优秀的爵士乐手。
1: 对，而且我再多说一句，是为什么你自己那么重要，我说在做音乐这件事情上面，是你会发现不管 AI 再怎么厉害，到最后那个成品听到最好听的都是人去创造出来的，
0: 对对对，
1: 部分这里面可能是想法，可能是弹奏，可能是唱，但是无论如何最棒的那个部分你会听得出来，就是有人味的地方，有人味的地方就是 AI 没有办法取代的，
0: 没错没错，
1: 你要去思考你的人味要去保持它，不能让它 take over
0: 呀。
1: 对，
0: 哦，最喜欢听那个爵士乐唱片里面会突然出现，譬如说 有人这边啊嘿吼，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又那会哎，说不定就有 Richard 的哭声都可能。
1: 以后这个就是卖点，就是真实的，
0: 你就把它放进去吧。最后的一首歌，来听城市之声 City Voices 当中，哎、嗯，这个是 不一样的选曲喽。
1: 是，
0: 请 Richard 给我们介绍一下 I Need Light。
1: 对，嗯，我蛮开心在这张专辑里面有各种各样爵士的融合，嗯，跟各种音乐的融合。那最特别的是就是嘻哈爵士，
0: 嗯嗯，
1: 那当然嘻哈爵士不是新的东西，嗯，但是对我们来讲是第一次，因为我们过去真的没有做过嘻哈，
0: 对
1: 对，所以还蛮诚惶诚恐，
0: 嗯嗯，
1: 但是我很高兴的是我们找对人，就是我们欣赏的6637，
0: 呀呀呀，
1: 对，而且原汁原味的爵士嘻哈，
0: 哇，
1: 对，我觉得很棒的这个火花擦出来，嗯，因为每一个project 都是磨合，那跟他来讲也是很多方面的这个磨合，
0: yeah.
1: 不过我觉得蛮开心是我们在音乐上面顺利的达到一个好的共识，
0: 嗯嗯嗯，
1: 对，
0: 嘻哈爵士咖啡梦也很少播，我们来听一下在我们台湾的 Skyline 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的城市之声，就有这么一首 I Need Light 和6537的合作。很开心今天请 Richard 哥哥来说故事，下一回再来跟我们分享更多关于爵士乐你的观察，谢谢 Richard 的分享，
1: 谢谢谢谢咖啡猫，拜拜。

0: 忙碌了一天，只为了能对你说晚安。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9点整。
1: 勇气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勇于面对自己。我们不可能每一样事情都完美，但可以尽力做好一件事。
2: 勇气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勇于面对自己。我们不可能每样事情都完美，却可以尽力做好一件事。
1: 用爱在城市行走，佳音 Love 联播网与你一起 Go Go Go。
2: 用爱在城市行走，佳音 Love 联播网与你一起 Go Go Go。
1: 你以前是喜欢听 cassette 带或者黑胶唱片，还是会在收音机旁边等你想听的歌？还有一些旋律是会一响起就令你的回忆翻晒嚟，就等我们一起重温那些年最爱听的歌。Hello， 大家好，你收听的是那些年最爱听的歌，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9点30分，同大家一起听回不同年代令人怀念的歌曲。你可以将收音机校到大桃园地区 FM104.3 GoGo Radio， 或者透过佳音 Love 联播网 App 或上网搜寻 GoGo Radio， 都可以即时收听节目内容的。在今年8月，又有一位陪住我哋成长嘅填词人去世，佢就系黎彼得啦。咁大家对黎彼得嘅印象最深刻嘅，可能反而会系佢喺电影里面嘅鬼马角色。但其实佢系一位咧极具个人特色、风格幽默得嚟又贴地嘅填词人。佢填词嘅风格咧好广泛，既可以写出市井小市民嘅辛酸同幽默，亦写得出极具人生哲理嘅作品。咁今集我哋就一齐嚟重温几首由黎彼得填词嘅经典作品，向佢致敬嘅。咁讲到同黎彼得合作得最多嘅，一定系歌神 Sam 虚许冠杰啦。咁呢首1976年嘅《半斤八两》就系佢哋合作填词嘅。咁全首歌咧用咗好多好贴地得嚟又市井嘅广东话口语，将当时打工仔做极都唔会发达，同埋俾老板压榨嘅辛酸，用一种诙谐又写实嘅方式写出嚟。咁句句歌词咧都写到出市民嘅心声，咁到今时今日听翻咧，依然可以引起好多人共鸣噶。

如果要数黎彼得同许冠杰合作的《鬼马歌》，跟住呢首《打雀英雄传》可谓其中一首代表作啦。佢将当年剧集《射雕英雄传》的严肃主题曲改编成一首关于打麻雀的鬼马歌，歌词入面将打麻雀的过程同埋术语写得栩栩如生，听到都令人哋会心微笑噶。

0: 估我做啊做英雄，时势做英雄。
1: 听完两首咁鬼马嘅作品，跟住落嚟呢首《浪子心声》就写出咗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嘅人生观。由 Sam 许冠杰用轻松嘅唱腔演绎，特别有一种豁达嘅感觉。

呢度是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你收听的节目是那些年最爱听的歌。咁黎彼得除了帮许冠杰写歌之外，亦都帮不少乐坛巨星写过红极一时的歌。跟住呢首1984年张国荣的 Monica 就是由黎彼得填词，咁配合埋 Leslie 的劲歌热舞，成为他出道走红的金曲。

咁除咗张国荣之外，跟住呢首谭咏麟1981年嘅作品《天边一只眼》，同样系由黎彼得填词。咁歌词将都市生活嘅现实同理想，去同天空嘅飞鸟比较，最后明白到知足常乐系唔使羡慕其他人嘅。

黎比得同咁多天王巨星合作过，又点少得梅艳芳呢？呢首梅艳芳1986年嘅经典作品《将冰山劈开》就系由黎比得填词噶啦。而《将冰山劈开》呢个歌词，亦都成为咗当年追求冷傲女仔嘅常用术语。

听完今晚几首由黎彼得填词的经典作品，无论是幽默搞笑的市井小品、阔达的人生哲理，定是前卫的动感劲歌热舞，首首歌都深入民心，唱到皆知巷闻，在香港乐坛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那今集时间就差不多了，下个礼拜五晚上9点到9点30分，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继续同大家重温那些年最爱听的歌。拜拜。

0: 在沙发缝里，十元只是一枚被忘记的硬币。走进超商，十元可能只能买一颗茶叶蛋。但如果这十元每天都被赋予同一个任务，它能在塞车的路上带来平静，给干渴的心灵一句安慰，更能把福音带进未知的角落。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你一起成为佳音勇士，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你的奉献化为这座城市的长远祝福。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这个世界最美丽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2: 这世界最美丽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1: 用爱在城市行走，佳音 Love 联播网，
2: 用爱在城市行走，佳音 Love 联播网。
3: 用意不在这里打击拼音，而是用意面对这个
4: 我都不可能每项事情都完美，不过做得完美做好每件事情，
5: 用爱在上司行走。 Go Go Radio FM 104.3，老你穷哈 Go Go Go。
6: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经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智慧不在于脑袋的容量，而是心的容量。
1: 智慧不在于脑袋的容量，而是心的容量。
0: 心越宽容，智慧松容。佳音 Love 联播网，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1: 心越宽容，智慧从容。佳音 Love 联播网，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2: 我不寂寞，因为我听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10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路加福音九章十节，耶稣就带他们暗暗地离开那里，往伯赛大城的野地里去。亲爱的朋友，我们如果要在恩典上长进，必须都有单独的时候。与人交往并不一定会叫我们的灵得到多大长进，一小时安静的祷告所给我们的进步，比一整天与人的交往更多。野地里有新鲜的露珠，有清洁的空气，让我们退到那里去呼吸吧。亲爱的朋友，每天晨祷如同新鲜露珠，每天晚祷如同馨香之气，献给亲爱的阿爸天父。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6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除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有个大富翁过年决定在门口贴一幅对联来应应景。他想到村里一位有名的诗人，便亲自登门拜访，希望他不吝挥毫四座。这位诗人在熬不过他的情况下，只好点头答应了。第二天，诗人差人送来了上联，富翁打开一看，只见四个大字，多看一二。他顿时勃然大怒，想到，好啊，这个穷书生分明耍我。但是也没有多吭声，只是把上联扔在书房一角，便继续忙着自己的事。第二天，诗人又差人送了下联，上面写着，少想八九。这下子富翁真的火了，他气得大吼，这个穷书生收了我的银子，居然给我胡乱写出一些不知所云的东西来，气死我了。而就在这个时候，诗人又差人送了张横批，这次写了四个字，如意人生。富翁摇摇头说，村里的人都说他有学问，但今日见其文采，原来不过如此。这时，在富翁一旁的仆人说话了，老爷，其实这幅对联有着很大的学问哦。富翁一听便感到好奇，就问他，
1: 有什么学问？你说说看吧。
0: 仆人接着说，人家不是常说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吗？这幅对联就是教导世人少想那失意的八九件，多看那如意的一二件，如此才能知足常乐呀。富翁立刻恍然大悟，马上二话不说，把这幅对联挂到门上。他差点就做了那个多想八九的人呢。亲爱的朋友，提醒您，凡事多看一二，少想八九，您将会成为知足常乐的人。愿上帝祝福您，时常保有满足的喜乐。
2: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这是一锅粥，想要熬好它，你必须耐心地守候着火候，放入泡开的香菇、鲜甜的柴鱼和一把清脆的葱花。你也许闻不到它的香气，但你可以想象这碗滋味。他是王爷爷，今年86岁，住在长照病房里，平日习惯用鼻胃管进食。你也许很难体会那份辛苦，但你可以想象，要让他喝下这碗粥，需要花上多少时间、体力和近乎奢求的耐心。我们都会变老，现在的你也许还年轻，但你可以想象，当那天来临，你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让老去更有尊严。桃花源乡广播电台与你一同关注长照议题，别让老去的灵魂只剩下想象的温柔。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1: 抱怨是一朵枯萎的花，学会盛开，感谢清晨，感谢日落，只有双手张开才是拥抱世界最美的姿态。Go Go Radio FM 104.3，用爱盛开生命的花朵。
2: 让爱在声音里相遇。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零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音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杜鲁门当总统之后不久，有位记者拜访他的母亲。记者笑着问说：“哎，有这样的儿子，你一定十分自豪吧？”杜鲁门的母亲回答说：“是的，我还有一个儿子，同样使我感到自豪。他现在正在田里挖马铃薯。”这个故事很简短，可是意义深长。在妈妈的眼里，每个孩子都是宝，手心手背都是肉。不因为有成就的儿子就特别疼爱他，说他好。成就并没有那么高，但是他不偷不抢，一样是他的好孩子。有位企业家在商场上有着惊人的成就，当他的事业达到巅峰的时候，有一天陪同他的父亲到一家高贵的餐厅用餐，现场有一位琴艺不凡的小提琴手正在为大家演奏。这位企业家在聆听之后，想起当年自己也曾学过琴，而且几乎为之疯狂，就对他的父亲说：“如果我从前好好学琴的话，现在也许就会在这儿演奏了。”他的父亲听了，回答他说：“是啊，孩子，不过那样的话，你现在就不会在这儿用餐了。”让我们好好想想，我们常为失去的机会或成就而感叹，但是往往忘记了要为现在所拥有的感恩。丘吉尔曾经很幽默地说过：“如果我碰到烦恼时，我就会想起一个老先生在临终时说的一句话。他说，大半辈子他都活在烦恼中，可是大部分他所烦恼的事却从来没发生过。俗话说，庸人自扰。但是，现在庸人太多，扰事不休。”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疲惫的他刚刚结束很长的一天。他坐进车里，想起今天职场里的辛苦，他没有打电话给谁，只是像平常一样打开了收音机，听见了佳音。
1: 这里有信心、盼望和爱，分享心。
2: 你可能永远不会认识他，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今天他遇见了什么，但是一首歌、一段分享、一句关于信仰的话，就这样进入了他的生命，安慰了他的心。而这个声音能够继续存在，是因为您的奉献。奉献也许只是一笔数字，但当这个声音抵达一个灵魂的时候，却可能成为一份改变生命的力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让福音继续被听见。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更多人的生命因福音而改变。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4: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诗歌乐声的陪伴中，拥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步调。佳音诗歌网。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六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亲爱的朋友，生活中令人烦恼担忧的事物，或许已经夺走了我们脸上的笑容。让我们聆听圣经中的话语，再一次寻找到喜乐的泉源。
1: 圣经罗马书12:15，经上说，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亲爱的朋友，唯有真诚的爱才能使人得到真实的同情与安慰。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领受神的爱，安慰鼓舞周遭一切有需要的人。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杯大热美咖啡只能解一时的疲惫，但每天省下五分之一的咖啡钱，就能让陪伴城市的声音响彻一整年。一天10元，一个月300元，别让微小的零钱默默溜走，让它变成陪伴灵魂的大祝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让福音继续被听见。一天10元，一个月300元，让更多人的生命因为听见福音而改变。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利未记十章三节：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有时上帝似乎反应过度，在利未记十章中，我们读到有人被击杀，只是因为他们敬拜的方式不正确。祭司们被警告，如果他们不穿着整齐或走离约柜，就会被击杀。对现代的读者而言，他们喜欢穿着轻松自在地生活着，类似这样的教导很容易叫人窒息。但是这个教导的目的并不是告诉我们上教堂要穿什么，而是教导我们对上帝的态度。他是在提醒我们，上帝是神圣轻慢不得的。圣经并非单单教导我们道德方面的事，上帝赐下圣经并不是要教我们如何做乖小孩，实际上圣经要求我们有着尊崇敬拜的心，活在这位大而可畏的圣洁上帝面前。没有上帝的圣洁，我们的信仰就失去了意义。英国的神学家福斯写道，罪恶就是轻忽上帝的圣洁，恩典是上帝对罪恶的行动，十字架是上帝的胜利，信心就是我们对上帝的敬拜。天使在上帝宝座前彼此呼喊，圣哉圣哉圣哉，全能的上帝。如果我们在基督里，就能加入他们的赞美行列了。犯罪不能使我们圣洁，但是圣洁却能使我们不犯罪。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陪你等天亮。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2: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非洲大草原上有一种非常不起眼的动物，叫做吸血蝙蝠。它们身体非常小，却是野马的天敌。高大的野马一旦遇到了吸血蝙蝠，几乎必死无疑，没有谁能够全身而退的。这种蝙蝠攻击野马的时候，常常吸附在马腿上，用它们尖锐的牙齿刺破野马的皮肤，再用尖嘴深入皮肤的下层吸血。野马虽然体壮力强，却甩不开蝙蝠的袭击，无论怎么跑跳也难以挣脱。蝙蝠可以匆匆容容地吸附在野马身上饱餐一顿，吃饱喝足了之后再扬长离去。动物学家们研究，吸血蝙蝠所吸食的血量实在微不足道，万万不足以伤害野马的性命。经过研究发现，许多野马被吸血蝙蝠侵袭却难逃一死的原因，原来是因为不能容忍小小的伤害。只要吸血蝙蝠一旦上身，野马就会暴怒狂奔，不知如何处理，最后才会导致死亡的厄运。亲爱的朋友，恐慌、愤怒与害怕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在面临困难和试探的时候，何不让我们冷静面对，必然能够寻得解决之道。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爱让小事美好 Go Go Radio FM 104.3 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6点整，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徐坤敬牧师为您主持的《清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三十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我们思想什么是我们生命中最优先、生命中的珍宝呢？我把我最好的时间、心力投资在哪里呢？今天我们一起思想哈该书第二章，主题是应许赐福圣殿建造。上一章先知哈该领受信息，责备百姓不顾神的家，只顾自己的家，以至于种的多，收的少，不得饱足。而当百姓领受提醒，起来建造圣殿，神在这一章赐下宝贵的应许，神要赐下全方位的祝福。一到九节，建殿工作上得着鼓励。第一节，7月21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上一章是在6月1日，神的话语临到哈该，提醒百姓单顾自己的家，不顾神的家，生活困顿，应当悔改。6月24日，百姓积极的回应，起来建造。到了7月，是以色列人最重要的节日，包括吹角节、祝棚节。他们思想神过去的引导，走旷野的路，住帐篷，进应许。而此时7月21日正是祝棚节的第7天，祝棚节即将结束，神的话语鼓励他们积极起来建造圣殿。祝棚节是往回头看，思想神过去的工作，而结束祝棚节是往前看，要重建圣殿，恢复敬拜，叫神的荣耀降临。第二节，你要晓谕由大省长撒拉提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说，神吩咐先知晓谕百姓，就是告诉转达，神借先知把话语提醒省长大祭司百姓，在灵性上的追求要继续被鼓励建造圣殿。第三节，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看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从前的荣华、美好的样子呢？所罗门所建的圣殿，就是66年前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所摧毁的那个圣殿。在群众中有一些长者曾经看过旧的圣殿，金碧辉煌，让人骄傲。现在你们看得如何？对比过去所罗门的圣殿，这时候圣殿盖到一半，规模很小，建材普通，盖到一半就停工。现在的圣殿跟过去的圣殿比较起来，看如无有，无法比较。先知提醒长者，过去你们曾看过旧的圣殿荣耀，而今天所建造的，在你们眼中无法比。负面看，这群长者可能在诉说让人丧气的话，我们根本做不到当年的规模。而先知再次提醒长辈，你们过去看过，难道你们不信神能重新建造更美的圣殿吗？第四节，耶和华说，所罗巴伯啊，虽然如此，你当刚强，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神给他们清楚的鼓励，虽然目前的工程看来微不足道，困难重重，但神要做奇妙的工作。神鼓励省长所罗巴伯要刚强，要勇敢，放心积极带领百姓建造圣殿。大祭司约书亚，你也当刚强，恢复原本圣殿当有的功能样式。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在建造的第一线一砖一瓦勇敢的做，知道是为神做，刚强壮胆。我们能够刚强是因为神与人同在，神同在又克服环境的困难、资源的缺乏、敌人的攻击，神的旨意一定会完成。今天神呼召我们起来服事，即便只是一个小小的童工，负责一砖一瓦，神勉励我们勇敢刚强，神一定有他荣耀的计划。我们摆上自己，神的旨意一定会成就。连续3次提到要刚强，要刚强，求神鼓励我们。第五节提到履行神与你们所立约的条款。第五节，这是照着你们出埃及，我与你们立约的话，那时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上一节提到了神与人同在，而我们如何确知神的同在呢？这里神提出，在过去神带领百姓出埃及时，神与百姓立约，赐下话语，在西乃山上赐下律法，神做我们的神，我们做神的子民，这生命之约在当时是真实，在今天更是真实。这是美好的图画。当时以色列人离开被掳之地，仍然困难重重，没有国家，外敌环伺，可以依靠什么呢？正如当年以色列人出埃及离开为奴之地，没有国家，外敌
凡事，但神与他们同在，与他们立约，一步带领他们进入应许得平安。今天神也要做这工作。那时可以翻译为现在，神的灵住在你们中间，神的灵过去同在，今天仍然同在，三位一体的神合一完成这救赎奇妙的工作。神的约，神的灵与我们同在，叫我们不要害怕，大的力量。第六到第八节应许万国珍宝运来。第六节，万军耶和华如此说，再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神与人同在，赐下应许，万军之耶和华掌管万有，大有权柄。应许人再不多时，再过一小段时候，我要再一次震动天地，所有受造的天地万物，沧海广阔的洋海、旱地广阔的大地，都在神的掌权下。神要大大的震动翻转，当我们眼睛看到生活的困难、环境的挑战，但不要忘记抬头仰望更大的上帝的大能。神正在工作运行，神难道不能接受我们的困难吗？让我们来信靠主。第七节，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神不但震动天地，也要震动万国。万军之耶和华掌管万国万民，神激动古列王的心，让他下令以色列可以回家。如今神要继续工作，让君王下令可以重建圣殿，一切国际情势、地缘政治都为福音效力。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珍宝是财宝，宝贵的东西。神兴起万事效力，叫这殿充满荣耀荣美。神带领万国的珍宝，包括建材、人才、钱财，今天神也要如此做。当我们全力建造教会，最好的人才、丰富的资源加给教会，一代代的精兵战将、传道人、同工被主呼召兴旺福音。第八节，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当时资源很缺乏，但神答应我们，万国的珍宝必运来，这一切是上帝的，神的计划一定会成就。第九节，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神答应我们，这殿后来荣耀大过先前的荣耀。所罗巴伯所建造的圣殿荣耀大过所罗门王建造的圣殿，在物质的角度来看不可能，因为所罗门在极强盛时期建造，所有建材经营丰富，但所罗巴伯是很缺乏的。可见这里不是从外在物质角度，而从内在属灵的角度来看，此时他们所建造的圣殿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没有国家，没有资源，唯独依靠上帝凭信心建造，这是神期待的。不夸口势力才能，单单夸口神的怜悯。这殿后来荣耀到了新约，就是耶稣基督成为新的殿，耶稣拆毁这殿，三日重建，从物质的殿转向属灵的殿，转向着内心对神的敬拜，那样的荣耀大过物质的殿。神期待在每个圣徒心中建立圣殿，使我们经历神的同在同行，赐下的平安。所以这一节提到后来荣耀，可以指的是救主弥赛亚耶稣基督的荣耀，以及包括新约教会成为神的殿，全地充满上帝的荣耀。十到十九节是应许的信息，在九月二十四号降下。第十节，大利乌王第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上一篇信息是在七月二十一日，隔了两个月又三天。当百姓正在建造圣殿的时候，神的话语再次临到了先知哈该，提醒百姓两件事：圣洁、感恩。当我们起来回应神，要继续领受神的话语提醒。许顿问，为什么神不对我说话呢？我们要反省，我们有持续遵行神的话吗？是否真的跟随神，还是把神的话摆在一边，自己欺哄自己，不行神的话，又批判神不向我们说话，这样的自欺欺人呢？十一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向祭司问律法。万军之耶和华是统管万有的神，震动天地，掌管神子民，尤其是服侍神的祭司们。神的话透过先知提醒祭司，你们要向祭司问律法、礼节的规矩、洁净的规条，追求真实的圣洁。十二节，若有人用衣襟兜圣肉，这衣襟挨着饼或汤或酒或油或别的食物，便算为圣吗？祭司说不算为圣。这里提到两种情境，第一种情况，有人用衣服承载着肉，
或是用衣服接触到奉献的饼、汤、酒、油、别的食物，是否会因为触碰到圣洁而成为圣洁吗？答案是不算为圣。礼仪上的圣洁要按照神的法则献上神所要的，才能分别出来，而不是因着触碰就可以成为圣洁。圣洁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容易。13节，哈该又说，若有人因摸死尸染了污秽，然后挨着这些物的哪一样，这物算污秽吗？祭司说必算污秽。第二种情况，有人触摸到尸体，因此污秽成为不洁，这样被污染的人去触碰要奉献的物品，这些物品算为污秽的吗？祭司说算为污秽。上帝要求我们要分别出来，不可触摸死尸，背后有卫生礼仪的考量。当一个人触摸死尸违背律法，要用水洗净，而一个触摸死尸不洁净的人，如果触摸到别的物品，那个物品也成为不洁。提醒我们要谨慎持守圣洁。这两节的经文对比，让我们看到圣洁很难传递，污秽很容易传递。我们这群服侍主的人要谨慎走圣洁之路，不可轻忽随便成为不洁。有一段时间我们思想，我们如何把最好万古的珍宝献给神呢？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继续思想哈该书第二章，应许赐福圣殿建造。这一章一到九节是在7月21号先知领受的信息，在建造圣殿的工作上神赐下肯定鼓励的信息。10到19节是9月24号先知所领受的信息，提醒百姓圣洁的重要。12节提到了圣洁很难传递，13节提到污秽很容易传递，我们要很谨慎地做神的工作。14节，于是哈该说，耶和华说，这民这国在我面前也是如此，他们手下的各样工作都是如此，他们在坛上所献的也是如此。神透过哈该提醒百姓，这个国家百姓在神面前也是这样不洁净，他们手下所做的工作，辛劳农作物，因着他们不洁净，所做的工作也不洁净，他们在坛上所献的也是如此。因为这个人不洁净，即便献上了许多，如同该隐，神也不会悦纳。可能这群百姓一方面建造圣殿，二方面又随从外邦偶像邻居与这些人交往，沾染不洁净的习惯生活，因此神大大提醒责备，不要一面侍奉神，一面贪行污秽。这里严肃地提醒我们这群认识神、服侍神的子民，既然我们要侍奉神，就要成为圣洁，陶主喜悦所献上的神同在，千万不可以一面侍奉，一面放纵自己。表面这群百姓有献祭、有敬拜，但内心却违背了圣洁的法则。神用以色列熟悉的律法来说明，分别为圣之物沾染的俗物就失去圣洁，可见圣洁影响不易，罪污传染极强，强调罪恶的感染力。这里的罪恶就是百姓罔顾神的殿，荒凉圣殿是他们轻忽罪的见证。而今天我们关于神的家，不只是献祭的仪式，若徒有表面献祭，内心仍求自己的利益，拜偶像，这绝对不圣洁。就是让我们这个人要有正确的态度，分别的心，讨主喜悦，神才悦纳我们的工作。15到19节提醒百姓感恩。15节，现在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耶和华的殿没有一块石头垒在石头上的光景。神提醒这群已经建造圣殿的人两件事，第一圣洁，第二感恩。神提醒他们，今天你们要追想、回想、思想当神的殿没有一块石头垒在石头上的光景，就是还没有重建神的以前，还没有建造圣殿之前，你们的生活如何呢？神提醒我们清楚的对比服侍神和不服侍神的差别，所走路所带来的结果有什么不同，要清楚比较，做出选择。16节，在那一切日子，有人来到谷堆，想得20斗，只得了10斗；有人来到酒池，想得50桶，只得了20桶。过去人不顾神的家，只顾自己的家，忙碌工作，收获稀少。在那日，有人来到谷仓，想要得200公斤的谷子，却只得到100公斤，收成只有50%，种得多，收得少。来到酒池，想得100公升的酒，却只得40公升，只剩40%，年年亏损，生活困顿。这是离开神的真相。人可以为自己打拼累积，但所累积的一切无法享有，不得平安，劳苦愁烦，转眼成空。17节，在你们手下的各样工作上，我以旱风、霉烂、冰雹攻击你们，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在你们手下一切的工作，辛苦劳碌农作物，神要攻击，神用旱风、霉烂、冰雹，灼热的风、寒冷的冰雹、发霉、虫害，各种的危机攻击人，使人种得多，收得少。神为什么要这样管教人呢？因为人远离神，不归向神，不肯悔改，不肯回应神，以致神兴起管教刑罚，提醒人这条路是错的，快快悔改。求神指教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看我们到底为自己累积了什么，所做的功有没有果效，不要自己骗自己，要诚实的反省，抓住神。18节，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就是从这9月24日起追想到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日子。神提醒要追想，重新思想。15节18节都强调要追想过去的艰难，
远离上帝凄凉的光景。从这一天开始，9月24日起，神要做新的工作，追想从立耶和华圣殿根基的日子，就是圣殿的奠基日，可能指的是6月1日以前3个多月前，百姓还不顾神的圣殿生活的情况，要做出清楚的对比。求神让我们细细数算神的恩典，记得我们离开神所落入的危机，好使我们转向主得着平安。19节，仓里有谷种吗？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都没有结果子，从今日起我必赐福于你们。3个多月前，你们的谷仓有稻谷吗？你们的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农作物都没有果子，极大的缺乏，但从今日起神必大大赐福于你们。这是何等美好的应许！什么时候我们转向神，那一天就是开始蒙福的日子，开始进入平安的日子。这是我们对神的信心。神的意念不是要刑罚人，而是管教人，让人悔改回应主。当我们悔改时，神的恩典为我们预备，神平安的福分已经丰富为我们供应了。这是神的大怜悯，我们要纪念数算。我们一定要记得，信靠耶稣以前的人生何等的虚空无奈，一无所获。相反的，当我们抓住神，经历神，就得神极大的恩典怜悯，我们不可忘恩。20到23节是神给所罗巴伯的信息。20节，9月24日，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哈该说。9月24日与上一段的信息是在同一天，就是当神提醒百姓要圣洁、要感恩，同时神答应我们悔改的子民要领受的大恩典。同一日提醒我们，可见神的责备与应许是同时来到。神严厉的责备，同时也预备极大的祝福，只要我们归向主，怜悯恩典就在眼前。21节，你要告诉犹大省长所罗巴伯说，我必震动天地。神的话语特别领导省长所罗巴伯，他是行政的领袖，也代表神给每一位乐意回应神、服侍神的子民美好的应许。神必震动天地，上帝管理万有，兴起万有，来荣耀神的子民。22节，我必倾覆列国的宝座，除灭列邦的势力，并倾覆战车和坐在其上的，马必跌倒，骑马的败落，个人被弟兄的刀所杀。上帝要颠覆列国的宝座，除灭列邦的势力，神要击败一切敌对者的武力。每个国家立王废王都在神的主权下，神掌管万有，掌管每个国家。神要倾覆战车以及战车上的军官战士，战马跌倒，骑兵败落，所有军事力量要被神除灭，个人被自己弟兄的刀所杀，每个人自相残杀，骑兵互相残杀。强盛的国家不要夸口自己有多强大，若是离开神，神兴起管教时武力有多大，这个强大武力调转方向，就成为刑罚自己的力量，毁灭力量，自相残杀，何等可怕。今天基督徒社会要接受神的警戒，神会建立我们，也可以倾覆我们。如果不悔改，不转向神，自己以为今天的荣耀会成为羞愧，毁灭力量，何等的可怕。在人看来强大的波斯帝国，所有的政权神要倾覆，人无法依靠地上任何人的势力，要单单依靠神。23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仆人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啊，到那日我必以你为印，因我拣选了你。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前一节提到了神要倾覆败落所有的国家，相反的，这里提到神要大大祝福神的仆人。所罗巴伯是当时的省长、行政领袖约雅敬王的孙子，大卫的后代。神给他应许，这应许也给弥赛亚，也给每一位服侍他的子民。他被称为神的仆人，是神所拣选和喜悦的。每一位顺服神、服侍神的子民是神的仆人，非常尊贵荣耀。到那日，在神所定荣耀降临之日，神以你为印，就是提拔你，以你为印章，选召你，指派你奉我的名统治。我必用你如印戒，如同君王手上的印章，可以发布法令，施行统治，代表你我成为上帝荣耀的仆人，荣耀的特使，
与主一同作王，管理神所创造的一切。神拣选了你，神当时选立了所罗巴伯，今天神也选立每一位谦卑顺服主的子民。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神的大能大力应许保护他的子民，成就荣耀的应许，荣耀的天国，我们必然得胜，因为这是神答应我们的，我们可以勇敢信靠神。神拣选神的仆人所罗巴伯，得着三大祝福，成为神的仆人，成为神的印记，成为被神拣选的。所罗巴伯代表不止这个人，而是指大卫的后代，是弥赛亚。我们等候的是弥赛亚耶稣基督的救赎。关键时代，神不止赐下关于时代的信息，国际政治的预言，也有给个人的预言。神关心大时代，也关心每一位服侍主的子民。你我因着认识神，成为神的仆人，神的印记，这是极大的荣耀。这章的要节是第七节，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们来祷告，呼求主把震动天地的大能赐下，使经营、政治、环境、人才都为建造教会效力，让教会被建立起来，可以传扬救恩，带来平安，充满荣耀。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有一句话总结哈该书第二章，神要震动天地，审判万国，万国的珍宝一同运来，兴旺神的家。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赐福您。

0: 用意不在这里打击骗人，你是用意面对这个
1: 我都不可能每件事情都完美，不过做得完美做好每件事情，
0: 用爱才上司行者
1: Go Go Radio FM 104.3
0: 老你穷哈 Go Go Go。
2: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也袂打去，伊所做的一尽兴通。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让我们今天做灵点的空中来三见面。我们要来读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节到十三节，我们这两礼拜都要看诸多文，不忘这是我们真实的一篇基督文，我们可以对这中间知道每天在读的那个意义是什么。马太第六章第九节，主耶稣说，所以你们就这样祈祷，我的天父，愿你的圣名受尊崇，愿你实行主权，愿你的旨意实现在地上，亲像在天顶。求你今仔日赐我需要的食物，求你赦免我的辜负，亲像我嘛有赦免辜负我的人。求你唔通予我陷落担当袂起的试探，求我脱离迄个邪恶者，因为主权、权能、荣光拢属你，直到永远。阿门。这个主祷文，咱用个逐工透早起来，伫你家己个祈祷以后，用这个主祷文甲天父亲近。你嘛用个伫你食饭个时，伫你感谢个祈祷以后，阁用主祷文来甲上帝交谈。你嘛用个伫暗时休困个时来想主祷文，阁较要紧一日。要休困啊，伫眠床顶，你嘛会当想主耶稣教示咱的主祷文。今仔日咱犹原要焦点放伫个第十节，因为差不多每一个基督徒拢会伫一生中间最最歹要紧的时刻，碰到挑战，拢会问。上帝的旨意是什么？上帝你的旨意是什么？愿你的旨意会当实现，伫个地上，敢那亲像伫天顶，就敢那亲像咱要甲上帝讲，上帝啊，你对我的准备备办是什么？你对我的旨意是啥？甲我讲。我通好行伫迄中间，这是一个大诶功课，因为咱会当知影，人常常伫迄个做决定诶时阵，要来敲锤上帝诶旨意。意思讲若安尼，我的确会当得到上帝诶祝福。因为我是选择伊所甲我决定的，那安尼我行迄条路就较袂有困难，较袂碰到挑战。咱那用踮咧即个世间选择头路职业，学生考试填写志愿，一个人打拼的努力。发现到底要踮咧台湾继续，还是要去国外开拓新的，还是要移民？这个代志，逐项拢是人生要紧的决定。尤其是这个要紧的决定的时阵，基督徒常常会要问上帝的旨意是什么？这是两项代志。第一项。上帝和咱踮咧这个世间有生命、有喘气、有文书才调、有能力、有机会去学习，所以你会当成做一个忠心的萝卜，好好运用上帝所赏赐你遮的特长，有形还是无形的文书，和你会当成做一个托。个良心的管家，所获利的，你拢会当好好啊个办理。这个牵涉到另外一个主题，就是咱咧讲，那呢，
我的主人上帝伊的心意是啥？伊的旨意是啥？伊给我这机会，给我这温素，给我这材料。故咧，咱台湾踮伫1960、70真侪出国读册留学生，到尾啊不得不留伫个美国国外。真他有两款，一款就是因为踮遐有影，较民主、较自由，伊踮遐会当有一款发展。但是第二个原因真重要，是台湾的政治环境有真大的挑战，所以言论的自由无，袂当集会，啊，遐个是戒严的中间。所以1960、70甚至到80，真侪出国读册都无回来。啊，当然，这第二个原因袂当回来，阁有因为踮咧国外。自由会当表达，会当思考台湾的意义、台湾的方向、台湾的将来，会反省检讨台湾的实况。我煞予人点油做记号，叫做乌名单，煞袂用个转来。啊，若安尼的时阵，伊就留伫个国外，啊，咱就变做一个移民。咱看到伫个过去即十年。踮伫个叙利亚遐，还是非洲遐，因为战争的关系，足侪难民呢，啊，几百万，安尼经过地中海，啊，走来个欧洲，所以咱看到踮伫个欧洲遐，啊，足侪国家踮个头大尾安怎，德国、法国，吼，啊，包括其他英国，吼，这。因都爱讨论这些欧洲联盟、欧盟，因都爱讨论讲啊，你会当接偌济，你会当接偌济。所以咱看十几年前，迄德国的铁娘子啊，直接接100万。即个即个难民，甲咱拄下咧讲的移民，其实两个元素拢伫遐咯。难民到尾也变作是移民。你家己主管，你决定你去移民，有当时你感觉家己敢那难民，因为去遐会去用轻视，有一挂代志袂照你家己的意思，尤其是去美国，咱就清楚种族歧视非常非常的悬，去袂输个移民的人袂输个敢那难民啊，咱早期留学生去个遐有真侪苦痛，咱用这个。要来表达，当你要做一个决定，尤其亲像这款的决定落去，不是家己的个人，是家庭个囡仔，咱要问上帝旨意。所以在1970、80年代，听到人讲，用阿伯拉罕离开故乡迄个故事来问上帝。当有人要移民的时阵，嘛有家庭礼拜，嘛用。这个故事来鼓励离开你的本族你的故乡去上帝要陪伴老人和老母的所在把这个世界的一个国家当作加兰地老人和老母牛奶与蜜的地方这看起来是上帝的旨意吗当咱回头来看咱知啊，这是另外一个主题。咱人生需要做决定，但是什么是上帝的旨意，唔通用家己的意思甲夹到顶。因为上帝的意思，就是让你一出世踮台湾。伊若要让你伊啰经历这款的移民，爱会记得是离开好的所在去卡。偏僻的所在，跟他宣告书同款。阿伯拉罕离开故乡，因遐是巴比伦帝国真正闹热火热的所在。伊的老爸带因离开来到哈兰，再个对哈兰来到巴勒斯坦迦南地。所以若要移民，这用阿伯拉罕的例，这都有一点啊特别咯。咱小歇一下。

都要分享上帝的旨意。基督徒常常在要做决定的时候，要问上帝的旨意是什么，这是一个大的功课。因为我们都要越来越明白上帝，不可能在你要做决定的时候，你再来秉性经看怎么看。当然在我们人生成长的过程，不同的时刻，不同的阶段，你要做决定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对上帝的明白有不同款。你的决定是不是会越来越下在上帝的旨意？这是一个基督徒跑走天路历程的过程，有的功课。敢若亲像主耶稣所讲的，既然伫我的，我该既然伊的性命要愈来愈成熟，要愈来愈结果子。主耶稣讲，我是真的葡萄树，恁是葡萄枝，既然伫主耶稣基督，所以你会愈来愈成熟，愈来愈结的果子是上帝所欢喜的果子。那安尼，我拄啊咧用移民、用难民这款的咧的时阵，你就会当放心安静。那你有时刻特地甲上帝亲近，咱讲你愈亲近主，就愈亲像主。那亲像，那亲近主就会那亲像主。你伫每一个要做时刻的时阵，你唔拿去想到上帝的旨意，佮会回顾看你过去上帝怎样引带，怎样伫你家己做唔到选择的时阵，伊是化恶为善的上帝，伊安怎来调调整你的路径，你所行的。所以这个的前提就是咱明白真理。时刻逐日伫上帝话中间，互伊无形之间来影响改变咱的性命，你就会当愈来愈做的决定，愈行的路是愈伫诶上帝的旨意内面。那呢，有一日咱会碰到迄款的兄弟，伊无要过问。到底上帝的旨意是什么了？因为伊会对上帝话得到提醒，伊会对伫每一个要做决定的时刻，得到信心用讲袂出的吐气来为伊祈祷，带伊祈祷，予伊方向，会亲像以赛亚书先知所讲的，你。老师，伊会踮伫你身躯边，互你知正边还是倒边，这条路是正直的路，你会当行伫迄中间。但是咱来记哦，通大通大，主耶稣予咱的模范，伫讲愿你的旨意实现，愿你的旨意得成。会记得真正上帝的心意是多情肉体的模范，上帝通过耶稣基督予咱的旨意是，我所做的决定是要服侍人，不是要得到人的服侍。我所做的决定是要予人得到祝福，不是干那我得到祝福。我会得到祝福，不过伊的目的绝对是予人得到祝福更加多。我做的决定下伫上帝的旨意，是背十字架来跟随耶稣基督。我做这个决定有十字架斗阵无？还是我做这个决定是一直要把十字架杀掉？把重担杀掉，把那个担杀掉，无去想到主耶稣讲背你的十字架来跟随我，这是上帝的旨意啊！
每一个基督徒

生命成长的过程，会去经验担着十字架迄个属天文殿的甜蜜。对地面上的角度看，你拍迄个十字架，你是无彩，啊，你是可怜。但是对着基督徒，你会去看到这个十字架的荣光，看到上帝的旨意。所以在保罗写批信和哥林多教会时，你讲讲啥？希腊人追求智慧，犹太人憔悴神迹，我独独要宣扬耶稣基督十字架。这个十字架，世间人看起来是愚妄的，但是就我看是极大的恩典荣光。好了，你有这款上帝的眼光无？卡免得你在做决定，常常讲啊，我有祷告，上帝给我印证，让我知道说这条路是对。常常用这款话的，其实是在就用上帝来自己，来给自己背书。也就是说，咱爱学习的功课是日日甲主亲近，时刻三思上帝话命的话，搁较真实来认捌上帝，你才能知影上帝的意思。我的囡仔，一个33岁，一个34岁，一个36岁，有一个结婚啦。因拢经过少年时的陪伴，青年的时阵嘛有大家无满意，有当时啊，咱卖念啊，安奈碗今仔食饱，什么人去洗一下碗？普通时应该拢真主动，逐项的处理。有时咱卖有这款情形，但是已经经过30几年了。我甲牧师娘甲阮太太咧分享的时，讲其实这两个囡仔实在是足感谢主上帝。因虽然会做一寡决定，工作、事业、家己要创业，那也无先甲咱讲一下。但是我甲牧师娘分享，我讲咱想看卖，这30几年来，不管是对细汉到大汉，因所做的决定，大部分无甲咱讨论。但是你看因所做的决定，敢有离开咱的心意？有影呢？其实父母你若常常挖苦上帝，憔悴上帝的心意，你的孩子，你的家庭都看得到，因在无形的中间，因做的决定未离开你做父母的人的心意。因为你的心意，你的思考，你的价值观，不是你自己的价值观，是天父上帝的疼，是主耶稣基督的模范。你的孩子，你家里的人，伊看到你毋是某咪人，伊个无形中间受到你个信仰、个生活、个影响，伊嘛开始行家己天路历程、信仰个跑走个路站，伫上帝旨意个中间，当心来祈祷，亲爱主上帝，感谢你有奇妙个心意，就是疼阮每一个人。个意爱阮，拢会当明白你得到自由，无互世间的荣华富贵所捆绑，无互世间的权力所捆绑，独独仰望主上帝的每一日高雅的相处，奇妙的带领，通互阮甲你三亲近，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0: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新约的希伯来书第四章的14-16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怜悯和体恤。怜悯和体恤。

战期间，我岳父担任轰炸机上的机枪手，在欧洲区执行任务。在某一次执行任务时，轰炸机被击落，成为战俘，被囚禁一段时间。我岳父很少提起这段经历，但那些在战前就认识他的人都说，他年轻的时候总是无忧无虑，笑容灿烂，但战争的磨难使他变得郁郁寡欢，沉默内向。为了解我岳父战时的经历，我读了唐纳·米勒所写的《空战群英》，书中描述二战期间美国陆军第100轰炸大队在欧洲战场对抗纳粹的英勇事迹，这让我理解空中战士的身心都遭受重创，也使我对岳父有更深的了解和体谅。希伯来书的作者提到，主耶稣这位尊荣的大祭司，不仅知道你我的软弱，更亲自住在我们当中，体会我们在各种处境中的感受。第十五节说，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您能想象吗？主耶稣完全了解我们所承受的一切，他曾和我们一样受过试探。学习像主耶稣那样怜悯和体恤别人，是向那些需要主耶稣的人表明他慈爱的绝佳方式。愿上帝借着圣灵让我们能体谅别人，并以爱和恩慈去关怀别人。您很难怜悯和体恤哪些人呢？您如何培养一颗更能体恤人的心呢？我们要来到天父的面前，恳求父饶恕我们，因我们曾对人十分苛刻，恳求主赐给我们一颗怜悯和体恤人的心，使人们能从我们身上看见主的爱。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希伯来书第四章的14到16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怜悯和体恤。圣经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在希伯来书第四章，我们今天攻读的这一段经文，写希伯来书的使徒告诉我们，新约的基督比旧约的众祭司更美。在没有谈论这个主题之前，他在十二节说到了神的道，他形容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利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经文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应当要相信神的话，并且要进入到神所应许的话中。这里说到了神的话有四个重点，第一是活泼的，第二是有功效的。活泼的意思就是它有生命的，是活的，而且神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因此神所说的话不但是有生命，也使听见的人我们得生命，并且神的话也是充满了生命的活力。当然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竭力的殷勤努力的来追求属灵上的福分，免得我们闲懒的都没有结生命的果子，这样自己就无法进入安息。我们之所以竭力的原因呢，也是由于相信神的话所得到的生命能力。当然当我们蒙恩得救之后，我们一定经历过神的话不但有活泼的能力，还有奇妙的功效，也能够产生实际的功效，使信靠神话语的人能经历神同在的喜乐。这种属天的喜乐是由于我们有了圣灵的内住，在圣洁中因为神的同在。在第十三节还提醒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活在神的面前，圣经说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因为我们的神是全知全能，他鉴察人的心肠肺腑。当然由于他的无所不知，万物在神的面前纵然是没有刺入剖开，也是无法掩藏的。既然我们所敬拜的是这一位大能的救主耶稣基督，是神儿子的身份，他当然比天使还有神的众仆人更美。因此基督的职位是更美的，他是更美的大祭司，更美的中保，更美的祭牲，又为我们开了更美的新活路，使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进到神的面前。接着从第四章的十四节一直到第五章的第十节，都在告诉我们基督是比亚伦更美的大祭司。亚伦既是人间挑选的第一任大祭司，则所有人间的大祭司当然都是在亚伦的尊荣以下，但基督既然比人间最尊荣的大祭司更尊荣，那么当然就比一切的祭司尊荣了。接着我们来看第十四节，圣经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我们的主是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哦。使徒的重点是要告诉希伯来人，因为希伯来人中间呢有一些人对于神的话他们不太畏惧无所谓，但是有一些人对于这一位充满了恩慈的神太过于畏惧了，仍然没有摆脱在律法下的恐惧生活。所以圣经在上面警告他们劝勉他们之后，又再加上现在所给他们安慰的话来鼓励信徒应当要常常的到神的施恩宝座前来求恩惠蒙连续。首先我们来看这里告诉我们，基督乃是进入到高天的至圣所，是胜过了死亡，他是复活而又永活的大祭司，是已经得胜而且是坐在父神右边的大祭司。我们再看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的另外一个重点，就是他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而人的救主，他有至高神
儿子的尊荣。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三节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他虽然是升入高天，赐下了圣灵，虽然已经升为至高。腓立比书二章六到十一节说，他却是曾经先降为至卑。所以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尊荣的大祭司，也是救主，能够拯救那些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而且是拯救到底。接着我们看十五节到十六节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能够体恤我们的大祭司。我们先看十五节，圣经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这个世界上那一些个大有尊荣有权势的人，大多数不能够体会那些个卑微没有依靠的人，那些强壮聪明的人也多半不能够体恤那一些个孱弱愚笨的人。但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他虽然是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却并非不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他的圣洁，他的尊荣虽然是远超过高天，但是他的恩慈跟体恤却是和我们很相近。这是主耶稣能够体恤我们的缘故。经文更是让我们知道，虽然我们的主他原来是不能够被恶试探的神，他却为了我们也曾凡事受过试探。可见我们的主是站在人的地位为我们受试探。我们来看，我们的主耶稣虽然是凡事受过试探，却没有犯罪，可见他已经胜过了所有的试探了。不论是万国的荣华、今生的骄傲，或者是其他的什么，他都胜过了。所以我们的救主就好像先锋一样的，也能够带领着我们走在他的道路上，是他陪着我们走，遇见征战，遇见试探，主会温柔地站在我们的旁边，鼓励我们，帮助我们，并且为我们赐下胜过试探的能力。虽然主在世界上的时候并没有人连续过他，但是他却连续了许多的人，像撒玛利亚的妇人，还有多疑的多马。主耶稣也体会了，并且是赦免了那时候软弱的彼得。在受审判的夜晚，当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时候，那个时候鸡叫了，我们的主只是轻轻地回过头来看了彼得一眼，彼得就出去痛哭了。后来主耶稣亲自来到提比利亚的海边来挽回他，叫他来牧养他的羊。主耶稣三次地询问，你爱我比这一些更深吗？彼得回答说，我爱你。虽然这个爱字没有像神那样绝对的完全的神圣的，像神之情，像神爱我们的那一种的爱，可是主耶稣还是接受了，因为主耶稣体恤他，主怜悯他，就像主今天怜悯我们一样。虽然有时候我们说，主啊，我爱你，我愿意跟随你，一生都要侍奉你，可是我们献上的那个程度、能力和忠心实在是差远了。可是主并不嫌弃，他依然接受，还陪伴我们，还时时的加力量给我们，帮助我们在这个时代中做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发挥盐和光的作用。这一切都是神在怜悯和恩典中促成的，但是他却为我们预备了冠冕，是荣耀的冠冕来赏赐给我们。譬如说神忠心的仆人摩西吧，摩西是在主耶稣降生之前1500年的人物，他这一生透过神的磨练，但是他仍然忠心。摩西在年轻的时候，他是一个很有自己的性情、自己的热情、自己的方法的人，可是神让他经过了40年的旷野，到了后来圣经过了1500年，在希伯来书里还提到他说，他是在神的全家境中，无论是摩西也好，以利亚也好，他们都是和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
都不是天生的完全，而是经过神的对付之后，学习放下自己，忠于神所托付的。我们看那40年的磨难，最后他看见了神，认识了神的心意，也认清了神的目标。他这一生就是以神的目标为目标，他是忠心的一直跟，跟到他的寿数满足，见神面的日子为止。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们跟随基督的人，侍奉基督的人，我们所侍奉的不是我们的热情，乃是神的旨意。环境可以改变，忠心不改变；环境可以改变，跟随主的决心，那个勇敢和顺服没有改变。凡是真正领受过神恩典的人，领受过他的怜悯和体恤，谁能忘记呢？我们这一生中只要有一次真正的与主相遇，我们对神的忠心和跟随就不会改变了。最叫人担心的是，我们从来就没有真正的遇见过神，我们的侍奉，我们的殷勤，有时候我们的热心，与神之间是利益交换吗？还是因为真正的遇见过神，了解的主的爱与连续，而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忠心跟随，像那些属天道路的先锋，亚伯拉罕、摩西、约书亚、大卫、但以理，排除万难的忠心跟随。虽然我们都有软弱的时候，我们都不完全，可是有谁软弱？使徒保罗说，我不软弱呢。软弱并非是罪恶，但是人却可能因为软弱而犯罪，所以我们必须正确的来面对自己的软弱，寻求解决之道。感谢主，耶稣基督是我们软弱中的帮助，正如我们今天所攻读过的经文，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主的恩典赏赐都是够用的能力，他用这些来复辟我们的软弱。当我们失败的时候，知道有一位和我们有过相同的经历，只是他没有失败过，我们就可以来到施恩宝座前。16节说，是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个恩惠连续，神都已经准备好了，是特别针对我们已过去的失败和罪恶，需要大祭司的怜悯慈悲。神要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帮助这个字啊，在希腊文原文的意思是由呼喊还有奔跑两个字组成的，就好比一个婴孩哭了，小孩子摔倒了，他的母亲立刻的跑过去来照应。神用这个字来表明，我们尽管可以坦然无惧的向他呼求，他必定会立刻的给予我们所需要的帮助。感谢主。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感谢你坐在施恩的宝座上听我们的祷告，你那无穷的权柄与能力和你那无穷的慈爱和怜悯是为着那来到宝座前的我们所预备的。主啊，感谢你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拯救我们，也要培养我们有一颗体贴人的心，像主一样。我们有这个心愿，圣灵一定会帮助我们。圣灵体会主的心肠，不但帮助我们，还要赐福于我们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

心情。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Go Radio， 一曲好音乐，一首生命的诗歌，都能为我们的生活增添色彩，使心灵被安慰得力量，陪伴你我走过人生的高山低谷。 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0: 一位非常有智慧的哲学家，有许多人来向他学习人生的智慧。其中有一位学生总是常常抱怨生活不顺遂。有一天，他派这个学生去买盐。学生回来以后，这位哲学家吩咐这个看起来很不快乐的年轻人抓了一大把盐放在一杯水里，然后把它喝下去。哲学家问他说，味道如何呢？学生赶紧把水吐了出来，回答说，哇，又咸又苦。老师又吩咐年轻人把剩下的盐都放进旁边的湖里，于是学生把盐倒进湖泊里。哲学家问他说，再尝尝湖水。年轻人捧了一口湖水尝了尝，哲学家问他说，有什么味道吗？学生回答说，没有什么特别味道。哲学家又问，你尝到咸味了吗？年轻人回答说，没有。这个时候，哲学家对学生说道，生命中的痛苦就像是盐，不多也不少。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痛苦就这么多，但是我们体验到的痛苦却取决于它盛放在多大的容器里。所以当你处于痛苦的时候，你只要开阔你的胸怀，不要只做一只杯子，而是要做一个宽广的湖泊。愿我们更有信心，因为知道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愿神祝福您。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FM 104.3 Go Go Radio， 和你一起 Go Go Go。 现在时刻上午八点整，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让每一个高龄朋友都有快乐的生活，丰富的生命，让每一个人都知道如何与家中的长辈共创精彩人生。欢迎来到洪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
2: 欢迎来到嘉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收音机前还有网络上的乐龄的朋友，我们已经进入了人生下半场，听起来下半场感觉好像是一个收尾的感觉，但是真的你觉得你的人生是不是还有更多的事情等待着你去探索，更多的梦想有待完成，你是这样看你的人生吗？今天呢，慧仙很开心邀请到英法学院的老师赖怡成来跟我们分享一个对我们乐龄的朋友来说可能是有一点挑战性的议题，叫做